诸位同学，大家好。在感应篇，我们读过前面的三节，忒多缺少。这是佛家讲的无贪，受辱不怨是无嗔，受宠若惊是无痴，就是经典里面常讲的三善根。而这个地方，这三句十二个字是教给我们这三善根怎样落实，怎样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这样才不至于落空啊。凡人很不容易处在极静的环境中，所以静中之乐唯有大圣大贤才能够做到。凡人要是没有事，他就胡思乱想，就胡作妄为。这是什么原因？贪嗔痴三毒烦恼，太重了，太多了的现象。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应当明了，更应当要把这桩事情改过来，这个才是修行的功夫啊。尤其是个读书人，做学问的人，不善用心，学业道业决定不能成就。我们看看前人，半个世纪以前的人，姜维农居士、徐渭如居士，这些在家的大居士们，出家里面像印光大师、地贤法师，诸位熟知的云音法师、信慈法师，这些人都是世间所说的读书人、做学问的人。他们能够把精神、时间专注在自己所学、所修的法门上，实在说，一天24小时

他不够用啊！他哪有时间去打妄想呢？哪有时间去做自己本分以外的事情？ 这些值得我们参考，也值得我们警惕。所以佛在经论上勉励学人：第一，要发菩提心。真正发菩提心的人， 修行正果，哪里需要三大二僧祇劫？一生决定成就。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善财童子何以能够一生成就？就真正发菩提心。 真正发菩提心，用我们世间话来说，他真正是尽忠行孝啊，忠于自己的职守，这就是真正发菩提心啊。 把你自己的本分事情做到尽善尽美，全心全力专注去做，那就是发菩提心。世出世间，无论哪个行业，一心专注就成功了。 不但成功啊，圆满的成功。凡是没有做到圆满，你没有尽心，没有尽力了。三善根教我们：纯是善心，纯是善意。 善心是体，善心里头决定没有恶念。善心绝不是我们所说的善恶之善，善恶之善不是善心啊。 善心是真心的，善心就是菩提心的。善心就是清净心、至诚心，里面没有善恶，没有真妄，没有邪正。维摩经上说的不二法门。 真善啊！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是这样的人，不是善恶里头的善人，善恶里面善人那差远了，那是三善道的人呢。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心地。 纯真到基础，真诚到基础，叫纯是善心，也就是纯是真心，纯是清净心，善心其用。

这是善意。善意是第二意了，善心是第一意。善意是什么？大慈大悲，从善心里头生出来的。

这个我们要懂得，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纯以善意，善意的绝对没有恶的念头。什么是恶的念头？诸位总要知道，自私自利的念头，这是恶念的。所有一切的恶业都是从这个念头生的。人没有自私自利，他就决定不会造恶业。自私自利的根，相宗经论上讲的我执，这是根的，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本。只要有这个念头在，六道轮回就别想出去。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个根变现出来的，叫自作自受。这个根在相宗里面讲的，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个四句，诸位细心去体会。我是什么呢？我是痴，是见的，见就是成见、固执，傲慢、贪爱。我们今天讲的自私自利，佛家讲的更详细。这四个字就是自私自利，只要有一丝毫这个念头，你的意义就不善了。你决定会造无量的罪业，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学佛学什么？就学善心善意，善心善意流露出来的是善心，也就是表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生活是善心的。表现在工作里面，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无疑不善的。人能有这三种善，善心、善意、善行，给诸位说，烦恼就没有了，习气也消除了。智慧生起来了，有智慧，你自然就能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你就有能力辨别了。我

过去在这里讲过，大陆上这个法轮功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一般人没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没有能力辨别。如果有能力辨别，那一眼就看穿了嘛。那个东西是假的，是邪，是恶，是不善，谁还会去理他呢？我讲的，希望大家多听听。实在是，一遍不行啊！多听听呢，你自然就明白了。那么我讲的这三个，善心、善意、善行，标准在哪里？如果你要不能够理解，你还是会落空。实在，佛家大乘经典里面讲的非常究竟圆满。可是大乘经太多了，我们只选一部，选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选一部《华严经》，足够了。可是必须要深解意趣，把我们一生的精力、时间都投进去，你才有个入门之处。如果不是把全部精力时间投进去，说老实话，你是不得其门而入，你只是在门外看看而已啊，叫门外汉啊。为什么要叫全部时间精力投注呢？那叫一心，一心就能成就。你再没有妄想了，再没有杂念了。凡夫都有烦恼，都有习气，烦恼习气这个现象就是情绪。所以我们观察这个众生，闹情绪，情绪有高有低，像波浪一样啊。有时候平静一点，有的时候大风大浪起来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无始借来的烦恼习气嘛。外面那个境界就像风一样嘛，你的烦恼习气像水呀，那一刮风的时候就起浪了。六道凡夫哪个不是这样的呢？个个都是啊。心情永远是平静的，不是凡夫。凡夫决定做不到。那在我们一般讲呢，真正有学问、有修养，学问修养在那里表现，心平气和，永远保持住。这是真学问、真修养啊！在我们佛法里面讲。真正能保持心平气和，不会胡思乱想，不会胡作妄为，四圣法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他们辅助。

那真正是学问功夫到家了，他烦恼习气并没有断，扶住了，他的定，他的慧，扶住了。如果把烦恼习气断掉了，那是圣人。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我们学佛，我们学经教，要以这个为标准呐。努力一点的，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证得圆教初住菩萨的果位。这个事情是难，善财童子做到了，他也是人嘛，他也是个凡夫嘛，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他能做得到，就说明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问题在哪里呢？他发了菩提心，我们没发菩提心，他一心一意学菩萨道，我们虽学菩萨道啊，还天天胡思乱想，差别在此地。他是一心一意学菩萨道，他没有时间打妄想，所以我们看到他是真精进的，那不是假的，真精进啊！你看五十三参，每参还一个善知识，他的境界向上提升一层。参访德云比丘，他是初住菩萨；参访海云比丘，他二住菩萨；参访妙住菩萨，他是三住菩萨。他天天在升，往上升啊！他如果有丝毫懈怠，有丝毫懒散，他就堕落了，他怎么能够超生呢？永远保持不断的精进，所以人家一生圆满菩提。这是世尊在华严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说明无上菩提，任何一个人在一生都可以证得，只要你学善财通此这样的发心，这样的努力精进，哪一个办不到啊？人人都办得到。人之所以不能办到，善导大师讲得很好，总在语言不同，这句话很重要。什么是语言？修学环境，生活环境。果然能够遇到好的缘分，遇到好的善知识，遇到好的生活环境，好的同参道友，那么你这一生决定成就。你修学过程当中没有障碍吗？但是要遇到这样殊胜的缘分，诸位想想多大的福报啊。我们今天住在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可以说是相当殊胜，但是还有些人为难你，看你不顺眼，说你的闲话，给你气受。我们接触到了，心里想，哎，我福报还是不。

比起一般人的时候，那我有福德多了。我有这么好的一个修学环境啊，总要自己觉悟啊，总要自己认真努力，一心向上，与人为善啊。我们在一生当中，心善、意善、行善。 见一切人，只看人家善，不看人家恶。我们一生呢，生活在纯善的世界呢，你说这个生活多美？这个人多幸福！所以，幸福与否都在你一念之间。啊，你一念正，你这一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你一念邪，你也就出乱世啊！你的生活充满了荆棘，充满了苦难啊！所以，我们在这三句在此地做了一个总结。 一定要学诸佛菩萨，以善行、善意、善行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啊，我们所遇的，没有一个不是善人。 我们所处的，皆是善境界，净土华藏，岂不就在现前吗？所以这个桩事情，就在乎我们自己要觉悟。 觉悟的人，永远保持一念善心。这一念善心，就是自己的真心，就是自己的本性。啊，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就是说的这一桩事。 佛教人修行就从三善根修起，无贪、无痴、无嗔呐。这个话佛说了万遍不止啊！我们听得耳熟啊，可是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的原因，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放下，利益众生的念头没提起。啊，如果我们今天出家人，出家人的本分，为人演说。 我们自己的本分事情没做到。前天我们会见新加坡未来的总统纳丹先生。 他告诉我，他对佛教非常尊敬。他说佛教不重外表，重视内修。他说的话很内行啊。
他清楚，他明了啊。他知道佛法本分是自己认真的修行的，是在用内功啊提升自己的境界。就是佛教给我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做出来给人看。所以我们今天讲经说法总题目啊，陈大师那天问我，你们的题目是什么？总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两句话呢，就是世尊为人演说的落实。演是表演，做示范。我们要做到啊，然后才能教人呢。你自己都做不到，所以讲这些经觉得难为情。难为情要不要讲？要讲。不讲你就完了，你就没救了。他每讲一遍觉得难为情，良心发现了，好事情啊。如果不觉得难为情，那个人就麻木不仁了，就完了。还觉得难为情，你这个人还有救。你还有良知啊。一定要讲，常讲多讲。慢慢自己不知不觉就切入境界了。

我们如果能从这个地方下手，从这个地方认真努力，道业决定会有进步，会有成就。特别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如果我们一心在道业上，一心专注在自己本分上，这个世间的灾难会忘掉啊！我今天把这个《华严经》课文表解里面一段序文缘起印出来，给你们同学们做参考，你们去复印。你看看，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时候，人家是怎么做学问？天天做这个工作，乐此不疲。天下大乱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他为什么会忘掉呢？他心专注在这里了，没有去想别的事情，这人家成功了。我们今天要是专注在经教上，天下太平，什么事都没有。境随心转，这是事实。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兴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

0: 首先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1: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数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0: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这个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了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0: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管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3: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哈，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0: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1: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4: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啊，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哦，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一块钱要还他5块钱，借一斗米，未来要还5斗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借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

0: 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哦，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诶，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诶，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意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那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啊，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啊，当然我们要顺啊。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啊，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啊，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这个义务跟责任啊。劝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

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所谓天下父母心，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那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自信般若智慧就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总之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弘扬佛法，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嘞？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

0: 国中就上法庭的，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嘛？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哦，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

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功。

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

春月料猎，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呢，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

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孝公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
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呐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呐，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

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 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

0: 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观鸟何胆爽，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公自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可以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叫清安寺。

0: 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 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

0: 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嗯。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上寿日。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贤公二十二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

0: 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俺种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嘛？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软出来，太热了。
3: 太
2: 疼
3: 人
2: 了，
3: 太
2: 疼
1: 人
2: 了，
1: 他
2: 那
1: 看
2: 清
1: 了。那当人啊，七月初，我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
1: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腌熟的，还是腌大熟腌新熟，转着这是一谁，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会儿，我说你还不认识谁这儿的，他说个谁人吧，说个原上个谁人，谁人聊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的，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0: 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非要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现在是我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来行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头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老了搁我给他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接菜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2: 今晚的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

0: 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 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个
2: 徒弟徒孙都算大的，
1: 老师也是。
3: 死，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中。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那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风都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
1: 几多
5: 时间了
1: 吗？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叫说。 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0: 说到天津。
1: 那反正大呀，这一个人一个老值啊，在这还过了。学出牙来，你学出出牙；不学出牙来，你打一个老债务。我也可不错。多少年的，一年不说浪费了你。你讲究大个事，最快了，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费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讲你这说话。
2: 又是那种
3: 不要这说话。
2: 刚才就
1: 这么说。
3: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2: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那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

0: 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摘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摘吧，你见他大的摘，不要

0: 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说
4: 真是
3: 菩萨应是
4: 啊，
3: 菩萨应是，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光念我是佛。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

0: 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 九十余载善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与大家学习视觉观。还有九想观，那么我们学到九想观这个第一观，这个就是属于观想的部分。那么我们看到偶遇祖师啊，在一路上的开示啊，给我们说明这个学习这个戒律啊，不但要明了啊这个戒相的开遮持犯啊，而且呢还要做观想。那这个观想的总原则就是四念处，四念处。祖师给我们讲，四念处是佛法的总观。所以学习戒律呢，不是只有在这个戒相上去学习啊，学的这个戒相开遮持犯啊，还要学这个四念处啊。那么没有四念处这个基础呢，那么就不是佛的戒了啊。这个戒呢，那就变成人天善法啊。那么也就是呢，这个出不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因此我们学佛啊，我们修什么样的因啊，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那么戒呢，它是帮助我们得定啊，定帮助我们开智慧。学佛有五乘佛法，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啊，这个一般讲啊，五圣的佛法。那么最终目标呢，是要入一圣法。这个一圣呢，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但是众生的程度不一样啊，个人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啊，因此有这个五圣啊，这个教学的过程跟阶段。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当然啊，求人天福报的人是占绝大多数啊，不但在家同学啊，这个学佛的人求人天福报的居大多数啊，现在呢，就连出家的同学呢，也不例外啊，出了家呢，所追求的还是以人天福报为主。因此现在呢，有人提倡这个人间佛教、人圣佛法啊，那么他的目标呢，就是啊，来生来世呢，再来投胎，再来做人啊， 那么理想目标高一点的呢，那么他来生呢，他想到天道去，啊，这个水平就比较高了。啊，那么这个也是方便接引。啊，佛真正的目的是要我们明心见性的，啊，这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呢，如果还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最好啊，也要了脱三界分段生死，处理这个六道轮回，啊，证个阿罗汉果，辟支佛果啊。啊，因为在六道生死轮回是不究竟的，众人在人天两道享福呢，也不究竟。啊，福报享尽了，又要堕落了。因此，我们这个修学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学佛呢，最终的目标。那么，我们这一生啊，想要脱离这个六道。啊，当然啊，你要再提升一步了，要再提升一步。这个我们以净业三福来看啊，如果你要得人天福报呢，也要修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第一福做到了呢，你来生可以得人生啊，修得比较好的呢，可以升天。那么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啊。这个第二福呢，就是出世间的了啊。所谓出世间呢，它就是放下呢这个世间呐、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这些人天福报的享受了啊，他要超越啊这个六道了，所以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个是属于出世法啊。那么第三福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这是大圣菩萨法。那么大圣呢，出世啊，他也入世啊。那么如果没有出世，也谈不到入世。所以现在很多人把这个观念上都混淆了啊，他不想了生死出三界啊，那么他说他要发愿啊，这个效法菩萨的精神啊，那么在六道里面呢、啊、度众生，那这是不是佛的说法呢？不是啊，佛在经上是可没有这么说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如果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要去度别人无有是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你自己沉沦在生死的苦海，你说你能够去帮助、去救度这个一样沉沦在苦海当中的众生，佛说没这个道理。那么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是自己呢已经脱离这个苦海，回头再来。

帮助这个苦海当中的众生啊，那真的是能够帮得上忙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自己渡自己都渡不了啊，说帮助众生呢，

那么初次间就谈到三皈依啦，要持戒啦。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持戒呢，他不知道这个戒跟善啊，它基本上的区别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五戒跟十善前面五条都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个十善列在第一幅，这个五戒就列在第二幅了？三皈五戒在第二幅，为什么？啊，实在讲啊，这个就是从三皈依开始区分的一个分水岭。啊，修第一福啊，他想求人天福报啊，这个一定可以得到啊。那么修人天福报的人呢，他就不一定想要了生死出三界了啊。因此呢，很多这个世间呢，我们看到大慈善家啊，做善事的人啊，其他宗教的他们也很认真在断恶修善，那么所修的都是属于人天福报。都在六道里面，属于六道里面的人天福报。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啊。那么我们学佛呢，就是要超越啊，超越这个时间。那么谈到这个持戒呢，现在很多人持戒呢，他没有深入啊古来祖师大德这些开导啊，也就是说没有亲近到善知识啊，因此自己学的呢，学的不对了，自己以为是对的。这个现在也有一些道场啊，标榜持戒的法师啊，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啊。因此啊，我们再看看这些古来祖师大德呢，他们的著作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祖师给我们讲啊，这个五年学戒啊，刚学佛五年要先学戒律啊。学戒律呢，不是只有在搭衣持钵这个戒相上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修四念处。那么四念处呢，就是属于观想。那么观想呢，就是看破啊，你看破了，你才能够放下啊。放下呢，又帮助看破啊。这个观当中有止，止当中有观。那么你有这个观想啊，那么我们持的这个戒呢，才能够得定啊，帮助我们得定啊，帮助我们这个戒呢持得好啊。因为观呢，它是帮助我们看破的。那戒呢是什么呢？戒是叫我们放下的啊。戒呢就叫你先放下啊。那么刚开始呢，我们受了这个戒了，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啊，在家是不邪淫啊，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以前没学佛的时候呢，常常造这些业。那么现在学了佛了，受了三皈五戒了，那就禁止了，不可以去做了。那不可以去做是什么呢？就是放下嘛，放下这个恶业嘛。但是这个时候放下呢，实在讲啊，

放的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在事上啊放下了啊，但心理上啊还是有那些念头。啊，心理上啊还没放下啊，但是这个身口啊事上啊放下了。那么这个戒呢，它就是叫我们先放下身口这个造作，啊，先静止起来，你先放下，啊，然后再教我们修观，啊，修观就教你看破，啊，为什么叫我们不能做这个？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看破，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持戒呢，它本身就是止观了。啊，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戒定慧三学是一贯的。我们一定要这样学呢，这个三学才能圆满。啊，我们可不能把这个戒定慧呢，把它分割啊，独立了。啊，那么这个就达不到啊这个三学的目的了。啊，那么此地呢，讲到这个戒。好的，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第三条淫戒，在家是不邪淫，出家是不淫逸，现在受了这个戒了，禁止，这个就是放下了。那没有学佛的人呢，他没放下，他还继续造这个业。那我们第一步呢，先叫我们看破再放下来，实在讲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啊，这个根性要比较利的，根性要比较利。啊，那么我们根性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要先放下，然后你慢慢再去看破。啊，像我这种根性的是业障深重的，啊，说叫我这个，看破，才放下呢，做不到。所以我出家前十五年呢，听我们净老教授讲经讲了十五年，道理都知道。啊，那么只能做到呢。不杀生，但是叫我不吃肉呢，还真难。那么也看了这些书啊，怎么去观啊？《安世全书》也看了，观来观去呢，抵不过习气的诱惑啊。这个看到那个肉啊，闻到那个香味啊，那我那个就控制不住了，那吃了再说吧。那么出家之后呢，我们净老教授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哦，那个日常法师啊，一开始就180度的大改变了。啊，肉不能吃了，烟不能抽了，啊，而且晚上也不能吃了。啊，那吃素，啊，还不能讲求口味，啊，就是吃大锅菜。也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炸，就是用开水煮，煮好了再挤滴油，啊，放些盐巴，可以了。啊，也不能吃水果。啊，日常法师说他是研究科学的，这个蔬菜就有维他命 C 了，还要吃什么水果啊？就天天吃大锅菜。就吃一个，啊，没有第二个菜，就吃一个菜。那么这个就是，啊，我一开始也很难受啊，但先放下呀。啊，你说如果我在社会上啊，恐怕到现在还继续在吃肉啊。但是，你这个一出家啊，他就给你限制了，不可以。你心里很想吃，就是不能吃。
你先放下。这个戒呢，他就先叫你放下，因为你遇到那个环境，你一接触到，你就控制不住嘛。啊，这个就像吸毒一样啊。啊，你说一天到晚呢，你跟那些吸毒的人在一起，在那个环境，啊，你说叫他去看破那个毒品的害处，啊，那放下呢，不要去吸毒，这个恐怕很难做得到。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戒毒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样呢？先把他抓起来，啊，关起来，啊，跟这些人啊，这个环境隔离，那他才有可能戒掉。啊，这个就是先放下。啊，放下呢，让你这个头脑冷静了，啊，慢慢呐，再去观想，这样才能观得起来。那么像我这种业障深重根器的，是要用这种方式。那像我们老教授他就不用了，他就在那个地方就看破放下了啊，他可以做得到。那这个这一点我就很难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戒啊，就是先放下，但放下之后呢，你能彻底放下吗？啊，恐怕换了一段时间呢，又换了啊，换了就是什么？又换戒了啊。所以呢，你放下之后啊，没有办法彻底放下啊，恐怕呢，又是换到这个戒，所以你要修观啊，修这个观来帮助你放下啊。那么先放下呢，又帮助你修观。所以最近呢，我自己体会到这一点心得呢，提出来跟诸位同学分享。所以这个观呢，它也帮助我们持戒，啊，那么你持戒呢，帮助我们修观，修观又帮助持戒，它是相辅相成的、相关的。啊，所以祖师才劝我们要修四念处，啊，不管在家出家同学都要修四念处。那么四念处，第一个观想，就是观身不净。啊，第二个呢，观受是苦；第三呢，观心无常；第四，观法无我。这个是四念处。啊，那么第一个要我们观的就是观身不净。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四觉观啊，跟现在讲的九想观，那么这个属于四念处第一个观身不净，属于这个。好，我们继续来学九想观啊。昨天讲的啊，我们在重复跟大家简单的啊复习一下啊。三九想观，此观诚实，方悟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火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场，菩萨九想观，苦海大金梁。啊，昨天呢，这段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讲过了啊。那么这段呢，就是给我们讲此观成实啊，成就是成就的时候。那么我们学习这个观想呢，啊，就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它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呢，就是考试啊，及格不及格。那么我们学这个观想啊，学戒律呢，也是有个标准啊，你要达到这个水平啊，那才算及格。啊，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还不及格。

还要继续学习。所以这个成时就是成就的时候啊，如果你学这个观还没有成就呢，那还不行，还要继续学。那么成就的时候呢，你就觉悟了啊，觉悟到什么呢？我们这个自己一生啊，身后是无量的凄惨啊，视为反中绝爱方便门啊。这个你想到这个，你那个贪爱那个心呢，它就消失了。人想死亡日，浴火顿清凉。这个关键在这个想，观想死亡。这个人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人会死啊，啊，甚至我们自己也看过死人啊。但是你看到了死人，看到别人死了，你这个贪爱有放下了吗？啊，我常常想啊，在医院里面，那些医生护士啊，虽然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还没死，但天天看啊，他们有没有觉悟呢？他们有没有放下贪爱呢？啊，这个殡仪馆的洗尸体的人，天天在接触死人，啊，给死人化妆啦、洗澡啦、换衣服啦，他有放下吗？啊，卖棺材的啦，啊，那包括我们学佛的同修、修净土的同修，常常帮人家助念，也常常看到死人，我们自己看破了吗？放下了吗？没有贪爱了吗？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看是看了，啊，看多了。看久了，那就怎么样呢？麻木不仁了，啊，看得麻痹了，没感觉。啊，那没感觉就是迷惑颠倒的状态。啊，这个事情在给你说法呀。啊，佛在经上说法，我们要把它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你去观察，啊，你去观察，这样才有受用啊。那么你去观察呢，在我们眼前呢，时时刻刻都在给我们讲经说法，啊，因此呢。这个地方这个关键啊，就是关键在做观。那么这个你能够做观呢，啊，这个你心啊也要有定啊，你有一分的定力能够做一分的观想啊，有两分的定力能够做两分的观想。那么你有了一分的观想，又帮助你增加一分的定力，这个止观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为了说法方便起见呢，啊，那么说止说观啊，其实呢它是相关的，它相关的，它不是说独立的不相关，它是相关的啊。就像我们讲定慧。啊，定慧它相关的啊，这些原理我们要明白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这个看了啊，这个观还是不能成就呢？还是不能降服这个贪爱心呢？啊，因为我们没有定啊。为什么没有定呢？

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呢，你就很难做观想，啊，所以我们要修这个观想啊，我们这个心比较浮躁的，妄想比较多的，我建议我们诸位同学呢，你先念佛，啊，像前面这个广化老法师讲，先念观音菩萨，啊，依照这个普门品啊讲的念观音菩萨。那么把我们这个粗重的这个福气呀，啊，就是这个心浮气躁呢，把它降温了，啊，你再来作观，那就不一样了。啊，或者你有打坐功夫的，啊，或者学习这个吐纳运气的，啊，这个跟修定都有关的，啊，你要先把这个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呐，啊，把它沉定下来。那么这个时候观呢，啊，你就能提得起来了，啊，就像水啊，它沉静下来之后呢，它照外面的境界，它就照得清楚了，照得明白，啊，如果这个水呢，这个起了波浪很大，啊，照是能照了，啊，照得支离破碎的，照不清楚，啊，所以先把它沉静下来，你再观就不难。啊，所以止观，止观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念佛呢，也要懂得这个止观的原理啊。我们念佛并不是没有止观，也是有啊。把妄念止息就是止啊，提起佛号就是观嘛啊。这句佛号了了分明，字句清楚就是观。或者你用念经或者念咒，啊，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啊，啊，那有人修这个数息，啊，这个方法很多啊，这个我们同学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根气来选择，啊，看哪一种啊，帮助我们心定比较有效，啊，你就可以采取。那么你心定之后呢，再来做做这个观想，啊，那个时候，哎，你感受就不一样了，啊，你这个观想啊，观起来之后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人想死亡日啊，浴火顿清凉，啊，这个人呢，如果想到死亡。我们常常看人家在死啊，我们就是想不起来啊。我们学院的同学如果有人想起来了，请你告诉我啊，我就发一个毕业证书给你啊，因为这一生你一定往生净土了啊。印光祖师呢，他也写个死字啊，死啊，印祖说教我们呢，贴在额头上，就想到呢，我就要死了，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啊，这是印祖当时他在世的，他自己就是这么修的啊。这个死字呢，他自己写了一个死啊，贴在他的小念佛塔，他时时刻刻呢观想这个死。啊，所以印祖给我们劝导说，修道的人啊，如果念念不忘此字啊，能够提起这个死的观想，想到呢我就要死了啊，还执着这些干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要死了，那你什么东西能带得走呢啊，你还执着这个执着那个干什么呢？啊，他劝我们观这个字死啊。那么这个观死啊，这个属于四念处第二个观受是苦啊，属于这一关啊。
联想到死亡，但是我们也尝试着要观了，观了我们还是没感觉，看死人看多了也没感觉啊。那个死字呢，过去我们也印了很多，也贴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了啊，看久了也麻痹了， 也没感觉。啊，这个我们诸位同学呢，大家可以实验实验啊，可以做实验啊。啊，或者呢，有时候呢，我们偶尔有这种感受了，比较强烈，但是过了一下子又忘记了，又提不起来了。那么这个字啊，人想死亡入，浴火顿清凉，这个人如果这个观想能够提得起来啊，你去打一个佛七呢，保证你一心不乱啊，这个就可以挂保单了。因为这个字你关起来呢，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道业自成啊，你道业自然就成就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打了几十个佛七、几百个佛七啊，日夜都念佛，还是心乱糟糟呢？就是这个死啊，观想没有观成功了啊。那么没有观成功呢，你就不想死，你不想死呢，那你就不能得到一心不乱。啊，所以修道人要怎么样呢？啊，过去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要大死一番呐，啊，死尽脱心呐。我们现在就是不想死，啊，所以这个道业呢，怎么修，怎么念，都是不能成就的。啊，那么这个观呐，这里头就有大学问了，你要怎么观呢？啊，那观到怎么样才算是及格呢？就是你有感觉了。啊，感觉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啊，就是你真的把这个世间呐，一切万缘呢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不再贪恋了，不再贪爱了，那就及格了。啊，如果你对这个世间呢还有一桩放不下呢，还不及格。啊，你通通放下了啊，那及格了啊，你可以去打精进佛七了，一个礼拜就成功了啊。所以你要打这个精进佛七呢，它有先前具备条件的啊。如果你具备了这个条件啊，那打精进佛七呢，可以克其取证，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关键就非常重要。那么我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同学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体会不到啊。啊，那么有的人看到这个死这个字呢，啊，越看就越恐怖。啊，就是此地讲的愁眉叹不祥啊，啊，看了就是生不起欢喜心。啊，想到死呢，就会恐惧恐怖。那为什么会恐惧？啊，活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开始。啊，人呢，为什么会有忧怖？啊，佛给我们讲，人从爱生欲，啊，从那个爱升起那个欲望。由那个欲呢生忧，啊，从忧呢就生怖，忧就忧虑，怖就恐怖，怖惧，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我们有忧虑，有恐怖，从爱跟欲来的，那个根就是爱跟欲，啊，那佛给我们讲，若离爱欲呢，何忧何怖呢？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忧虑，有恐怖呢，就说明。

明了，我们这个贪爱的心呐、啊，没放下。啊，我们可以从这边来测验我们自己啊，我们到底有没有忧怖啊？如果还有，就是还没放下。没放下呢，就是有爱欲。那有爱欲怎么办呢？你要修观。啊，要修。啊，这个我们想到这个死亡日啊，这个恐怕大家体会不是很亲切啊。那么过去呢，我也常常看，也想要让它亲切，就亲切不起来。啊，那么有一次呢，我看这个。近代啊，观音灵感录看到有一个公案，民国初年啊，在广州有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犯了一个案件，啊，被当时的县长啊判死刑，啊，在民国初年啊，这个行政跟司法他还是合在一起的啊，县长啊要管行政还要管司法，啊，被县长啊判死刑，啊，十天后啊要执行了。那么刚好有一个法师呢，去监狱弘法，啊，去给大家讲普门品，哦，说这个观音菩萨呢，有人受刑了，要被这个处死了，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了，啊，就不需要受这个苦了。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就日夜的拼命的念呐，丝毫不懈怠，啊，啊，念到第十天呢。哦，这个县长啊，要来这个验明正身，啊，午时三刻一到，啊，啊，就要处死了，啊，结果这个年轻人呢，啊，还没有到午时三刻呢，他就在那里打坐啊，坐化了，要坐化了，啊，这个县长看到那个情景啊，非常感动，啊，啊，还去给他上香，给他膜拜。那么我看到这一则公案啊，啊，就想到这个死，啊，想到这个死，啊，它有一个逼迫感，啊，你感受到这个逼迫感，那么你那个精进啊，就不会松懈了，啊，就不会松懈了，啊，这是教门观想。啊，那么你想到这个时呢，你会有恐惧呢？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有贪爱。那贪爱怎么办呢？这个爱意啊，就是这个爱意，你才会生忧，才会生怖。那就要修这个不见观了，啊，我们就要修这个了，啊，这个你看破了，你忧怖就永远不会存在了。啊，我们看第一想啊，心实想第一，静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是静观。他这个九想观呢，第一个都有一个静字啊，静就是。安静这个静，啊，我们讲止静这个静，这个字是一个关键的，因为你这个心静不下来，你心浮气躁，你这个观就观不起来，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心呢，啊，沉静下来，啊，然后再做观，啊，你心浮气躁的时候，先不要做观，啊，你先念佛啊，或者打坐，啊，或者数息。先用这些方法呢，让你心沉静下来，然后再去观。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再观就不一样了。啊，那么你那个时候看到死人呢，跟那个心浮气躁的人看那个死人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心已经很冷静了，你在观察。啊，你的体会感受呢，
就会很深刻了。

那么这个人死之后呢，那躺在那个地方啊，全身冰冷，那么就要想到呢，我这个身体呢，将来跟他一样，啊，看到别人就要想到自己，啊，择日迎新旦啊。那么第二条呢，青衣想第二，静观未练还思，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旦矣。啊，这个瘀就是血气不畅。啊，我们看呢，啊，人呐，血气不畅呢，他就一块黑黑的，啊，瘀，啊，那么青色、青黑，啊，这是静观未练还思，一日至七日。啊，你要冷静去观察这个还没有入殓的这个尸体呀，啊，那么一天到七天，黑气腾溢，啊，他那个黑气呢，啊，往上腾了，啊，看到那个黑黑的了，那么黑它就转成青色、紫色，甚可畏惧。那么我们这样讲体会不到啊。如果我们同学想要修这个观想啊，啊，也可以去殡仪馆啊停尸间走一走啊。那么你看到呢啊，再拿这一关去看，哦，就是这样啊。你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甚可畏惧了。啊，如果你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呢，那去现场看看啊，那看透之后再回来呢，然后再继续想啊。那么有一年这个啊，我们一位女众啊，悟人法师啊，他的弟弟三十几岁往生了，啊，那这个冬天呐，啊，这个大概酒喝多了，七孔流血，啊，那悟人是在这个附近啊，他没有办法回来啊，那我去帮他助念，啊，那助念呢，助念好了之后都送到殡仪馆去了，啊，那么他的妹妹啊，啊亲人呐，啊，那我就去殡仪馆呐，啊，去给他。念念经了，念念的佛回向了，啊，然后他这个临时牌位呢，就供在殡仪馆后面，啊，有一排啊，专门给人家供牌位的啊，啊，那么要绕到后面呢，啊，我们念佛啊，啊，起佛号啊，绕到后面，啊，我说想要从旁边绕过去，啊，那悟人师他妹妹说，啊，这边中间有一个走道啊，通过去比较快，不用绕那么远。我说好好好，啊，那我知道呢，因为从中间这里走过去要看到那些死人的一排都摆在那里的，啊，他妹妹不知道叫我走那里啊，那我就拿引磬啊，啊，走前面啊，起佛号啊，然后通过那个停尸间，哦，一句一句的啊，就是这里讲的静观未练还是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啊，那么他妹妹看到了，看到我也知道呢，他一定很害怕啊。啊，然后到后面排位呢，啊，这个念头回向完了之后，啊，我就问他了，啊，问他们几个妹妹呢，我说还走不走中间这一条近的路啊？还是要绕远一点啊，他就说我们赶快绕远的，不要走近的这一条了啊，那看到那个太可怕了啊。所以呢我们同学如果要知道甚可畏惧啊，这个可以去殡仪馆参观一下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参观啊。那么参观之后呢

我们要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的，将来亦必如是。你现在我很漂亮，打扮得很漂亮，那将来死的就躺在那里，跟他那个一样。啊，我们跟他没有两样的。啊，你要这么想，则淫心淡矣。我们看第三条，农学想第三，静观使人出烂，落虎成龙，世将溃下，常为消弭，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农学啊，是静观啊，你静静的观察人死了，他刚刚开始烂啊，那么这一关恐怕就比较没有人有办法去现场看了啊。啊，现在呢，这个处理这个尸体呢，都很快啊，都很快啊，没有等到你烂了，它就烧掉了啊，你也看不到。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的。啊，我们从这个静观去想象啊，这个人呢那个落了腐烂成龙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要找这个资料了，我想也应该可以找得到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一般都是人死的都是入殓啊，收起来了，大家都看不到。啊，以前我听我父亲讲啊，我父亲以前呢被日本啊征去当军夫啊，到南洋去啊，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么他给我们讲啊，在那个战场啊，那个军人啊打仗死的，那没有时间去买啊。啊，他说那个尸体长虫啊，就烂啊，就像筷子那样那么粗啊。这个是脓血啊，这是青衣，再来就是脓血啊。那么下面呢，第四个观想，降之想第四，静观腐烂之尸，停机既久。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个绛这个字就是深红色的，深红色。啊，这个那个死人那个尸体那个汁啊，已经流出来了。啊，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啊，那么这个臭就是有尸臭味。尸臭味。那么我们敬宗同学啊，我自己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有一些同修呢，他们去给人家助念。那么现在呢，也常常听到呢，有一些人他死了，家人不知道的，死了好几天了，身体都烂了，才发现。那发现呢，他就找我们同修去助念，哦，那么大家去那边助念呢，是臭的要死。一方面呢，按着鼻子；一方面要念阿弥陀佛。啊，在我们中立上国林林长啊，他们就去助念，就是死了不知道的啊，然后去助念。助念他已经有尸臭味了，啊，有这个尸臭味了。这个我听过好几个这个案例啊，听过这个好几个案例。最近一桩呢，就是我们道场啊，庄贤法师他的二哥啊，也是一个人死的呢，他一个礼拜人家才发现身体都腐烂了啊。那么我们去协助他处理这个后事啊，那么多那个尸臭味呢就很浓了。那个可能我们不用去现场看了，啊，你闻到那个味道啊，你就受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要想到呢，我们现在哇，这个，这个皮肤啊白白净净的，那将来死的呢，啊烂的时候呢，那跟他一样，则淫心淡矣。

第五个呢，虫啖响第五，静观鸡酒腐尸，遍体生虫，处处钻裂，骨节之内，皆如蜂巢。当念我鸾愁凤梨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心淡矣。这个就是虫啖响，虫在咬了。像我父亲看到了，就像我们那个筷子啊那么粗啊，那个虫啊那么长那么粗啊。那么虫在钻的时候呢，那整个身体就像蜂巢一样，一个洞一个洞，蜂巢一样。那想一想啊，我们将来也是跟它一样啊。第六呢，金蝉响第六。静观腐尸，皮肉钻进，只有金莲在骨，如神素心，得以不善。当念我偷香却意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心淡矣。这个是皮跟肉都被虫吃光了，那剩下呢？筋，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筋，筋呐、连在这个骨头，就像绳子呢，把那些骨头呢绑着一样，筋连骨，如神塑心，这个骨头得以不散，因为还有筋呢连着，肉没有了，筋连着，这骨头还没有散，所以下面就讲骨头散了。骨散响第七，静想死尸筋已烂坏。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当念我崇高富贵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心淡矣。这个是连那个筋也烂也坏了那这个骨头就散掉了，在一个地方想想我们现在呢，在崇高在富贵的地位呢，那将来也是这样第八呢，烧焦响第八。静观死尸被火所烧，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及。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或亦如是，则迎心淡矣。这个是用火烧那烧呢就缩在一起了这个不堪目及看都不忍去看了。那么我们文章盖世之身，将来烧呢，不是这样吗？则迎心淡矣。枯骨响第九，静观破肿气骨，日曝雨侵，其色转白，破腹防朽，人受践踏。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心淡矣。这个是。埋葬那个坟墓呢就暴露出来了这个骨头被日光晒，被雨冲这个我们都看到过都看到过那人跟野兽都在上面呢踩过去那我们将来也是这样这个身体将来就是这样那么下面讲修此九响观止呢，可于虫啖响时停心住响，若能观出臭味，迎心可惜。这个九响观呢，它重点在虫咬那一关你停心住响你想到那个闻到臭味了，那你这一关就成就了你就迎心就没有了另外呢，古时候有一首诗也颇值得玩味，诗云呢：“江上臭皮囊，当年桃花面，昔日恨不见，而今不忍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借着前面清凉大师为我们说明佛性七个意思，七个意思里面常乐我净，跟诸位介绍过了安稳是乐。接着我们看呢，无染明净，什么是染物？自信本净，本来是清净，

一尘不染。为什么现在被污染了？被什么污染呢？

骗了你。染污的根啊，佛在经上常讲啊，是无明啊。染污的相啊，无明不觉生三细啊。三细相啊，是染污的相。三细相第一个是无明业相啊，业是造作啊，无明不觉呢，它就动了。一念心动啊，诸位要晓得，这个动不是真心，真心永远不动的。妄心啊，妄心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要有妄心呢？佛在楞严会上，大福富诺那尊者，富诺那尊者就问这个问题啊。佛的答复是：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啊，无明的根本是知见立知。什么时候立志呢？经论里面常讲啊，五时，五时不是说哦，好久好久之前啊，你要这样解释的话呢，就错了。五时告诉你。没有开始，啊，如果你要不相信的话，我就问你，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做梦？啊，是昨天晚上是做了个梦，你那个梦是几分几秒钟开始的？你知不知道？这是最近的事情，昨天晚上的事情啊，你都答不上来啊！再跟你说真话了，梦是假的，梦不是真的。如果有实有踪啊，那就是事实，就落实了啊。无实啊，没有开始啊。既没有开始，哪来的结束呢？这叫梦幻泡影，这叫刹那不住啊！意思在此地呀。我们要正确理解它的大意。无实真正的意思就是告诉你没有开始，你要追究到底什么开始，这是妄想，这个妄想没有开始。佛讲的话正确，你要是听懂了，确实五体投地啊，真正是高明到极处了。如果真有开始，那就不叫无明。

所以当下一念呐、当下一念觉，众生立地成佛；当下一念迷，永堕三途六道。过去、现在、未来十分，东南西北，上下中间叫方分。你们在白话里面看，十分跟方分是怎么回事情？不相应心法。十分跟方分是不相应心法了。不相应行法，用现代的话来说，那是个抽象的概念呢，全非事实。而众生真的是，那是无量界以来迷于抽象，竟然把抽象的当作事实，你说这个糟糕不糟糕呢？啊，这就错了。佛是大智慧的人，大觉之人，帮我们点醒。让我们觉悟啊。

我们自己要明白啊，佛典行，我们真的要求从今而后啊，再也不染着了啊，染着的根是我执，是法执。我们对于我与法放下就是了吗？啊，从哪里放起？从哪个地方下手？我在讲些里头常常劝导同学，有一个入门之处，那就是放下自私自利。啊，放下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控制的念头。啊，你要晓得，这个是俱生烦恼。啊，你看那个婴儿，他不会说话。啊，三四个月，啊，不会说话，你仔细观察，他有控制，他有占有的意念。啊，他喜欢吃的糖，喜欢吃的东西，你看抓在手上，啊，牢牢的不放。那就是控制占有的意思啊，没人教他了啊，这叫什么？俱生烦恼。

我们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过去生中带来的习气，因此才出生的婴儿要给他受良好的教育啊，教导他了要有一个大公无私的心，要有舍己为人的这样的情操啊，要有容纳啊，万事万物，像经上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的胸怀，这要教啊。你要不教他了，他就被习气习染牵走了。他就堕落在凡夫，堕落在三途六道。那么由此可知，圣贤人教育的重要，圣贤人教育者可贵。这桩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决定不能够疏忽。修行从这里下手。修行从自己心地上用功夫，不干别人的事。凡是修行功夫不得力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在心地上用功夫，天天看别人，天天干涉别人，天天想控制别人，天天想占有一切，这个念头错了，错得太离谱了。

我们要明了，我们要警觉到，所以要想做到清净，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这个五条，你从任何一条下手都行，一个得到，五个完全得到。从清净心下手，确实是比较上方便。 这个大乘佛法里面，觉正净三门，禅宗、信宗，从觉门入啊，从正觉之门呐，那的确要上。

上根人，不是上上根人不容易啊。教下从正门入啊，净土跟密宗啊，从净门入啊。换一句话说，完全修的是清净心，那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去锻炼，锻炼不染污。练这个功夫啊，练思练心呐、啊！六根在六尘境界，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没有贪心，没有嗔恚，没有愚痴，没有嫉妒，没有傲慢，啊，没有控制，没有占有，心才能得到纯净啊。啊，这个道业才能成就啊，才能够其如佛的境界警觉性要高，才起心动念就知道已经被污染了。为什么呢？那是无明业相。从无明业相呢，就变成了转向啊。从转向呢，就变成了现象。转向也叫做见分，现象呢也叫做相分。

见分，现代人讲的是精神。相分呢，现在人称为物质。精神跟物质都是从无明业相生的。啊，无明业相是精神跟物质的根源。唯识家讲得清楚啊，在大乘佛法里头啊。

变成三细相，已经是被污染了，染污得很轻，不严重。境界为缘长六粗，那就是严重的污染了。六粗相现前了吗？严重污染了。这样演变发展，就变成了三途六道十法界一真庄严。怎么来的呀？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一切都不染着，那你就返妄归真了。所以净是心得啊，你得到清净了，你就是见性了嘛，这明心见性了。

这一个得到了，前面跟你讲的常乐我都得到了，下面跟你讲的真实善哎也具足了，不必要再学啊，七个字得一个，通通都得到。所以说方便有多门呐、归元无二路啊！这给你说了七个啊，实际上呢，无量无边，这法门呢，这说七个意思，这是开七门呐。每一门要展开的时候，无量无边的意思。每一门里头都有七门啊，七七四十九门，每一门里头又具足四十九门，重重无尽啊，你才晓得佛家讲的无量无边法门是什么个意思。所以总要记住，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决定不染，纯净纯善呐、我们就成就了。那么像在这个常住，常住这些事情需不需要管呢？要管。对于自己心地的纯净纯善有没有妨碍呢？没妨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他为什么不妨碍呢？事上认真做，理上一尘不染。般若经上常说的三轮体空啊，这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用这个功德回向净土，上上品往生啊。否则的话，你拿什么功德往生？拿什么功德回向？华严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啊，讲的什么事呢？当下六根对六尘境界之事啊，非常的现实啊。下面讲，利妄是真的。这是前面讲的第一句。真在哪里？你要想去找一个真，真还是妄？离了妄啊，真就现前了。现在真被那个妄障碍住了，被妄迷惑了，妄去掉真就显了，妄去掉再要去找一个真，真还是妄。古来祖师大德常常教人呐、淡出其妄啊，莫根觅真呐、只要除妄，你不要再去找真。妄除掉就是真。

妄是什么呢？总的纲领来说，妄想、分别、执着，这都是妄啊。如果我们立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境界就是真吗？你不要再去问这是不是真啊，不要再去怀疑这个是不是真啊。啊，你要一问一怀疑又变成妄了，你离不开妄啊。确确实实啊，无始劫来都是生活在虚妄的境界里头，不肯舍弃你的虚妄，身是虚妄，境界也是虚妄，身心世界没有一样不是虚妄。为什么是虚妄呢？因为你妄心啊，你用妄想分别执着心对待身心世界，身心世界就是虚妄的。那我们要问，你妄想分别执着这个身对待外面境界，那是什么呢？跟诸位讲的叫一真。一真跟虚妄是一个境界，完全没有两样啊。念头一变呢，外面境界都变了。凡夫住在虚妄境界里头，这个虚妄都变成障碍啊，离事有碍啊，事事有障啊。啊，念头转过来呢，虽然事相还在摆在面前，四事啊，四理无碍，四事无障，

欧耶大师在《灵峰宗论》里面开示说的很多啊，论道修行，智啊，智者，有智慧的人，淡出其心，不出其境，啊，迷惑颠倒的人，他的想法做法完全相反，淡出其境，不出其心。如果我们能够把心里面这些妄想分别执着除掉了，无论在什么境界都是一味清净，它不沾染了吗？换一句话说，

它不受外面境界的影响。永远住自己的清净平等处。永远住自己的广大而无边际的一真法界，这个是一般凡人体会不到的呀。啊，凡夫受环境的影响啊。所以要选择一个好环境啊，居住的环境。中国人讲啊，好风水呀、啊。风水是什么呢？风水就是居住环境。啊，真正修道人他无所谓。无论住在哪个地方都好，都一样的。把它放在大都市啊，高楼住这里面像鸽子笼一样，它也很逍遥自在啊，它不受影响啊。把它放在此地居住在广大庭院之中，他也自在，根本不受影响。这修行功夫到家了，功夫不到家，不能不受影响。功夫到家，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这什么原因呢？原来他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了。只要有分别执着在，他就会有选择，他就有分别。佛教导我们呢，如何立妄想分别执着跟他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做出来给我们看，不是只是单单说说而已，他做出榜样来给我们。我们要会呀，那不会怎么行呢？

学佛就要学得跟佛一模一样啊，学佛的存心。佛是大慈悲心呐，佛是真清净心呐，平等心啊。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心存大慈悲，处处与人方便。

不空是什么意思呢？如来藏有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空如来藏是体呀，是自性的本体。不空如来藏呢，是自性的现象。

空不空如来藏啊，是自性的德用，体相用啊。体是空的，虽然是空呢，它能现象。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个相，这相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相有啊，叫识啊。啊，这个识，跟诸位说，不是真实。啊，你要说真实呢，那你就错了。实当怎么讲呢？实有，哎，确实有这个相。虽有这个相呢，这个相是空的。啊，为什么说这个相是空的呢？这个相没有自性，啊，性就是体，相没有自体。没有自体，为什么会相现？现这个相呢？缘生而现，缘聚在相生，缘散在相灭。所以说它当相即空，啊，或者讲当体即空，都可以说。当体即空是毕竟空，当相即空呢是不可得，啊，是无所有。为什么呢？这个相呢，所有一切的相分，刹那生灭。我们看的这个相分好像是，哎，还停留一段时间，啊，我们人生在世还有个几十年，这怎么回事情？这个是相虚相，啊，就好像那个，哎，演电影呢，电影的底片一样啊，哎，在这个。放映机里头放映的时候，啊，一张一张快速的通过，你看到了相虚相，其实它的真相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我们要把它用在电影的放映机上来观察了佛这一句话了，我们很容易体会。你看那个放映机镜头一打开，啊，这张照片在荧幕上出现了，当初出生，啊，立刻就灭尽了，那个镜头关起来灭尽，第二张出来了。

它的速度太快了，一秒钟24章啊。我们在荧幕上啊，好像看到就很真了，不知道那是假的。我们看在荧幕上看到好像有动作了，不知道它是不动的。啊，张张都是照片，不动的。连起来的时候，哎，好像看到有动作了。所以，动是在相续里头看出来的。单单看了一张啊，不动的，像看照片一样。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动就是不动，不动就是动，动跟不动是一，不是二。哎，这个话要是平常跟你讲的话的时候，会把你讲的迷迷糊糊啊。啊，但是在放电影的时候，我跟你讲这个，你就很容易体会到了。这是什么？宇宙人生真相啊！你在这个里头体真正体会到啊。万法皆空啊！啊，因果不空，因果不空就是相续不空，转变不空，循环不空。我们是看到这个相，看到因果相续相，啊，好像一切法都是在动的，其实。一切法都是寂灭相啊，清净寂灭相啊，佛证得了。佛用什么证得呢？用清净寂灭心证得的。啊，所以佛讲啊，相随心转。啊，这句话是从这个地方说出来的。九法界众生的心都是动的啊，动的幅度大小不一样。九法界越是往上层去，它动的幅度越小；越往下面去，那个动的幅度越大。这个是。事实真相啊！幕后一句“提顺成善”，这一句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啊！顺是什么呢？随顺，随顺就善了。啊，要知道自信随顺万法，自信一丝毫分别没有，一丝毫的执着都没有，他随顺十法界一真庄严。没有一法不随顺的，中国古德教人，那个时候佛法没到中国来啊。你看中国古圣先贤教人叫什么呢？孝顺。佛家在此地讲体顺，体是自性，是本性啊。我们这个地方讲的是佛性，佛性就是自性。所以你的佛性恒顺众生的，你今天。

观察到自信被障碍，自信被缠缚，自信被烦恼习气所转。佛法讲的障盖啊，妄想分别执着也叫做业障。障什么呢？障碍你的体顺。

佛心随着烦恼转呐，佛心堕落在六道三途啊！虽然堕落在六道三途，佛心不变，佛心不生，佛心也不灭，佛心不来不去。但是怎么样呢？不起作用了。正面的作用不起了，起的是什么？起的是迷惑颠倒的作用，起惑造业，感得三途六道的苦报。不善了。要知道我们自己本善呢，为什么现在不善？我们现在这个本性自性里头，佛性里头本具无量无边的般若智慧，这个经上讲无上的智慧，智慧没有了，无边的德能，德能没有了，无量的相好，相好也没有了。什么原因？不懂得恒顺众生，不懂得随喜功德。普贤菩萨这两愿，就是这一句开出来的。体顺成善，功德是善呐、那我们今天修行，从哪里修呢？从恒顺众生。我们要亲近什么样的善知识呢？哪一个真正爱护我们，每一天批评我们，责备我们，教训我们，这是我们的真善知识。一个人到的时候，没有人敢批评你，没有人敢指责你，你就完了，肯定你要堕阿鼻地狱。自知自觉不容易啊！那不是普通人呐，那是佛菩萨再来的啊！即使佛菩萨再来，他还要做示现啊？为什么呢？给大众做个榜样。凡夫的习气，善财童子五十三餐，历思练心呐、要经得起折磨啊！说你几句不好听的话，给你一点这个难看的面孔，掉头而去，怀恨在心，你怎么会有成就啊？如果有人批评你们，你们听到了，怀恨在心，这个人是。

坏人，他说我们的坏话，自己永远不能够回光返照。啊，那你们这在修什么？你们不是修心，你们是在享福。你们要晓得你们前生修的多大的福报，这个福报很快就享完了，享完之后你就没福了。啊，没有福的时候你的苦就来了，若不是病魔缠身，一定就有横祸临头。啊，我们一般讲啊，意外的祸害啊。啊，福享尽了嘛。中国从前算命看相的人常说嘛，乐尽人亡。你的福报享尽了，虽然身体还在，寿命还有，你也没有办法活下去了。要懂得修福啊，要知道积德了，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讲菩萨所入三昧，大定的体用啊，在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了。体用经文上讲，普入一切佛平等性，能于法界示众影像。这个里面含义很多啊，我们费了很多的时间，还是略略的介绍。佛性啊，就是一切佛的平等性。清凉大师引用《大涅槃经》里面七个意思来解释。那么把常摆在第一呢？这个顺序是啊，常乐我净。真是人诸菩萨们，他们在修，修什么呢？就修这七个字啊。啊，这七个字信德。我们现在教同学啊，我们讲的是十句啊，总共二十个字啊，两个字一句：真诚、清净、平等、正确、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我们说法不一样，跟这七个意思相应的。佛证得究竟的果德啊，所以这七个意思是圆满的。菩萨了还没有证得圆满，分证的啊，他也有啊，没有如来果地上啊那么圆满。如果我们不学呢，那换一句话说，少分少少分，我们都得不到。啊，所以修行修什么？

学佛学什么，总得要清楚要明白。它的殊胜作用，能与法界示众影像啊，这它其用啊。这个意思，大师为我们说明的，能信、能生、生徒智引，啊，他讲得很好。后面呢，引唯识论呢作证，就是唯识论解释大圆净智的论文。后面清凉大师给我们再加以详细解释。三身、三土、三智之影，皆是观智之所现故啊。如第一经说前朝一影，第一经就是第一卷里面所讲的，三身、化身、报身、应化身，化身是业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法身是毗卢遮那，这讲的很多了，很详细了。啊，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这个地方讲的毗卢遮那如来藏身，啊，这法身。从化身呢，变现出报身，报身智慧之身，啊，有自受用报身，有他受用报身，啊，从化报呢。又变现出应化身，应化身无量无边呐！我们在华严境界里面呢，认识到、体会到，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一真庄严，全是法报所现的化身。不读华严，怎么样也体会不到。如果体会得，你就晓得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有机体，活活泼泼，

小的是毛孔啊，我们要总要记住，宇宙真相啊是无尽的重叠。大师解释这个藏身，融通四句。什么比什么都重要啊，深边插海，插在身中，深边身内插，插入遍插身，这个四句重要，这个四句是宇宙的真相啊。除佛之外，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啊。现在科学家只说到啊，空间是多维次的啊，哪有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呢？如果你要是真正把这个四句融通体会得了，你自己有个什么感觉呢？净虚空变化界跟我是一体，这个时候你的大慈悲心升起来了，你的爱心呢，充满了整个宇宙啊，充满了整个的虚空法界。中国古圣先贤常讲的人民爱无啊，有这个意思，但是他没有说得清楚。啊，人民爱无的那个境界有多大，没说清楚啊。佛讲的是净虚空变法界。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才真正明了诸佛菩萨的所谓什么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这话我们常常听说，听得耳熟啊，境界体会不得。这个四句里头让我们真正体会到这个境界了。真正是深包察海，察融法身。

如果你要是弃儒，那你就是入佛境界了。于一切万事万物，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消融了。你所显现出来的真的就是真实善。如果我们套三字经上的话，人之初性本正，性本实，性本善，性本常，性本乐，

性本我，我是自在。性本清净，七个意思说一个，一个必定具足其他六个。如果没有常，不善呐；没有乐，也不善呐。缺少一个字就不善了。七个字，通通都具足，心本善了。

具足这个三身呐、具足三土。三身是讲正报，三土是讲依报。啊，三智是讲智正觉。啊，这个三身有情世界，三土气世界，三智智正觉世界，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底下讲呢，之隐，三身、三土、三智，都是隐相啊。大圆净智所现。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能于法界示众影像啊，这才说出来了，这它起作用啊。菩萨入这个大定，表演给我们看的，我们要步入这个大定，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能明了？你怎么能够说得出？普贤在这个会上，这个是宇宙的宗教哲学会议啊，宗教教学会议啊，宗教教育会议啊，他在这里当主席，要他提出报告，说明宇宙人生真相，先入这个大典。做给我们看的。我们要把佛法介绍给别人，介绍给广大群众，你要不能其如境界，你怎么能说得出呢？真正用意在此地。现在我们看下一句经文，广大无碍，同于虚空，法界海巡，弥补随如。这个两句

啊，清凉大师说，这深广一对。第一句是说，大定的起用，啊，它的作用啊，广大无碍，同于虚空啊。清凉在注解上告诉我们，广者无边，不在内外乎。没有边际，我们常讲，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大。大还有外面的不算大，大的没有外面的了。这些意思都要细心去体会，啊，去思维。啊，小，小里头还有小，啊，小里面没有小了。这是什么？这是佛性啊，这是真心啊。啊，所以我们对于佛性，对于真心，用空灵两个字来形容它。空，唯有空，才真正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但是这个空呢，它灵，它不是死的，啊，它是活的，灵明觉知。为什么说空呢？它没有形象，六根都接触不到，啊，眼看不见，耳听不见，连心都想不到，啊，它有。我们要用比喻来说呢，只能够用电波，啊，好像能比喻一个仿佛，啊，电波在空中啊，快速的流动啊，啊，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它这个波里头呢，什么都有，森罗万象。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有一个电视机来接收的时候就看到了。啊，有音声，有画面，有色彩，啊，有形象。如果没有这个接收器，啊，没有这个荧光幕，什么都现不出来啊。有这个荧光幕现出来的这些像，你们想想，是不是叫影像？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所看这个见到这些色相，啊，这个电波传过来的。我们接受的是个平面的，啊，画面是个平面的，

自信心波变现出来是立体的，是无尽重叠的，它不是平面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现前的境界。广大了啊，这广的意思，大者无上，究竟是寂故啊，这是解释大啊，无上没有在它上面的，没有了啊，究竟是寂。无碍没有障碍啊，无所障碍同于虚空啊，尘上三义，尘是成就，通为广大无碍门。这一句是讲的广大。这是讲什么？讲大定的相啊，样子啊。往下经文呢，都讲大定的作用，就是前面讲的慎用。法界海巡，弥补水乳。玄清凉大师有解释，深的意思啊，为什么说海玄呢？海玄也形容重叠无尽啊，我们从前面讲的融通四句里面体会得到，身边刹海，刹在身中，身边身内刹，刹入遍刹身，这个是法海玄佛的相啊。弥补随如，这一句使我们深深体会得普贤菩萨十愿里面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我们学佛能得多少利益，就看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几成的相应。印光大师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我们套这句话来说，一分相应呢得一分利益，两分相应呢得两分利益啊。怎么叫相应呢？落实啊。普贤菩萨第一个单元教给我们礼敬，我们相应不相应？我们对一切人事物有没有真正的恭敬心？

祝福最重要的是未来佛啊，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一切众生包括了十法界一真庄严。佛在《菩萨戒经》里面给我们讲，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说的这么样的恳切，我们今天对人对一切众生把他看作外人，把他看作陌生人，有的时候理都不予理会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佛菩萨的教诲啊，是180度的相悖呀。古人常讲背道而驰啊，想想是不是自己呢？啊，我奉劝大家的真正是简单明了，把修行的方法原则归纳5个科目啊，修行真的科目越少越好，不能太杂，杂了怎么样呢？做不到啊，就变成落空了啊。5个科目不多不少，三福我做到没有？6和我做到没有？

我也常常勉励人，从德，从上道德，贵和，《论语》上讲啊，礼之用，和为贵呀。啊，现在人祈求和平呢，我们是不是能跟一切众生和平相处呢？啊，和是和睦，平是平等。重教啊，要重视教学。

世间能和平，最重要的是教育，教学。

三福六合是教学里头的根本的根本。法界海巡弥补随如啊。这个是入得深啊。入法界。入法界做什么呢？事中影像。法界广大而无边际啊。这个两句都是解释前面这那遍照之意。毗那遮那是梵语，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光明遍照啊！这个光不是普通的光啊！我们现在明了啊，光波的长短也很复杂。我们肉眼能够见到的这个光波是非常最小的这一段，比我们能见这个光波长的我们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我们也见不到啊。借重仪器我们探测到一些这个波长不同的光波啊，像 X 光啊、紫外线、红外线啊，在仪器里头探测到一些，仪器的能力还是有限的。还有许许多多不同波度的光波，我们仪器都测不出来啊，我们的仪器不够精密啊。毗那遮那光明遍照啊，没有不如的。真的是像前面所说的，微尘毛孔啊，它都遍如啊。微尘里面有插图，毛孔里面有众生，重重无尽，我们凡夫哪里有这个智慧呢？

可是你要晓得，凡夫没有这个智慧，是迷失了啊！本来有啊，现在没有了。我们想到这个地方，有没有生惭愧心？啊，为什么我们把这个能力失掉了？这个能力在佛法里面讲，是我们的本能啊。自性本具的本能，所以经读到这个地方，想想自己惭愧到基础啊！惭愧是善心所，惭愧心生，能够激发你的道心。能够激发你勇猛精进。你为什么还生不起道心？为什么还不能够努力精进？惭愧心都没有了。惭愧心没有，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不支持。觉得这个事情啊，无所谓呀，你是怎么得了？如果你真的把这个事情看成无所谓，到果报现前的时候，你后悔莫及了。佛在经上呢，跟我们说的句句都是真实话了，苦口婆心呐。不要以为我们人生失掉了，来生还能得人生呢。10,000个人死了以后，来生再得人生的，充其量只有1-2个而已啊！要是相信佛的话呢？哎呀，那个比例太少了。佛在经上，我们常常看到的三种比喻，一个是须弥穿针，在须弥山顶上放下一条线来，须弥山下放一个绣花针，这个线从山顶上放下来，刚刚好就穿。

看到那个真空了，你们想想看，这个几率有多大？不要说须弥山了，我们现在呀，从个十层、20层的高楼。这不算高了，从那上面放一条线，下面放一个绣花针，你看看线放下来，放10000条线放下来，看看有没有一条穿进去的。佛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人失掉人身，再得人身呢？就这样的困难，我们哪里会知道啊？所以都是自己疏忽，没有认真就反省检点，不知道自己的过失，都以为自己还很不错了。就是反省啊，也找不到自己过失。为什么？没有标准。所以，佛祖慈悲也。佛讲的戒律是标准，我们最低的标准，沙弥律仪，你去对一对呀。你几条做到了？印祖给我们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印制文》是标准。佛给一般大众的不一定是学佛的人，给他的标准舍善业道，一般大众啊。我们做到了几条啊？

自己细心去反省，去体察，你就晓得将来我们自己会落在哪一道。不用别人说，也无需向别人请教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能不能往生？你去看《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上讲到的，你相不相应？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各位同学，我们借助看下面的经文，畜生一切住三昧法，普能包纳十方法界。这个两句呢，是处哪一对？处是讲畜生三昧门，这个意思是说，若自相、若其相等一切三昧也，皆从此生，此为注定本故。后摄受法界门，终归此故，法界体性故。我们看这一段文，这个两句跟前面呢合起来，这四句说明这个大定呢，无所不如啊，它的境界深广无际，总的解释，毗卢遮那光明遍照之意。三昧是正受，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声闻缘觉，各个修正的方法不相同，所以就成了无量三昧了啊！这个地方一切住三昧法啊，就是无量无边修学三昧的方法啊。那要问我们净土法门修不修呢？当然修，那不修怎么能成就呢？净土用什么方法修呢？方法也是很多。我们采取的是持名念佛的方法。十六观经里面第十六观，十六观是

完全讲啊，修念佛法门的。啊，最后这一个方法就是持名念佛，这持名号啊。《无量寿经》、《小本阿弥陀经》，特别提示这个修学方法。啊，修学的目标，《弥陀经》上说得很清楚：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要达到这个目标啊，一心不乱是三昧，经中称之为念佛三昧。心不颠倒啊，是智慧。凡事应皆得定，应定开慧。所有一切佛法了，世尊所传呢，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没有一个方法了不是修定的。这一点，同学们特别要记住。如果不是修定，那就不是佛法了，那就离开戒定慧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给诸位是说是修戒定慧三学的方法门径。无量无边，所以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方法不一样啊，方向一样啊，目标一样啊。世尊为什么要说这么多法门呢？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相同。为了其一切众生的根性呢，佛宣说无量无边的方法，以戒定慧三学同摄。无量无边的方法门径，通通归戒定慧三学。那么我们学的宗派不一样，学的法门不一样，彼此决定不可以毁谤。毁谤啊，那就是毁谤三宝。而且呢，对于所有的法门不能不信。为什么呢？是佛宣说的。我们要不信，那就对佛不信了。一定要信仰啊，良心呐。可以不解，法门太多了，我只要解一门就行。好比走路，很多条路都能达到目的地，我只要认识一条就行，我不必认识很多。为什么？条条路啊都达到目的地。可能呢，有些路近，有些路比较迂回，比较远。

有人早到，有人迟到，但是你只要走一条路，肯定会到达。早迟没大关系，并不是很重要，到达才是真正。 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对于所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法门，恭敬之心呢，油然而生呐！肯定是尊重的，决定没有轻慢心，决定。 没有回谤的行为啊！你看看华严幕后，善财童子53禅，53位善知识，他们所表演修行的法门都不一样。你看他们彼此互相赞叹，互相恭敬。 决定没有怀疑的，决定没有轻视的，决定没有毁谤的，我们要学啊！普贤菩萨入的这个三昧。 一切诸佛毗卢遮那法界藏身，畜生一切诸三昧门。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三昧是总说啊，无量无边的那个三昧门呢？ 都从这个三昧而生，他把总纲领抓到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什么样疑难杂症啊，到他这里都解决了。好像我们学佛，你把佛法的总纲领掌握住了，那么不管哪一个宗派。 不管哪一个法门，你纵然没有学，总的纲领原则掌握到了，没有不能解决的。所以若自相若共相呢？一切三昧皆从此生。自相，个人证得的；共相，是讲一个僧团、一个团体。

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头啊说得很清楚。啊，他老人讲讲自相观色等六尘入正定故，名为自相。啊，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眼见色耳闻声，决定不被外境所迷惑，绝对不被外境所诱惑，啊，真正做到世尊在《金刚经》上所说的不取于相。

就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叫做三昧的自相。下面说了，若观无常空等入定，在共相。为什么呢？诸法无常，万法皆空，这个是不管学哪一个法门，大概都不会离开的。从这一方面入定的呢，这个入定诸位要记住，就是其如三昧的境界，实在讲就是《金刚经》上讲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六祖大师把这两句话说得更浅更别，白一点，外不着相啊，内不动心。那我们常常讲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实在讲呢，把这个自相共相都包括在其中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这个时候啊，你的受叫真受啊。总的要记住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的真受没有了，三昧没有了。落在什么？落在六道凡夫里面的五种受，苦乐忧喜舍。只要是才有分别执着，才有起心动念，就落到苦乐忧喜舍去了。苦乐忧喜舍不是真受啊。自信里头没有啊，自信里面是真受，这个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总方法。其他的不管你讲什么方法，讲哪个法门，都是修这个法门的方便。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啊。所以会修的人，他掌握方法。慧能大师没有修过什么法门，他的厉害在哪里呢？他掌握原则。他一部《金刚经》没有听完呐，悟了下面呢，不要讲了，也悟一切悟。不但《金刚经》不必讲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都不要讲了，为什么呢？他全都明白了。当然他不是普通人，我们佛家讲的是再来人呐，这一生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学过，是法佛法都没学过，

过去生中啊，底子太厚太厚了啊！在这一生当中，不管是法佛法，只要。

这个能力跟诸位说，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来的啊！你们仔细去读六祖坛经，你看看六祖是不是具足这十个字。再仔细观察他的生活行为，你看他是不是彻底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他念佛啊，他不是念阿弥陀佛，觉真经是佛啊，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是佛啊。

他念念呢没有离开，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这个原则他掌握住了。所以事出世间法一切通达明了，成为一代了不起的大宗师啊！佛门的大德啊，世间的帝王大臣，学者名流，都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他的道德学问从哪里来的？三昧当中出生的，流出来的。清凉在此地说，无论是自相共相，皆不离如来藏心，心即真如啊！啊，故其心论云，真如三昧是诸三昧根本，啊，这个是解释出生一切诸三昧法。下面这一句，普能包纳十方法界，这是摄受法界门，终归此者。啊，越四法界，法界体现呢，越离法界。啊，前面讲。包纳十方法界，这是从四上讲的。啊，法界体性呢，那是从理上讲的。

文字虽然不多，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总得要知道，佛在经论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心想要纯净，要纯善，啊，实实在在，要遵循世尊的教诲，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不容毫分不净夹杂。这个修行呢，你真的把根打到了，掌握到了。那么你要是对于，不要说是对于这个佛法了，世尊49年所说的一代实教，世出世间一切法，你要是接触到了，自然有高度智慧的妥善处理。你不会有障碍了。啊，像前面我们读过的三生三土啊，三智都是这个三昧为体现的。三身法报应三身。在华严经里面讲呢，毗卢遮那是法身。毗卢遮那的意思遍一切处，卢舍那是报身，卢舍那是梵语啊，他的意思叫净满。你们想想看，纯净啊，那个净圆满了，不杂毫分不净呐。应化身呢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翻成能忍寂寞，我们联想他的意思，从前面灌下来，报身是净满，应化身是不是善满呢？仁慈是善呐。清净寂灭是善呐，善满呐，这是古人虽然没有这个说法，我讲这个意思，你们想想对不对？纯净是报身，纯善是应身。体是法身，三身呢，从这个三昧出生的，以三昧为体啊，三土法性土，法性是从理上讲的。法身所依的叫法性土啊，第二种呢，受用土啊，受用土

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自己受用的纯净土，心净则土净啊，心善则土善呐、他的心纯净纯善呐、所以无论在哪个地方，不管他在哪个地方居住，他就是在地狱里度众生，他的心还是纯净纯善，他自己自受用土啊，依旧是纯净土。变化图呢，那是跟众生，那是现的相，有尽有会。我们讲呢，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呐、虽然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佛住纯净纯善之土，那讲三智啊，三智有很多种讲法啊，唯识、华严、宝藏啊，跟旧本，这个旧本就是六十华严，名相上啊都有不同。如果就八十华严本经来说，一切智自然之无碍之是这是说这个三种。一切之对于一切事理没有不通达明了的，自然之觉发自信呐、无碍之性相圆融啊，通通是从普贤三昧生的。你们就想想普贤三昧重不重要了？我们读到第三小段这两句经文，普能包纳十方法界，真叫我们感慨万千。为什么学佛的人心量这样的狭小，不能够容忍，心量小对我们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伤害自己晓不晓得呢？我们希求菩提大道，而实际上呢，菩提道连边都没有沾到如果你要问这是什么原因，这一句经文呢就可以给你解答了。你没有包容接纳设法一切大众的心量啊，如跟佛的圣人教诲呀，教我们什么呢？就是教我们呢能够包容接纳。
换一句话说。

就是教我们呢要恢复心量啊。我们心量本来是很大的呀，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小？所以变成这么小啊，就是把这个躯壳当作生活。这一生一世，全心全力为这个躯壳服务，叫自私自利。心量就变小了，小得很可怜呐。除自己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够容纳。这样的心量，果报在哪里？阿鼻地狱。如佛圣教帮助我们养成的量大福大了，无所不容啊，就是此地讲的普能包纳十方世界。佛法里面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我们本有的胸怀。三世诸佛智光明海皆从此生，十方所有诸安利海现能实现。这两句至尽一对，这个下面呢，还有两句，这个四句是讲无德不生。解释前面呢，这个大定名称里面一切诸佛啊，一切诸佛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第一句，能成佛智门，后面一句啊，示现住境门啊，那么这是讲世间案例。清凉大师住得好，为不提此理，非佛之故。

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换一句话说，菩萨修行成佛，一个也没漏掉。啊，诸佛智慧光明海，都从普贤三昧生的。所以他在讲啊，不提此理呀，非佛之故。体是体会，是体悟。啊，清凉讲体大。啊，你能够体会，你能够通达。

大师说得很好，若能正如藏身之性，即名佛智啊。这是正用其性实觉同本呢，名究竟处。大师这个说法，在举起心论作证。啊，起心论里面讲，实觉同本觉，或者实觉和本觉，实本不二，实觉就是本觉。这个呢，就叫做究竟觉，这就叫佛智啊。入佛之海啊，这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一切诸佛究竟圆满的智慧，从这个三昧生。我们读了就要明白，智慧是从定生的，定就是清净心，心不清净生烦恼，不生智慧，生清净呢生智慧，不生烦恼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摆在面前，你一接触就通达，就明了，你就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你就认识哪个是真正的福田。我们在福田里的种福

这个应当要晓得。啊，不知道，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啊，不知道福田。世间人想做好事的人多啊，非常非常多啊。他所种的不是福田，所以他得不到福报啊，他种错了地方啊。啊，像我们种植五谷杂粮一样，它没有种在肥沃的泥土里头啊，它种在沙子里头，种在石头上。不但什么都得不到，连老本也失掉了。啊，这种情形，古今中外，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啊，什么是真实福田呢？啊，在从前，大家都晓得佛门是福田啊，所以布施给三宝，供养三宝，真的。的大福。

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的三宝啊，真的是宝。现在的三宝呢？现在三宝是变了质的宝。那个时候三宝好比是黄金啊，现在三宝是黄铜啊，变质了。从前的道场，真有修行正果开悟的人。现在没有了。从前道场真修道啊，真用功啊，真如法了。现在道场没有修行人，没有用功的人，没有开悟的人。正果更不必谈了。仔细去观察的是，竟是享福之人，在道场里头作威作福啊！自以为是啊！道风学风没有了，这哪里叫道场呢？不过道场呢也能讲得过去，为什么呢？还有三恶道嘛，恶鬼道嘛，畜生道嘛，地狱道嘛，是不是这个道场呢？

真正福田呢，要智慧去鉴别。德福大小，了凡先生说的很中肯。一定要看它的影响。做一桩善事，它的影响面很广，时间很久，这个福大。如果影响的层面很窄小，时间很短，这个福就很小。造作恶业亦复如是，你所造的这个恶影响的面很大，影响的时间很长，那个罪过就不得了。如果造的这个恶吧，影响的面不大，影响的时间很短，你这个罪就小。四根理我们都要通达，都要明了啊。

学佛要学智慧，真想学智慧，不能没有清净心，不能没有三昧呀。普贤三昧，我们是望尘莫及呀。至少我们要修念佛三昧，这我们本宗的。念佛三昧的体还是普贤三昧，普贤跟我们

敬宗关系太深太深了。啊，我们净土五经一论，五经里头有普贤行愿品，你看这个什么关系？下联句说普贤菩萨啊，是我们娑婆世界净宗初祖。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从念佛三昧下手啊，功夫深了就入普贤三昧。所以这个三昧的体相得用我们要懂啊，尽心尽力去学习。下面讲呢，设方所有诸安利海，现能实现。啊，这个就是示现诸进门。清凉大师说：“然安利言总有三种。”一者世界安利依报啊，二者圣教安利妙义，三者观智安利地相，皆法界藏显示现前。啊，法界藏就是法界藏身，

啊，说三种啊。第一个是世界，安立一真庄严啊，安立是依报啊。从三昧安立的呀，这安立怎么讲法呢？有许多人疑惑，这个世界我们反复观察天体的运行啊，日月九大行星在空中运行，都有轨道，都有秩序，一点都不乱啊！再往深处去观察，太空当中许许多多的星系啊，许许多多的银河，距离我们是以百万光年来计算的啊！为什么他们这样有秩序，一点都不乱？这一定有个人在安排啊！哎，于是就想到是上帝了，大概总是上帝安排的。啊，我们在这里懂得了，谁安排的？普贤三昧所出生的呀，普贤三昧呀，

是真正的真受啊，是真正的信德流露啊，他怎么会乱呢？要了解宇宙人生真相。 要多化严，要亲证宇宙人生真相，你要入普贤三昧。啊，这个经不可思议啊！啊，圣教案例妙义，啊，这个圣教直接来讲呢，就是指。 大方广佛华严经。

宇宙全体，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微妙之义理呀，都在身教里头。这佛说的，下面观智啊，那是我们做学生的。暗里地下啊，地是理，相是事，我们有关照的智慧，你才明了。圣教里头的妙义，你才能够悟入法界的事理。啊，你要没有观智，你不能够悟入啊。观之重要啊！啊，圣教是老师，观之是学生这一边的。

大师在这个抄里面告诉我们啊，他说这个是解释经里面十方所有住安利海啊，现能实现。上摄受法界，既言终归此故啊。此能现者，闻引略耳。借自此生者，皆归此故，故知万物依地而生，终归于地。最后这个是用地来比喻普贤三昧呀，啊，记住前面我们所说的，啊，这经上讲的，普贤三昧能出生，能出现，三生三徒四智等等，

就好比大地上面呢，这一切的生物是依大地而生，最后还回归大地。这个比喻就说明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一切诸佛、毗卢遮那、法界藏身所生所现。最后呢，还归法界藏身。就如同大地上所有一切生物，最后还是要终归大地。一个意思，说明呢，世界的案例啊，设方所有诸案例海，在毗卢遮那、法界藏身啊，通通能够实现啊。所实现的，别忘了前面说过的影像。这是教导我们，你可以欣赏，你可以受用，你不能执着。你执着就错了，不但执着是错，分别也错了。分别所执障，执着烦恼障。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五位同学，接下去我们看经文，含藏一切佛理，解脱诸菩萨智，能令国土微尘，弗能容受无边法界。这两句内外含容，解释这个大定名称当中的藏字，如来藏身。

也是这个藏意。那么这也就是啊，一正含容门，内外含容啊一对，说明内含因果智力，外令陈客陈荣法界，由陈全以法界藏现通真性故，我们来看这一段呢。经文里面的大意，含藏一切佛力解脱诸菩萨智，这个是内涵。佛是果，菩萨是因，清凉大师讲啊，内涵因果智啊。外面呢，能令陈荣法界啊，这是离世无碍的境界。为什么？未曾能够融法界，清凉大师在这里说得很好，由尘全以法界藏现同真性故啊，性没有大小，性没有内外，

那么这两句共成一门，这一门呢就是一对啊，这一门叫一正含容门啊，这一对呢就是内外含容对。这些真实教诲经文真的是字字句句给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真相啊！宇宙人生是自己，不是别人啊！宇宙是自己的依报啊，人生是自己的正报啊！啊，《华严经》没有讲到自己之外啊。这个意思一定要能体会啊，体会得才得到真实的受用。啊，恢复自己本性的正能。正知正见正念正行，我们在一生当中不至于犯过错了。

这一句给我们讲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解脱之智啊。啊，佛果地上的解脱，菩萨的解脱，没有智慧，你就不能解脱啊。解是对烦恼讲的啊，烦恼《华严经》里面讲的好懂，妄想、分别、执着，好懂啊。妄想就是一般《大乘经教》里面讲的无明烦恼，分别就是见思烦恼，而不是这个尘沙烦恼。执着呢是见思烦恼。讲见思、讲尘沙、讲无明不太好懂，讲妄想、分别、执着好懂。定，诸位要记住，能伏烦恼；智，能断烦恼。所以你有定，定不开智慧，那只是伏而不是断。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因定开慧了，你的智慧开了，烦恼就断了。其实告诉你，烦恼并没有断，烦恼转变了。智慧一开呀，转烦恼为菩提。烦恼变直啊，变成菩提智慧了。烦恼没有了，所以叫断。转变成菩提，所以叫生。你看六祖慧能不是讲吗？弟子心中常生智慧。这是他对五祖说的。他为什么能够呢？我们在经教里面呢，得到这个讯息，知道这个道理，他的定呢起了作用，定生慧。因界得定，因定开慧，他智慧开了。智慧开了啊，这三种烦恼他都转过来。转见思为正觉，转无明为正等正觉，他转过来了啊，所以叫转烦恼为菩提，转生死为涅槃。

有生死啊！只有涅槃呢？涅槃是什么意思呢？涅槃是不生不灭，生死是生灭了，转生灭为不生不灭。你说这个多自在啊！那么什么是定呢？说个老老实实的话啊，浅而易懂的话，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你就定了。你为什么不定呢？你心里头有牵肠挂肚的事情放不下，心里头有事啊，你哪里来的定？没有定，

那我们要想得定，这个定是什么呢？就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嘛。定不是叫你天天盘腿面壁，不是那个意思啊。盘腿面壁是没事情干。跟一切众生没有缘。这个佛家不常讲吗？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众生没有缘，那怎么办呢？可以盘腿面壁。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他这个法跟人没有缘分。所以在少林寺面壁九年。遇到这个慧口，找到一个传法人，找到一个知音的。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如果有缘，有缘就得要戒淫众生，虽戒淫众生，还在定中，跟那个面壁没有两样。你能体会到这个境界吗？他的身啊，为大家服务，为众生工作，忙得不亦乐乎，他的心如如不动，他的心一丝毫挂碍都没有。跟大魔祖师面壁没有两样啊。只是身的造作那个形状不一样，心没有两样。确确实实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真功夫啊。所以那么现在这个身体还在，这个工具啊还可以作起作用，全心全力帮助社会，帮助众生。我对于世出世间法一无所求，智慧是从这个地方生起来的。佛有，菩萨有，我有，你也有。

大家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佛菩萨智慧比我高呢？他的障碍啊。

世间人认为这是好的，觉悟的人知道，这些事不好，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甜头，它含着有剧毒。 苦在后头，转眼就到，快速的不得了。没有智慧的人不知道，迷在呀，真的是。 包着糖衣的毒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五欲六尘的享受，我把它比喻作包着糖衣的毒药，这个毒药是剧毒，你不认识它，以为它很好。 你要认识他的时候，远远离开了，决定不敢碰。这是我们讲的佛的究竟解脱之，菩萨是属于修德了。 修德与信德相应，他境界就向上提升了。普贤三昧之所含藏，普贤三昧是究竟圆满的大定。其实，在《楞严经》上，名称叫。 首楞严大定，在《华严经》上称为普贤三昧。普贤三昧那个具足的名称，我们要晓得，具足名称。 是一切诸佛，毗卢遮那，法界藏身，如来藏身，一定要晓得这个意思。佛说法在许多不同的讲席。 不同科目里面，他老人家说出许多不同的名词，不同的术语，这是教学的善巧方便，这是智慧的运用。为什么呢？众生执着、分别执着的习气不容易断。 佛用这个方法了，破一切众生的分别执着。告诉你，只要意思是一样，名词换几个没有关系，不要执着一个名字，就是说立名字相啊，立言说相啊，你要解佛所讲的真实意。 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句：“能令一切国土为臣，普能容受无边法界。”他这个经文里面。

含义实在是深广无尽。无论是哪一句，是哪一段，我们在一生当中学习都受用不尽。一句确确实实通一切句。我看这个经文字字都通全经，就像前面讲的容摄一样，身边刹海，刹在身中，身边身内刹，刹入遍刹身。如果我们把身换成一个字，这个经文字，把华严经全经呢看作刹，那就是字遍经海啊！全经呢就在一个字当中啊！字遍字所包含的全经。经又能如重重无尽的教海，这个境界深广无际，重重无尽，这个是宇宙人生真相啊！非智莫入啊！我们要想入这个境界，不能不求智啊！要求智，一定要修定，一定要持戒啊！离开戒定，不能生智慧啊！智慧不是说经读多了听多了就开智慧，没有这个话。听多了读多了，连儒家都讲记问之学啊，你记得多，全是听来的，不是你悟的。那个智慧是智慧是从自信里头悟出来的，自信流露。那我们今天自信为什么不流露呢？我们自信有障碍，这个障碍要靠戒定来帮助它排除啊。所以戒跟定呢是排除障碍的方法啊，戒排除粗的恶业啊，定呢能够排除微细的妄想分别妄想细啊，执着妄想执着这个分别粗啊，戒去粗这个障粗重的障碍啊，定去微细障碍啊，微细障碍去了，自信本具般若智慧就现前啊，智慧现前，这个德能相好通通现前，就这么个道理。

啊，这个内涵，佛菩萨真知。啊，我们说过了，再看呢，外涵。能令一切过度为真，一切是指一切如来，他的教化区啊，他的教化区就是佛国度啊。最小的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如果以黄念祖老居士的讲法，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啊。我们今天天文学家讲的银河系，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这上面要乘上三千、小千、中千、大千，十万亿，一尊佛的教化权，跟诸位说，这最小的，有一些佛在因地里面呢。他的心量大，到正果的时候，成佛的时候，他的教区也大。这个我们在经上读过的，佛曾经给我们介绍过，有一尊佛，他教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十个大千世界，二十个大千世界。啊，乃至百千大千世界，佛报不一样啊。但是世尊为我们介绍了，唯独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教区啊，是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所以诸佛如来称赞阿弥陀佛，说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诸佛称赞的 不是释迦牟尼佛称赞他的，一切诸佛称赞阿弥陀佛在因地里发的那个愿，不可思议，真的是无法想象。经文上能令一切国土为真，这一句话里头重要的是微尘，微尘之多啊，是一切国土里面的微尘，每一粒微尘都能普能容受无边法界。你们看这个法界的重重无尽，无边法界入一微尘啊，沉沉如是啊，这个是讲一报入一报。我们在前面都看过啊，正报入正报，正报是毛孔，夜夜毛孔
遍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正报融正报啊，夜夜毛孔，夜夜微尘，那个里头的境界无量无边呐！啊，重重无尽呐！微尘那么小，法界那么大啊，尽虚空遍法界，法界那么大，那么大的法界入在一个小微尘里头，我们会怀疑，我们会说这根本就不可能啊！小怎么能容大？所以，这个法门叫不思议解脱法门，不是我们凡夫无法想象的吗？当然这不是我们的境界，我们怎么能想象到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境界，也不是天人境界，也不是声闻缘觉的境界啊，也不是全教菩萨的境界，换一句话说，不是九法界的境界。最低限度，化身菩萨才能懂这个话，他们听了会点头，不会疑惑。真正是什么境界呢？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

那我们要问事，就事论事。先前我们身上一毛孔，这里头容不容纳设法界一真庄严？我们眼前随便念一点微尘，这个微尘里头有没有设法界一真庄严？如果我们依据《华严经》的说法来答复，那是肯定的。我们身上毛孔跟佛毛孔没有两样。我们这个微尘跟佛世界的微尘也没两样。当然是变容的。两样在哪里呢？两样在佛与法身菩萨知道。很清楚，很明白。我们凡夫是一无所知，完全不知道。差别在这里，这个差别就是迷悟啊。佛菩萨悟啊，我们迷呀，我们不晓得。果然。

要像诸佛菩萨一样知道了，那一粒微尘我们敢轻慢它吗？这一毛孔我们敢小看了它吗？不敢。于是我们明白了，对于一切万事万物，真的这万事万物小而微尘，沉静之心油然而生啊！感恩之心啊，油然而生啊！我们真的是生活在沉静的世界，生活在感恩的世界啊！你不了解事实真相，这个心生不起来。了解事实真相呢，这个心呢，感恩沉浸的心是自自然然生出来的，没有一丝毫勉强。

对哪些人是勉强呢？是迷惑的人啊，迷人呢，他想学，现在教他了啊，他似懂非懂。听佛菩萨的讲的话，他又不敢反驳，但是心里头啊犹疑不定。他生的是疑惑的心啊，不是沉静的心啊。所以他依然是不能够得到圣解。听了，听多了，能够理解一些，记得一些。不是圣解，圣是殊胜的，是深入啊，他没有深入，他解得很浅，我们讲很浅薄。这种浅薄的理解没有办法转变他的习气。他的妄想，他的执着，他的邪知邪见转不过来。所以佛在经上常说，常常教导人呢，深解意趣，你要解得深啊，你要解得广啊。深广的理解，你的习气自自然然就消融，自自然然就转化了，那才能起作用啊。为什么小里头能容大呢？清凉大师在此地跟我们说了，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尘全依法界藏性，通真性故。

这一句，清凉大师唯恐我们还有疑惑。所以特别为我们注明的，由于尘全以法界藏性，这个尘是四，四就是相，顿现万境啊，这个虚空法界刹土众生都在这个里面现象。这是说明尘同真性，就是真性。真性是真性是理法界，四法界了。要说到理法界呢，就圆融了。为什么？理性啊，性就是理，理就是性。真性，真性没有大小，真性没有内外，真性不是对立的。用现代人讲话的时候，真性不是相对的，相对的那不是真性。所以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尘寒法界，毛孔容纳一真庄严，都是属于四事无碍的法界。说我们是依照清凉大师的注解说出来了，是不是真的懂得了呢？那就难说了，那是真难了。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烦恼习气没有消融，不能够证如，不是我们自己的法界，不是我们自己的境界，难在这个地方啊！但是我们堕了它，最低限度要能够想到，拓开心量。要学习包容，要体会得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就是自己，虚空法界是我们自己的心相啊，刹土众生是我的形象啊。于是大慈悲心就生出来了，

你自自然然爱护一切众生，爱护一切刹土，一切刹土，一切众生是自己，不是别人。佛法里面讲的无缘大慈，无缘是没有条件，同体大悲，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跟我同体呀。这个题是什么？真心，真心，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没有其如，大乘境界的人，他不承认。其如大乘境界的人承认了，明白了，真的明白了。明白之后，你自然要去帮助一切众生。你想帮助他，他还不接受了，他还恐惧，还害怕了。不知道你存的是什么心呢？所以帮助苦难众生呢，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高度的艺术啊！佛法里面讲善巧方便，《法华经》里的有个比喻很有意思啊，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这个故事可能也就是一个寓言。他说有一位大夫长者，拥有亿万财富啊，只有一个儿子，儿子早年呢走失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常常想念呢。有一天出外旅行，忽然看见了，但是走失多年，父亲认得这个小孩是自己的儿子，自己小孩啊不敢认父亲，看到父亲是贵人，他现在是个什么身份呢？沦落到啊，就像乞丐差不多了，替人家捡粪。大富长者在路上看到了，看到要是认他，那他会吓坏了，他怎么敢呢？大富长者有智慧，有善巧方便，派他的手下人，你去找那个捡粪的小孩，他愿不愿意替我捡粪？他家里家大业大了，我可以多给一点工资给他，多加一点点，也不加太多。哦，这个小孩很欢喜，于是就被这个大富长者家里面人呢雇佣，
用了若干时辰的时候，实际是再把它提升一点，慢慢提升呢，提升到家里管家了。这个时候长者才召见他，告诉他的是，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到这个时候可以说话了，家业交给他了。这个比喻就是诸佛菩萨教化众生，佛菩萨知道啊，一切众生呢，你跟我是一体，众生可不承认呐。啊，你要这个话跟他讲的时候，他说你在说鬼话，你在说梦话，你神经有问题，哪有这种道理啊？啊，我是我，你是你，我不是你，你不是我，这肯定的嘛。决定不能接受吧。那怎么办呢？佛教化众生不得不教小乘啊。完全讲方便法，不给你讲真实法。华严是讲真实法。这里头没有方便法，啊，完全说的是如来果地上啊清净的境界，句句是实话，所以对初学不能不用方便，啊，善巧方便，逐渐逐渐。帮他提升，你看从阿含提升到方等，方等提升到般若，啊，般若提升到法华涅槃，这才归元呢。啊，这个时候他才能接受啊。啊，所以对于初学的人，迷得很重的人，啊，不可以说哦，你跟佛一样，那把他吓跑掉。啊，只能说众生最高啊，能成到阿罗汉果，不能做佛。他相信，他对佛很尊敬，希望自己能证到阿罗汉。证到阿罗汉之后呢，再帮助他提升。阿罗汉上面还有，啊，把他提升到菩萨了，帮助他断尘沙烦恼，帮助他破几分无明。这个时候跟他讲大乘，他相信了，他能接受了，欢喜接受了。这个教学有方便，有层次，五乘佛法方便说，到最高的层次，佛讲真话，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出佛方便说。所以讲二乘，讲三乘，讲五乘是佛的方便说，华严会上唯有一乘法了，啊，法华会上也是一乘法，法华是回归也。舍权归师啊，舍权归元。

法华境界跟华严完全相同啊。所以这两部经在中国被历代的祖师大德们尊称为经中之王。这两部经被尊称为大乘圆教，甚至于被尊称为一乘圆教。

我们要不拓开心量，要不能包容，菩提道上的障碍，你永远没有办法

大家受习会，这个社会严重的污染，学到了一个什么呢？处处都要想到怎样保护自己。这个观念在古代中国没有。啊，如何保护自己，这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中国没有这种思想，那么在今天的社会，这个思想是一个风气，是个潮流，你也不能说它是错误。但是这个思想你要记住，对于学佛是最严重的伤害。为什么呢？增长我执，坚固我执。佛在经教里头告诉我们，我执不除，除不了三界。我执要不除，念佛不能往生的。往生必须要舍这个身，你才能走得了，不能把这个身带着走啊。不能把这个家带着走啊。

所以凡是会增长我执的，你要清楚啊，世间人可以这样做啊，我们学佛的人，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能这样做法啊，这样做法我们将来去不了了啊。那我们要不要保护自己呢？那就要看你的智慧了。如果你真的有智慧，不需要啊。那有没有人会来伤害我自己呢？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你真正能够把我执放下了，一心向道了，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呢，拥护你啊，你还要怎么想到什么保护自己呢？你完全错了啊！我们学佛，承蒙老师的指导啊，我们自己用的是全心全力所得到的，那真的叫全方位的价值。在这个世界，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一丝毫的疑虑都没有，怀疑、顾虑没有啊。一切随缘而不攀缘，我们的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平等的，永远是自在的。

决定不会为外面境界所动摇，不会被外面境界所影响，才能显得出一点点的定慧呀。 起心动念都会想到佛陀的教诲，佛陀教诲太多太多了，我们抓纲领，纲领也不要抓的太多，为什么呢？大乘经教里头一再教导我们，一戒十度，多戒十一。 抓到一条两条就行了，就得度了。搞多了，在法里面起了贪心，又坏了，又变成毛病了。所以我掌握到这个纲领，跟诸位同学说的。 就是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五个科目，我归纳我一生修学的总的纲领。 我写了这二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起心动念决定与这十个字相应，决定没有丝毫违背。我的生活、工作、跟大家相处。 决定于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相应。看破放下，张家大师教给我。

总的纲领抓到了，就成就了，不必枝枝叶叶，枝枝叶叶太辛苦啊，太麻烦。

接着看下面的经文，成就一切佛功德海，贤士如来住大愿海，一切诸佛所有法轮，流通护持，十无断绝。

这个有三句啊，三句成一门，一门分二啊，对前二句成人。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这个是成就摄持门，为成持人法对啊，这个一门分二，除成果人功德大愿。第二呢，是持法轮令不断绝，由是玄理，法言常全故。这个两句并不难懂，意趣很深很广啊，成就一切佛功德海，显示如来诸大愿海，能成就的

是普贤三昧呀。所成就的是一切佛功德海，普贤三昧，我们总得要记住，这个三昧名一切诸佛，毗卢遮那。法界藏身，如来藏身，名词里面的含义清凉，跟我们做了详细的解释了。一切诸佛是说什么？毗卢遮那是说什么？如来是说什么？藏是说什么？身是说什么？这个一节经文就是解释三昧名称里面身的意思。那么由此可知，普贤三昧的重要性呢，哪一个人不想其如华严境界？由此可知，要想入华严境界，我们一般讲呢，入一真法界。这个是真正的成就了，真实的成就了。设法界里面四圣法界，天台大师讲得好啊，六界佛里头啊，四圣是相似即佛，而六道里面呢，只能够修到观行即佛，观行位。四圣法界是相似位，一真法界是分真位，那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读《金刚经》，姜维农老居士的注解，《金刚经》上常常讲到诸佛，姜老居士解释那个诸佛，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分证即佛啊。宗门里面常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原教初住菩萨了，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也就是证一分法身。这是分证位，这个是真正的成就。用什么方法破无明？普贤三昧。这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了，普贤。

重重无尽，圆融无碍。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大定。要用我们浅显的话来说，就是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丝毫的妄想分别之处啊，从深的这个意思来讲呢，又具足了无量无边的功德。证到圆满的大定，不是没有事情了。如果要没有事情了，释迦牟尼佛何必到这个世间来实现？他之所以到世间来实现，来度众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他有事啊。但是虽然有事，事情很多啊，虚空法界有缘的众生太多了，哪里有缘，哪里是身现身。无论现什么身，依旧在三昧之中，没有舍弃三昧啊。这是什么境界？我们有没有去想想啊？宗门里面所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它不是不从百花丛中过啊，它经常在百花丛中过。我们凡夫麻烦在哪呢？凡夫那就是身上沾染的太多了，他有能力片叶不沾身。不但片叶不沾身，色香味也不沾染。这就是普贤三昧呀。普贤三昧，善财童子修成了。五十三参呢，就是百花丛中过啊。你看看，每一参访到幕后这一段文字，我们看到念得离慈。念的是感恩，成就自己戒定慧三学啊，这感恩呢，礼慈呢，也丝毫不沾染啊，礼是具足沉静啊，慈是丝毫不染啊。决定

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练思练心。就在四相上，十法界一真庄严里面练成纯净纯善。纯净是真实功德了，纯善呢是万能呐，万德万能。这个万不是数字，是代表圆满。我们通常十是代表圆满，百千到万代表大圆满。尽到了大圆满，善也到大圆满了。尽自心了，善是化他了，利益众生了，自利利他了，都到了大圆满。那么这个前面成就古人功德大愿，如果没有这样甚深广大的三昧，我们还是换一句话说了，甚深广大的正常享受，这个功德跟大愿都不能成就，被障碍了。在这个地方，功德跟福德了有区分，我们不能不知道。福德果报在三界，在六道里面享福啊，福很大了。功德呢，能帮助你超越三界六道，超越十法界，功德重要。学佛的同学啊，关于这一方面的许许多多人混淆不清，误以为福德就是功德，这个铸成了很大的错误。福德跟功德在相上呢是非常相似，

这个相似是某些形象里头相似，让一般人产生误会了。最容易让人混淆不清的，佛门许多寺庙道场，都放一个箱子，让一般人呢把钱丢在里面去，那个箱子叫功德箱，人误会了。

啊，我们对于三宝拿一点钱财去供养，这就是功德了。错了。如果这样是修功德，梁武帝为佛教建立480座的道场，规模都很大了。供养几十万出家人。所以他问大摩祖师：“我的功德大不大？”大摩祖师告诉他：“并无功德，那是什么？这福德。”如果他问我这个福德大不大，大摩祖师一定说：“甚大甚大，你修的是福啊。”你来生享受大福报啊！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那你知道到天上去了，去享天福去了。天有28层，看你福报的大小。福报会把你不断往上抬升的。上则为天王。福报大的，到天上去做天王去了。功德呢？有些功德一分钱都不要花的。你比如修布施，布施到底是对治什么呢？对治艰难。坚定的心断掉了，没有了；贪心断掉了，对事出世间法都没有贪心了。你布施波罗蜜圆满了，这是功德，这不是福德。有没有福报呢？有，那个福报超过人家修福的，超过梁武帝。为什么梁武帝修的这个福报是有限的？你这个把艰贪烦恼断掉了，是那个布施就是舍，就是放下了。你这个是称心的，称心的那个福报是永远享不尽的。持戒也很容易会有。我看过有一些出家人严持戒律，持戒很严。他修的是什么呢？福德。五戒十善菩萨戒他真做到啊。戒律清净，怎么知道他是福德不是功德呢？他恶念没断，持戒是对治恶业的。恶业怎么没断呢？他瞧不起不持戒的人，批评不持戒的人，某个人不持戒，某个人犯戒，某个人破戒，这个念头他不断了，他心不清净啊，所以他是福德，他不是功德。怎样持戒呀？是功德，不是福德呢？持戒清净，恶念都断掉了，
不但没有恶行，恶的行为没有，恶的言语没有，恶的念头也没有了，念头没有了，这是功德。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持戒持得很严的人，他身虽然没有犯了，他口还有犯，从口里面批评的，我们就晓得他意的意恶没断。后面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一佛如是啊，这个东西要细细去讲求啊，你才真搞清楚搞明白啊。换一句话说，心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地啊一定要跟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相应而不着相，那是真实的功德。相应着相依旧是佛德，不能不知道啊。不要误会啊，把修福当作功德。功德有了，福在其中。哪有没有福报的道理呢？福报现前的时候未必具足功德。所以功德里头有福德。福德里头没有功德，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你看，成就一切佛功德海，佛是正果的人呐。他的功德成就了。普贤在此地为我们实现了，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了，我们要知道如何来修学。贤是如来诸大愿海，如果没有成就佛果圆满功德，佛在因地所发的宏愿呢，不能圆满。大愿的代表，普贤菩萨的大愿，后面的十愿呢，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到普界回向。不能圆满了，菩萨虽然在做，没有法子做得圆满。我们非常向往很想学习，没有办法做到圆满。为什么？我们没有圆满的功德。

但是不能不做，尽心尽力去做，在我们的份上呢，那就算圆满了。要尽心尽力。特别在现前这个环境里面，佛法讲境界，我们要带头去做啊！要声明因果啊！印光大师视线在近代，要不是他老人家极力提倡因果，我们对因果这一桩事情啊疏忽了，不是不相信，不会去重视。那就打错了。

印光大师这么一提倡，我们接触到了，才知道啊，因果教育对现前这个众生之机比什么都重要。今天的世界，坐卧到这个样子，就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情众生死了以后有来世，他不相信。不相信啊，有天地鬼神呐，甚至于连上帝都不相信。于是，真的像鬼神所说的，胆大妄为呀！啊，什么样的恶念坏事？他都敢干，等到果报现前，后悔莫及了。所以，要挽救当前的劫运，没有别的，特别提倡因果教育，讲因果报应。决定不是迷信，

佛在因地行菩萨道，都曾经发愿要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诸佛菩萨了，无量无边的大愿，归纳起来呀，总不外乎这四大类，所以叫四弘誓愿。度众生，那个度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度呢？就度字本意，是从这个岸呢，度到对方的那个岸呢，就像我们做渡船过河一样，叫渡船呢。此岸彼岸，此岸凡夫啊，彼岸是圣人呐。如何从凡渡到成圣？这个是渡字的本意。隐身的意思，有帮助众生，帮助众生的意思，协助众生的意思，教导众生的意思，成就众生的意思。我们怎样帮助众生？不度三恶道，那用什么方法呢？教导众生，劝导众生断恶修善呐。我的念头，我的行为，是三善三恶道的因呐。我们不要造三恶道的因，当然就不会有三恶道的果报嘛。要努力行善，那果报呢，就是三善道嘛。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佛教众生总是简单明了，大家好奇啊。定了十个标准，身恶业呢，杀生、偷盗、淫欲，这个是恶业感三恶道的。受恶反过来就是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你看看这个标准多么简单。这个标准的境界，前身光霞，完全看你自己的善根因缘程度。这十个科目从初发心呢，就学这十个科目，一直到成佛还是这十个科目，佛教的口有四种恶业，
妄语、两舌，两舌是拨弄是非也，其余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恶口，说话很难听的，很粗鲁啊，口有这四种恶，翻过来就是四种善，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意是起心动念的，意三种恶，贪、嗔恚、愚痴。

翻过来是三种善业。这念头啊，不贪，没有贪的念头，没有嗔恚的念头，没有愚痴的念头，是善业，把善恶的标准交给我们了。佛这种教诲广大，没有边际，不一定是学佛的。你做不做他的学生，愿不愿意跟他学，都没有关系。他总是以摄善劝化一切大众。啊，你要以他为师，要跟他学呢，那还要讲得更详细。他真教你啊，那么今天我们要帮助世人，要成就自己，你不修十善怎么行呢？啊，大小乘经论注意展开，你看看佛常常叫着善男子善女人，与十善相应才是善男子善女人。与实相不相应的，佛在经上叫善男子善女人，我们就没份了，不是佛所称的。我们能懂吗？所以我家四弘誓愿，我说实际上呢，就是一愿，就是第一愿，后面的三愿呢成就第一愿，显示如来大愿海啊，要靠后面的三愿呢。烦恼无尽誓愿断，用什么来断烦恼呢？用戒定。戒对我们来讲是强制我们要断烦恼啊，断我修善。定呢就不是强制的，定就自然了，自自然然不造我。不但不造恶，恶念没有了，自自然然生善念的行善法。啊，断烦恼是要靠戒定的。啊，你们注意想想，你要不用十善业，你怎么能断我修善？啊，你要不用三规五戒，啊，这是入佛门了，以佛为师了，断恶修善的标准。啊，三规一是原则，总纲领总原则，具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三规的时候常常说翻邪三规啊，什么是邪呢？迷邪染都是邪。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啊，

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染而不净，自己要认真反省。别人说我们，批评我们，我们听了心里很不高兴，自己回头想想，人家批评的有没有错误？如果没有错误，人家这样指责我，我也欢喜。为什么呢？消我业障。真的消业障，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成就我的精进波罗蜜，成就我的禅定般若波罗蜜。他怎么不感谢呢？感恩呐！在这个境界里呢，看看我自己是不是如如不动，是不是增长自己的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如果拒不接受，心里还起反抗，那就错了，那你的一切烦恼圆满具足，你的果报在三途啊，不在人天呐。所以佛教给我们，时时刻刻要修忏悔法门，儒家教学也叫你天天要做反省的功夫啊，自己好好反省，好好检讨，找出自己的毛病，改过自新，这就对了。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自己以为自己什么毛病都没有，别人都有过失有毛病，我没有，我肯定堕地狱。为什么呢？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知道自己有毛病，自己果然没有毛病了，成佛了。只有佛没有毛病啊，等觉菩萨还有毛病。为什么呢？那一品身相无明被破，所以他每天还是要做忏悔的功夫，还是要做反省的功夫，等觉菩萨了。成了佛了，确确实实没有毛病了，还要装出有毛病，还要装着改过自新，干什么呢？怜悯众生呐！要是显示出一点毛病的众生看待，你看佛没有毛病，我也没有啊。你给众生做的是什么形象？所以佛大慈大悲从什么地方显示呢？没有毛病装着一身毛病，没有过失了还装着有过失来改过，
这叫示现呢。随类化身，随机示现。啊，什么样这个机缘要做什么样的示现，利益众生嘛。如果你从这个地方有所体会了，你才会真正感谢佛菩萨。你才真正呢能够在佛菩萨那里学到一点东西。否则的话，每一天懵懵懂懂。这一生过去了，真的一事无成，一生都堕落在迷邪染，这还得了吗？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这早已经成佛了，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从经典记载里面看到他老人家的生活行仪，点点滴滴都为我们做榜样，都为我们做模范。

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到了，学到了。怎么样修行正果，普度众生？法门无量誓愿学会开了，戒定慧三学，戒定断烦恼啊，会学法门的，会没有开，不能学法门。啊，学法门怎么样呢？增长邪见。清凉大师就在疏钞里头说的，烦恼不断，学法门是增长邪见，没有好处啊。佛摆的这个次第，次第不能颠倒，烦恼断了，学法门智慧开了。最后佛道无上誓愿成，为什么呢？如果不证得究竟圆满，那个度众生的愿呢，就不能圆满。啊，为什么呢？你比如你等觉菩萨，你等觉菩萨能度啊十地以下的，你没有办法度等觉啊。他跟你程度一样啊，必定啊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度众生的大愿才圆满。这是贤士如来住大愿海啊。都是在戒定慧三学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点点滴滴，如果要是与三学六度脱了节了，相违背了，那你就是什么呢？立刻堕落到三途，你就往下堕落了。怎样能保住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与三学六度相应？我们在这个经文里要如实的学习。我们接着了看底下这一句：一切诸佛所有法轮，流通护持，实无断绝。读到这一段经文，我们愈感觉到啊，续佛慧命的责任沉重啊。担不起还是要担，不能说担不起我就不担了。我们对不起佛菩萨，我们对不起老师啊，对不起这些护法的。所以担负不起也要摁着肩膀来承担。从哪里做起？从我自己本身做起。那一切诸佛所有法轮，你说这个使命多重？所有法轮包括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今天我们讲的各宗各派，我们要平等的护持，
我们自己学这个一个法门的，对于任何法门，只要是佛传下来的，我们都有使命、有责任来护持，来帮助他推动弘扬。所以我们敬重学院，学院成立，我就讲得很清楚，我这个学院绝不是只教敬重，我们现在天天讲华严，想学华严的行啊，参加我这个班呢。华严怎么学法呢？要采取古大德教学的方法，你要佛讲，你今天听我上午听我讲两个小时，听完之后下午在我没有讲经之前，你就要复讲一遍，复讲不要两个小时，一个小时。我可以带两个学生的。下午我讲了两个小时，明天早晨你复讲。如果两个同学学，一个同学讲一个小时。我讲两个小时的东西，你们把它浓缩起来，一个小时讲出来。天天不间断呢。我一天讲四个小时，跟我学的人每一天讲两小时，讲给大家听。不是这样，那你怎么学得出来啊？古大德教学培养讲经的法师，就是用佛讲小咒，叫讲小咒。我们的预定，华严讲完之后，我接着讲法华，发华以后。

后接着讲楞严，楞严以后接着讲五经一论。啊，你们真正肯学的时候是这个学法，不是说听了之后不来复讲，那个没有用处的，别听。

这个是用古时候的方法培养弘法人才。所以你听讲的时候，你要注意呀、你要整个精神集中。为什么呢？听完之后，你就得要讲。上午听了，下午讲；下午听了，明天早晨讲。我这边的房子4月底就完工了，完工之后我住在这边来，你们每一堂课我都会来听，我也求三宝加持，希望我还能有这个体力了。我为什么这样做法呢？无非是这个经上讲的，一切诸佛所有法轮流通互持，实无断绝。我学了，我要落实啊！不能说念了就算了。你们真正有心有愿，欢迎你们到这里来一同学习。我会全心全力扶持大家，帮助大家。我常说，护法比弘法难呐。像学校一样啊，护法的是校长啊，弘法的是教员呢。护法要不懂佛法，他怎么个护持？再热心都会出问题。善护谈何容易啊！外行没有办法护持内行啊，这是一定的道理，事出世间法都不例外。不懂佛法就不能护持佛法。韩馆长过去能够护持我们30年，韩馆长听经没有中断，特别是前面17年我们没有到场的时候，那个17年我住他家里，每一天讲经回来之后，他听经做笔记，回来之后有问题的一条一条的来问。他的基础底子是那个时候打下去的，他懂啊。有了道场之后了，当然道场还做早晚课啊，还做这些法会呀。发挥不多。

总是也坐坐。他特别在台北啊，哪些法师唱念唱得好的，法器敲得好的，他去学啊。所以你们今天看到图书馆这些人啊，打佛七做三十七念啊，这些仪规全是馆长教的。他有音乐天才，他这些东西一学就会。没有学佛之前，他唱评剧，他登过台表过演的。他有这个底子。所以他常常给我讲啊，他前世大概是赶金灿的和尚啊，因为金灿佛寺这些仪规啊，他一接触很快就学会。回到图书馆教你们大家。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

0: 古代中医认为音乐治疗贵在和字，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便是中国音乐所推崇的至高境界。正如《内经》中说，仅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奇，必先五脏，舒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音乐是一种和合之气，它能和合人体之阴阳，起到阴平阳秘、精神乃至的作用。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咖啡一。
3: 古人相信不良乐律会导致人体罹患疾病，这是有医学根据的。那在中医心理学讲，音乐可以感染调理情绪，进而影响身体。在聆听中，让曲调与情志、脏腑之气产生共鸣，达到鼓动血脉、疏通精神和心脉的作用。

动、心率、呼吸、血压、脉搏相吻合时，就会产生生理共振共鸣。这就是音乐疗法的现代医学理论基础。

然而一首曲子的创作与欣赏必须同时考虑到理性和感性的两个层次，它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我们这些听众啊，纵然不懂作曲，还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奇特的精神状态，一种纯粹、专注、前进、超世俗的灵性。在音乐创作的场合中，总有他喜好的受众。音乐不但可以呈现在地人文、政治、经济、文化与涵养，也可以以词延伸到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败，很耐人万味。所谓善与弹琴者不如善与音者，汝非心心相印，又岂能楚楚合击。

0: 好好听哦。恩维刚刚弹的曲子让我感觉我好像身处在非常深远广大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呢音乐所铺陈出来的旋律意境可以让人家悠游在各个层次的或者是不同的境遇里面。所以呢我们之前呢史记也有提过，里面的宫商角徵羽各个调式所铺陈出来的音乐的旋律会让人有不同情绪上的感受。比如说宫调式它就会让人家有温舒广大的感觉，商调式有给人方正浩逸的感觉。
1: 宫商角徵羽，史记中说文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文商音使人方正而好逸，文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文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文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
2: 老师，您刚刚提到音乐有温良广大或是整齐好礼，并且能够调和人心影响心情的这样的作用，那有没有一些曲子乐曲可以拿来作为范例呢？
0: 有，其实有很多的曲子我们慢慢来欣赏。首先呢，我觉得我想让你来体会一下，有一首曲子叫赛马，那我们来听听看你是不是从这个音乐当中可以体会到什么样的情境。那我请我的学生陈逸峰为我们来演奏一曲

0: 好，你听起来有什么想法吗？
1: 这首曲子就给我一种激昂，然后非常澎湃的一种感觉，然后里面好像有万马奔腾，或者在比赛，或者竞赛那样子的激昂情绪。
0: 是，也有听起来感觉有远近，比如说小声的时候就表示代表跟我们。

0: 距离很远，然后他跑跑跑跑很近的时候，声音就变大了，所以他也有一种层次感。我们再来听一首描写美好的夜晚，比如说你坐在一个凉亭里面，然后天空上挂着一个高高的明月，然后一个很温暖一个很美好的夜晚。我们来听听为我们演奏哪一首，云峰？
1: 来演奏《良宵》。
0: 好，我们来听《良宵》。

0: 问我听起来觉得怎么样呢？嗯，
1: 这首乐曲呢，带给人一种清闲、悠闲、意境绵长、无穷无尽的感觉。
0: 是，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夜晚，然后明月又感觉有思乡的感觉，所以这首《良宵》其实它也有点点会让你想起，在这样美好的夜晚，你曾经跟怎么样的人在一起度过这样子美好的夜晚，所以也会有一种思亲或者是思念朋友的感觉。所以这首曲子叫做《良宵》。
1: 是的。
0: 那恩维，你今天想要弹什么曲子让我欣赏？
1: 好，那我今天弹一首《关山月》。

0: 你这首曲子让我感受到，他们常年征战，那么展现的一种无奈，然后家人的分离，一种思念。那么我觉得音乐啊，就有骨有肉，那么骨呢就会让人家有坚强的意志。其实环境再困难，我们还是要坚毅的度过。那么肉呢，就是温柔的、抚慰的。所以呢，我觉得恩维弹得非常好，把这首曲子的骨跟肉、温柔与坚毅都表现得非常的适当，所以让我们有非常大的感触。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欣赏一首这么好听的音乐。
1: 谢谢老师的指导。
2: 谢谢。
1: 那想再请教一下老师，就是音乐对于人在生活上能够带来什么样子的意义？

0: 义或是价值呢？
1: 我觉得音乐其实充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只是偶尔会忽略了。比如说你一早起来你的闹钟响了，它其实也是音乐的一种。那么你在吃早餐或者去早餐店或者进餐厅的时候，其实都会有音乐当背景音乐。那么如果你去读书，上下课钟其实也是音乐，对不对？要当当当当，有没有？好。还有我觉得如果你仔细的听风声雨声，甚至我们骑脚踏车的声音，它其实都是一种音乐。还有如果我们去寺庙，我们可以听到唱诵，还有梵呗或者一些宗教上的音乐，这都是让我们生活中非常的疗愈。应该说我们的心境会因为这些音乐而有不同的感受。所以音乐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它可以让人的精神生活非常的丰富。
0: 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是如何看待音乐创作者这个职业呢？
1: 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音乐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它所谓表现出来的种类就会不同。比如说我每次听到师父他们做法会念诵唱诵听完以后，我的心灵就觉得净化，然后全身充满了光芒，好像有一种灵光进入到我的身体里。所以我觉得宗教音乐真的给人心境上有非常大的鼓舞。那所以呢，音乐创作者就应该要创作这些音乐，让每一个聆听者听到以后都能够心灵健康，然后朝正能量前进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热情。这是我对音乐创作者的期望。
0: 是，谢谢老师。
2: 颜回问，心斋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孔夫子说，你应该把心里的念头集中在一处，不要胡思乱想，等到念头归一之后，用听自觉，但不是用耳听，是用心听。更进一步讲，也不是用心听，而是用气听，方能达观而免于主观的执见。到了这样境界，耳听的作用早已停止了，心无挂碍，如镜映物。气的本质是虚的，它要等待一件东西来和它相集合。只有道和太虚之气集合在一起，功夫如果做到心同太虚一样，便是心斋。请问师父，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这与颜回所问心斋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
3: 颜回问孔子这个心斋，什么是心斋？这个斋它是清净的意思。那所谓心斋呢，就是心清净。问答当中孔子的回答呢就是用心去听就是我们听到外面的声音人家讲话或者任何的声音用心去听。那么进一步用气去听那等于是全身的气息然后跟这个整个宇宙融成一片。孔子回答颜回心斋的这个答复呢是不是跟佛教当中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讲的境界是一样呢？这个当中还是有所差别。楞严经讲耳根圆通是观世音菩萨呢修耳根圆通，这个耳根圆通修学的方法就是反闻闻自性反闻听到外面的声音无论任何的声音我们一般人总是往外去听这个在

0: 在佛法叫攀岩呐、啊，攀岩外面的这个层界，那么攀岩这个深层，那么观世音菩萨呢，他反过来，外面的声音，有了声音了、啊，他反过来啊，闻自己能够闻声音的自信。那么六根啊，根中之性是一个。那么就耳根来讲，观音菩萨是在六根当中呢，他修的是耳根连通。那么他是反过来闻，我能够闻声音的这个性。佛教有一句很通俗的话叫回头是岸。其实啊，佛教这个回头是岸啊，就是观音菩萨讲的这个反闻闻自性啊，外面的声音是深层、啊、那么反过来啊，啊去闻自己啊，能够闻声音这个自性、啊、是什么在闻呢？那么反过来之后啊，对立就没有了。我们一般啊闻声音就是一个能闻，一个所闻。我能够闻声音的一个我所闻的声音，那么这个有能有所内外啊就是一个对立的了。那么反闻闻自性啊，那内外就没有对立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去读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个我们进一步啊去研究这个耳根圆通章，自然就会明白。
1: 读经念经是为了修定，进而开启智慧。然而在修定的过程中，或许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在修行人的观点而言，是接受但不执着的感应本身。今天有一个真实的公案想跟大家分享，内容是描述一位病重的天主教徒，透过持诵大悲咒一段时间后，他身体奇迹似的不药而愈。
2: 伊鲁茜是一位英国人，信天主教，喜欢学习中文，并且嫁给了一位古信的空军军官，定居在台北市。伊鲁茜本身罹患心脏病有好多年，也经中西医医治都没有效果。之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一位大慈佛舍的马居士，马居士会气功，并为伊鲁茜做民俗疗法，并渐渐减轻舒缓，并且告诉他，你的病与宿业有关，若能信佛，定能痊愈。也传授他六字大明咒和静坐的方法。当晚回家，圣悔背叛天主教而信佛，辗转不能入睡，朦胧中被两位尼师请入佛堂，并教其念经。伊鲁茜说，我是天主教徒，不会念经。尼师同时说道，跟着我们念即可，而且也教他敲木鱼，随口同念，念久呼醒，人口念未停。一大清早便去问马居士，方知所念为大悲咒，之后便作为日诵功课。一日夜间，梦一白衣女子，并问您是谁？女子答：我是观音。随即梦醒，自从梦见白衣大士后，疾病愈体健。请问师父，常常聆听佛曲，如观世音菩萨圣号、大悲咒，或介绍给他人听闻等等，也能算得上以音声做佛事吗？也能得到菩萨加倍消灾免难吗？
0: 听到佛号声、大悲咒的声音或者是有关佛法的音声

0: 实际上啊，包括所有世间一切阴身都能做佛事啊。这个禅宗里面啊，有很多开悟的例子啊，有的听到啊树的声音，互相骂力的声音啊，种种声音啊也都能开悟。那当然啊，这个佛曲、大悲咒、佛号啊，或者我们说诵经啊，这个唱赞，那这些声音当然啊是佛事的。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常讲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你听一句佛号啊，或者你曾经听过一遍大悲咒，或者听别人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那这个他一听进去啊，这个金刚种子啊，在他第八世阿兰也是里面啊，永远不会坏的啊，永远不会消失的啊。那一般人啊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听到佛门里面啊这些啊诵经念咒念佛啦、啊、唱赞这些声音啊，也种善根啊，这个当然啊是佛事啊，这个也是属于啊以阴身做佛事啊。因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耳根最利啊，耳根啊他听得很远啊，那跟眼根不一样啊，眼根你隔一张纸你就看不到了，那耳根啊你隔几道墙他还能听到声音啊，所以这个阴身啊都是做佛事。
1: 请问师父，念经与唱诵与耳根圆通章是否有相关性？
0: 不管用唱的啊，或者用读的啊，用念的啊，都是有声音啊，有声音当然离不开耳根啊。那么只是啊随个人他的根气啊，你用读的习惯啊，那么用读的。那么有的人啊他喜欢唱诵啊，唱诵啊就像唱歌一样啊，这个经典啊寄诵都可以谱成歌曲用唱的啊，就像古时候啊吟诗作对这样啊。所以这个唱念啊主要是以音声做佛事啊，因为唱念就是有声音嘛啊，无论啊他是用唱的用读的啊，用念的啊，那这个都是以声音为主啊，以声音为主，包括讲经说法，那也是以声音为主啊，所以这个都有关系的。
2: 所谓佛以一因缘说法，众生随类格得解。这就是以音声做佛事的力量与功用。我们可以把佛教的音乐、梵呗、歌唱、讲说普遍应用在社会里，像是电台广播、电视表演，或是透过交响乐、赞颂团，让佛教音声进入国家艺术殿堂，法音宣流，让一般未信或已信的大众也因音声无国界而听闻到梵音佛法，能得六十吉祥，法喜充满，这不就是最高最美的佛事吗？
1: 神通游戏观世音，自在幻化遍知海，千手千眼救导旋，三十二应普现身，落井那罗月托奇轮，我于彼前现紧那罗身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0: 新闻上常看到，好好一个人，没事走在路上，也许一个不小心的擦撞，就挨别人一刀一棍。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往往就可能被人一拳打在脸上。开车在马路上，我不撞人，人来撞我，时时刻刻担心家人子女晚上行得安全。诈骗集团明里暗里嚣张欺骗，这样的生活怎不令人心惊胆战？无预警的地震，因为建筑偷工减料，导致大楼崩塌，怀疑自己住的房子不知安全与否。每年台风的侵袭，山坡土石流，造成房屋倾斜，住容肆虐，附近邻居遭鱼池之殃，当街枪战发生，有人受流弹无畏波及，天灾、地变以及人祸引起的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咖啡一，
0: 八大人觉经说，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大智度论一说，世间无常，如水月芭蕉。所坐满三界，无常风所坏。人生在世，随时都有不可预知的危机出现，天灾人祸，生老病死，也时时都在威胁着我们。是否人们要持续保持高度的危机意识，才能安然生存于天地之间呢？
3: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在这个事件中，不知何时天灾人祸降临在我们身上，危险恐惧无所不在。
0: 根据中央气象局最新资讯，
4: 今天下午20:44发生瑞士规模6.8地震，地震深度7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政府北方42.7公里，
0: 位于台东县池上乡，最大震度台东县6强。花莲玉里的 7-11 裕民门市所在楼房，今天下午地震后倒塌，楼上受困4人已于下午5:37通报全数救出。消防署最新统计，花莲县富里、玉里、卓溪3乡镇共12件震灾现场，目前没有传出人员死亡，搜救行动持续中。
3: 地震真的是一件很难预测的事，尤其是地震所带来的灾害更是相当的可怕，在救援上也非常困难与复杂。今天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特种搜救队的队长接受我们的访谈，跟我们简单聊一下9·18当天的情况。
5: 现在称9·18地震啊，那事实上那一天刚好是礼拜天，那当发生的时候呢，那个震度是真的很大啊，甚至于觉得不输921大地震那种感觉，所以我第一时间呢，啊就打电话回特种搜救队，啊要求值日的同仁呢，啊赶快做应变，然后我个人呢，啊立刻到小港机场。然后搭直升机，啊，直接飞到花莲的玉里那个灾区的那个现场。那我们其他的特种搜救队的同仁分2架次的直升机呢，啊，也直接飞到灾区。那当然，我们其他分队也召回备勤的同仁，啊，包括搭乘直升机空勘啊灾害现场的状况，然后回报中央。整个目前的灾况是怎么样？各位从那个媒体的报道，或者是新闻画面都看到有一架那个 超商嘛，就是便利超商好像就发生倒塌的情况啊，也有人受困在里面。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也协助地方的花莲县消防局呢，特种搜救队呢，那个把受困的民众呢，把他救出来，然后完成整个的搜救任务。
3: 队长，我在您的名牌上看到有写着特种搜救队，那么想请问一下，可能一般民众对这个名称也比较不太清楚，不太了解，可以多请您就是说明一下。
5: 我们特种搜救队是属于消防的一部分，消防工作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单位叫做内政部消防署特种搜救队，我们主要的任务呢有三大项，第一项就是那个国内重大灾害的抢救，比如说台湾地区发生什么重大灾害，比如说之前发生刚才讲的918的那个地震啊，有房屋倒塌需要救援啊，或者之前两次的0206几年前在台南在花莲也发生了一个大地震啊，有很多的那个建筑物倒塌，有很多的民众受困，那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那另外之前包括高雄的气爆，包括那个南方澳的大断桥，包括其他的空难事件都有我们特种搜救队的身影。就是说国内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特种搜救队呢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就是那个国际的人道救援，所谓的国际人道救援就是说国外发生的重大灾害，那需要我们国际上的搜救队伍去帮忙救灾的时候，那么我们台湾的搜救队也会那个出勤到国外去救灾。比较特别的就是应该是2011年吧，在海地也发生过一次的重大的地震，那我们搜救队也到现场去救灾，我们实际上从那一次的救灾里面，我们成功救出两位生还者，包括一名是当地的海地的人，一名是法国人，就是我们在那个国际上救灾呢，受到各个国际的搜救队伍肯定的地方。这是那第三个任务就是在国内呢因为现在山难比较多，海难山难，那配合那个空勤总队的直升机执行那个空中的吊挂跟搜索，就是我们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的一个目前最主要的三大任务。结果可以请问你一下嘛，你是好，我听说你是从德国这边来台湾的，那你在台湾期间有碰过比较印象深刻的灾害吗？或者是地震吗？
3: 我主要经历过的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地震跟台风这两个。我记得的一个情况是，当时我是住在19楼的一个房子，那因为高度的关系，那地震一发生，那个整栋楼都晃来晃去，那很心里就很慌啊。那由于这样，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队长，您对于这种灾难发生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 SOP 可以建议民众去遵守？因为一旦发生了，人家会问要不要跑，还是不跑？那我们怎么决定要跑还是不跑？
5: 事实上，一旦灾害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周遭碰到的时候呢，事实上第一个时间就是要保持冷静不要太慌张比如说刚才讲到地震比如说当我们碰到一个大的地震，那事实上呢，也有它一个准则啦。比如说我们会建议民众呢，第一个就是趴下掩护，然后稳住这个三个步骤那事实上，刚才那个我的看法。

就是说每个灾害形态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后续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呢？事实上可以在我们的那个署的那个网站呢，一些防灾宣导的那个相关的资料里面可以得到。

0: 台湾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尤其是台湾的东部，如果没有天灾，那么仿佛就像是好山好水的世外桃源一样。当然我们也必须要真诚地感谢像队长一样，每每发生灾难的时候能无私奉献自己，不顾自身安危地投入救援行动的英雄们，才能让受难者离开灾害得到安慰。在刚才访谈中，队长突然问我遇到极难恐怖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我一时之间无法回答，像是 A 画面呢，还是像是 B 画面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教这方面的专家，来看看专家怎么说呢。我们当代人哦，会面临许多的问题，天灾、病苦、瘟疫、家庭关系。那么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师父，我想请问您，我们要如何面对？就是急难一来，我们如何面对？是否有一种 SOP 可以套上？
1: 那这个是看各种情况了啊。我们只能讲一个原则了。原则就是对菩萨要有信心啦，这个是前提啦。如果对菩萨没有信心，都什么都不用谈了哈。
0: 是，
1: 无论遇到什么灾难的情况哈，就要能够提起念观音菩萨，不要忘记了，这个是最重要的了。那至于当时我们这个身体在什么地方啊？那这个就是看当时的情况。
0: 是。
1: 那像现在这个瘟疫啊，也是一样啊，就是传染病了哦。嗯。这些也是一个灾难。
0: 对。
1: 那我们也是念佛、念观音，啊，来消灾免难。那如果有信心，当然你有一分的信心，就有一分的效果嘛。那100分就100分的效果，这个跟我们的信心也是成一个正比例的，那就是依照当时的情况来做啊，这样就可以了。
0: 是，师父，我想请问您曾经遇过极难恐怖吗？
1: 我遇到的可以说还不少啊，
0: 还不少啊。
1: 那只是说这个极难恐怖有各种不同的类型。
0: 好。
1: 不一样的
0: 是，
1: 在六道当中，生死轮回就是恐怖嘛。那么我记得早年啊，我当兵的时候到东引，那我们去外岛啊，去住了7个月呢，调防回到台湾来。那回来那次遇到台风，那个时候呢，我这个晕船呐，就跑到那个船舱底下放货物的东西，那个。叠货物的都倒下来了，那整个人就吐啊，吐得很厉害，那全身无力了。那就躺在这个船舱底下，最底下那里，那就一直默念观音菩萨。那念到最后呢，睡着了。

0: 那睡着呢，他听到耳朵旁边有人叫，就在讲啊，说到了到了，赶快起来。嗯，啊，那我一醒过来，哎，船到了。嗯，船到了之后呢，那么我们要搬一些东西嘛，渔网啊，要搬一些东西，什么子弹啊，什么那个很重啊，都一箱一箱的扛啊。哦，那就跟着大家就扛那个东西，好像昨天吐了一个晚上，好像还蛮有体力的哈。后来搬完呢，好像又感应了，让我就睡了一觉哈。那第二天船到了，就体力也帮忙搬东西。这个一次。那最近一次比较明显，就是2014年7月1号啊，我们从这个大陆啊大连飞机场啊坐飞机到河南郑州啊，我们要到河南去做华为。飞机大概飞了半个多小时啊，那么被东西撞击了啊，那撞击这个飞机整个掉下来，晃得很厉害。那整个飞机身都不稳了啊！那个时候啊，那个空姐啊，哎呀，这个乘客啊，都叫得很大声啊，那个很恐慌的，那真的很恐慌啊！那时候啊，我心里啊也想，哎呀，这次大概完了啊！这个但是也没办法了，就只有念观音菩萨了。
1: 是。
0: 啊，后来再飞呢，这个空服员就广播了啊，说我们出飞机啊遇到了一些问题啊，要折返大连了。那么飞回去，又飞回去大连了。那飞回去大连呢，一下飞机啊，那我们同修啊一个马万龙居士，东北人啊，他那个时候也跟我去做法会。还有一个江协平啊，他们夫妻，还有我们台湾的宝兴宝灵啦，还有庄严师啦，我们几个人啦，坐那部飞机啊。那马万龙机师他下来就拿手机去拍飞机啊，那我想这飞机有什么好拍呢？我也回头一看，结果那个飞机头啊，整个凹进去，那个驾驶座那个玻璃啊，
1: 是
0: 都裂了。啊，后来我才知道啊，遇到冰雹啊，在空中遇到冰雹啊，就是撞击到那个冰雹，啊，所以那一次那个飞机差一点就掉到海里去了。后来那个马万龙机师给我讲了，说师傅啊，你有没有感觉啊？刚才我们飞回来的时候啊，连晃一下都没有啊。我说是啊，比我们坐车还稳啊，我们坐车还会颠嘛，他都很稳。就连放一下都没有。他说：“师傅，你有没有感觉好像有一只手给我们拖着啊？连放一下都没有啊？”我想一想是哦。后来我才想到啊，那个《普门品》里面啊，就是说，有人如果从高空摔下来啊，观音菩萨手会就是让他不要摔死哈。那么走下飞机门，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年轻人啊，就拍拍我的肩膀说：“哎呀，还好，大师你在。”哎呀，所以我坐飞机啊，都要保佑大家平安啊，对这个观音菩萨有信心，
1: 是，
0: 这个也是有需要的，因为现在灾难这么多哦，印光祖师就是教念佛人啊，那就是。佛菩萨就是我们的靠山了，也不要恐惧，不要害怕，遇到灾难来了，念佛念观音，那就能够化解灾难。
1: 是，
0: 这个是很重要。那我们也是尽量去宣导啊，全世界的人都念佛化解灾难。
1: 所以大家要记得，遇到极难恐怖的时候，一定要提起佛号。有念观世音菩萨或者阿弥陀佛，那么这样有求必有应。听完师父上人分享在飞机上遇上乱流的事件，真的不禁让人捏把冷汗，这也见证了菩萨闻声救苦的真实案例。很多人会问，观世音菩萨的

0: 力量到底是什么的一个力量呢？菩萨见一切众生都如同自己的儿女一般，俗语说母子连心，当儿女有难，做父母的焉有不救护之理。观世音菩萨的力量是一份真诚坚定的信念，有了这一份的信念才能有感应。俗语说感应道教，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又说众生心够静，菩提月现前，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见。
1: 无畏观音阿摩提，毗沙门天威神力，顾盼围城目雄毅，智慧照见离苦际。观世音南摩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净。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心。

今天还继续上回那章讲表，上回第十八章讲表啊，选右九卦，每卦有三段的解释。上回已经解释了第一段，那么第二段、第三段。今天继续看，第二段还是从天泽旅开始。各位一方面看讲表，一方面看这个读易简说这个书本子。都会讲说书本子啊，上回第一段是在66页，今天看这个67页，67页就是每一卦的第二段解释啊。这个讲表上天泽旅下边呢有二这一行啊。二呢是这个经文里边所讲的，旅何而至，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

下，这个经文是在66页后边的这个两行，于何而知，天尊而光。

念的这一段研究。那么这一节啊，就是第二段呢、啊，根据孔颜达的《周易正义》解释，他说这也说明九卦之德。这个德是讲他的卦的性德，他的什么，他这个这什么特性，是这个意思。先看驴何而知啊，这个驴啊，这一卦，你各位看，它是天仄驴啊。天仄驴，汉儒讲这个卦爻的时候，他通常讲旁通的。旁通什么？在横的来讲，你把这个天仄驴这一卦了，在右边啊，或者是左边都可以了，排个跟这个驴啊，每一爻相反的，比如说天仄驴上边的三画都是阳爻，下边三画这个内卦呢，第三个呢是阴爻。下边两爻是阳爻，那你把它相反的写出来，写出来的话，这个是天仄驴，反过来又写出来呀、啊，就是上面是乾卦就变成坤卦了，下边是兑卦呢就变成艮卦了，那么这样就是。变成什么呢？它是旁通啊，旁通就是两边呢、啊，旁通就是它就是履卦跟这个牵卦啊，牵卦是两者是平等的，是相通。你看在它右边那个地上签字，签字给上三画跟这个驴上三画啊，它是相反的。下边也是这样，也是相反的。那为什么讲旁通呢？就是说我们研究世间万事万物，它不是平面的，是多方面来研究。那就是说你研究这个天仄履卦了，只看这个表面这个履卦是不够，必须从它的跟它旁通的，这样一看呢，它又多看了一面了。我们看的世间任何事情呢，你从一面之词是不够的了，多方面去了解，然后才知道它的真相。一面之词往往的是，那是还有含藏很多意思你没有看出来，有这个用意。所以这个驴何而知啊，他这里就说驴卦跟牵卦是旁通的，那么即使与牵卦旁通呢，就从旁通的这个意思来说，牵卦什么呢？牵卦上体是坤，坤什么？坤是阴柔的，与这个乾卦上的是乾卦是相反，乾卦是阳刚。那么呢，这个讲这个何而知，这个何字啊，你从这个履卦的正面的来讲，上面是一个
一个乾卦是阳刚的阳。

梵高你讲河，你从哪里找到他的河啊？就从他的旁通的那个牵挂来讲，牵挂是坤，是阴柔的，哎，柔就柔和了，坤是叫柔和。那么坤呢又是柔呢又是和顺的，那么这个和而知，这就明了了。所以古人注解根据于范的解释，他从旁通的这个意思来解释的话，那么就知道和是从这个数据来的。这个数据来找出以后啊，再拿孔子的在《论语》里面所讲，礼之用，和为贵，和为贵呀，就是在礼上面，那么这就把这个卦这个意思结合起来了。前面讲礼是德之基呀，礼是在学习礼的时候，那么学习礼的时候必须要实践，按照礼的规则来履行啊，这叫礼啊。那么那是那一段是讲德之基，现在讲这个和而知呢，也是就礼上面来讲。论语里面讲礼之用，和为贵，以和为贵。这里讲和而知，知是意思啊，就是恰到好处，正好到这一个境界，也不过分，也没有欠缺，那么这叫知了。这个和而知啊，和顺到恰到好处，和的过分也不行啊，柔和柔的过分也不行，柔没有到了这种程度，和没到了这种程度也不行，就是无过无不及呀，这叫知啊，这就是恰到好处。那么这就是啊，和而知啊，就是就和的一个德。那么再讲到这个牵挂，第二个卦牵挂，牵挂是尊而光，前尊而光，前尊而光呢？根据古人的注解了，也是前这一卦了，它以九三这一爻为主，九三这一爻啊，原来是在连通这个内卦，这个内卦是一个艮卦了。艮卦是一个艮位山，是山是在上面的，在大地之上了。那么它现在呢，自动的降低在地下，那么就拿着九三做代表，他九三就退居在三阴之下，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自己卑而尊重他人，就自卑而尊他了。那么这再说呢，自己要韬光养晦，自己处在这个晦暗的之地，而这个叫别人呢彰显出来，所以自卑自毁。

那么这就拿明朝这个赖之德的啊解释，他认为啊，自卑而欲准，自毁而欲光啊。我们学礼，怎么个学礼呀、啊？自己是要学的谦卑，你越是谦卑呀、啊，越是显出来自己在这个修养品德方面呢，就比人家就欲得到人家的尊敬。自己越是处在那个暗处的话，不要自己出去表现出来，你越是这么做啊，你越是你就这个人格的这个光辉呀、啊，越能够发得出来。你比如说，在夜间啊，在黑暗里边，你是一颗明珠啊，一个很明亮的那个珍珠啊，在白天显不出来呀、啊，在夜间呢。于在黑暗的地方，这个明珠的光的于能够发现出来，所以这是乾的这个德了，讲这个九种的性德。那么这个乾增而光，这是根据那个《系自传》里边，那个天尊地卑呀、啊，那个。有那个意思，那个增悲的时候，它自动的由尊而降低下来，是这个意思来说。那么第三个是福卦，地理福。那么这个福小而变无，福虽然小啊，而能变于无。这个什么叫做小呢？福这一卦了，就那个消息卦来讲，到九月的时候，啊，地雷，山地波卦，那个一阳那个阳爻在上面，连那个阴气啊，把这个阳气消到九月。指上面一摇了，到了十月啊，整体的就变成坤卦，乾卦是要变成坤卦了。在我们普通人看来，这个好了，这个乾卦整个就没有了，被这个阴气整体消灭掉了。其实不然，你就在它消的时候啊，比如说从这个五月天风姤卦来开始，天风姤卦五月把这个阴气起来之后，把这乾卦下边一摇就把它消掉了，消掉可是没有消掉啊，那个阳气潜藏起来啊，潜藏在背后啊，然后到六月又消了一个，又晓得他那个第二阳爻也是隐藏到背后了，一直到十月，看起来好像这个六化都是变成阴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六化阳爻整体都在阴爻的背后，这汉儒讲的飞符。飞是那个天上飞机的飞呀、啊，飞是代表是，在表面上看得出来呀、啊，福是潜伏在后边的，所以这个到了十月坤卦是飞在外面人家看出来了，潜在后边那个整体的乾卦了，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的时候啊，到了十一月，到十一月啊，

那个乾卦有从下边的第一爻啊，它又飞出来了。它飞出来这个什么呢？这就是地雷伏卦。伏是一阳显出来了，一阳显出来呀、啊，显出来在这个在表面看来。上面在它上面是五化，都是阴爻，是一阳处在无阴之下的。这样处在无阴之下，上面这个阴气还是很重啊。阴气是阴暗的，虽然是阴暗的呢，那么你这个一阳显示出来呀、啊，生出来以后啊，就是很微小。要小啊！你一个怎么能跟那上面五化能够相比呢？所以你这是小，虽然是小啊，然而你这个阳爻是代表是阳光啊，代表是光明的、啊。你这个阳光一线阳光，就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啊，世间万事万物的一个，是非善恶就能够分得清楚。没有这个一线之光是不行的。这一线之光，这个阳要从哪来的呢？那么你总得要记住。孔子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呀、啊。两仪就是阴阳两仪。阳呢，就是这个阳化这个一化；阴就是代表那个中间断了一下是阴阳。这个阴阳两仪呀、啊，都是从这个太极里面出来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确认。”也就是正式明了，它虽然是一化，是个阳爻啊，实际是就代表太极，太极的一部分。这个太极的一部分呢，它就是性德，就是来自本性的。我们这个看世间万事万物，要理性来辨别万物啊，我们就能够看得清真相。不以理性来辨别的话，凭我们的第六识那个妄想分别呀、啊，那分别不清楚的。我们的第六识，个人都有第六识，但是这个第六识啊，都是。被这个无明跟他污染了，他不能得其真相。唯有这个，没有被无明所熏染的，这个直接从本性里面出来，这个阳光啊，这个性光啊，它才可靠。对。那么就凭这一个，他能够在阴暗之中辨明万事万物啊。所以真实的、真正有见识，他对于就是从自己性里面开发出来，我们对世间万事一目了然的、清清楚楚的，就是。小而便于无。那么后面雷风恒，恒而杂而不厌呢、恒这个卦，就是你看呢、这个那个古人注解，杂是什么呢？杂是男女杂居。男女杂居这个杂字要看清楚，什么叫杂居呢？

男女代表阴阳，阳与阳，阴与阴呢是不杂的，阳与阴的两者呢能够合起来的叫杂了，相杂了，就是阴阳呢能够合在一起呀、这个那么这个所以叫男女杂居，这杂居指的就是婚姻关系，夫妇结婚以后是阴阳合合的，这叫合，这叫做杂啊。那么这个这一卦怎么样是夫妇呢？就看这个卦的上下两体来看，内卦了，初爻是一个阴爻，就三化卦来讲，你在用那个世曹来占卦来求卦的时候啊，第一爻出现呢，那是无论是男是女是叫长，他这是女呢是因为叫长女。在外卦，外卦是上面的四五上这个三画，四五上这三画呢，第四爻啊，就三画卦来讲，它是初爻，它是初画的。初化第一次出现呢，它是也是长，叫长男，长男长女啊，中国古代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了，长男长女一杂的时候，什么不杂呢？女子在娘家，在闺中，她不杂。男子没有结婚的时候啊，他也是不杂。一旦结婚呢，这就是男女这个共识，男女同一事，这叫杂了。那么由此这样是长男长女构成这一个卦，这就是夫妇的一个现象。夫妇来自这个正当的那种这个婚姻的这个程序，结了婚以后，一开始就是端正的一切后这个礼呀、来成了婚的，那么以后就一直啊，恒，在人伦方面那个伦常啊，伦常就是常就是恒啊，一直永恒这样维持下去。那么就是很怎么样那个能够维持这个一直恒而不变呢？这就不厌的，厌就两者呀，有时候厌恶了，感觉是相处的不好，就是现代一般人呢，结了以后结婚以后啊，没有很久结的是彼此意见不合，那就厌了。他这一开始，都是长男长女，经过那么这个这个礼的程序，结合为夫妇，那么这就是恒而不厌的，这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结了夫妇啊，在无论之中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夫妇第一轮。那么在中庸里面就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啊，一个学君子要懂得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从哪呢？从无论开始，无论从夫妇开始，造端呢，造端就从夫妇造无论之端，所以这是

人伦之常啊，夫妇是人伦之常啊，所以是杂居而不厌的、啊。夫妇能够男女居士夫妇维持经常的这样和谐的生活啊，而彼此不厌，这个伦常就能够啊厚道啊，夫妇伦常厚道。然后在这个父子兄弟推广到社会上，君臣朋友都是从这里展现出来，就是杂而不厌。在这个三则损，损是讲呢先难而后易。什么叫先难而后易呢？这个根据汉儒解释啊，损卦它的来源从哪来的呢？从这个泰卦来的。泰是什么呢？泰是地天泰。上面是坤卦，下边是乾卦。地天泰呀，泰卦这个第四爻跟这个上第六这个上爻两者一交换，就变成损了。这个泰卦的这个第四的阳啊，第三的阳爻啊，第三阳爻啊，跑到上面去，原来是泰卦的四爻啊，四爻跑到上面去，那么这个上面呢是跟它一交换，变成三则损了。所以这是啊，损卦是从泰卦来的，从泰卦来的呀。这个损卦这个这个泰到跑到上面之后，那么这个上爻啊，你看看。三则损上爻是爻与未啊，应该爻。什么叫正位，什么不正呢？阳爻站在阳位上叫正位，阴爻站在阳位上或者阳爻站在阴位上，这就不正的。三则损上爻这个上九这爻啊，它是阳爻，但是上九它是六啊，六化这个六啊，它是阴位，阳爻站在阴位啊，它这个就不争了。不争就是啊，这就是难啊，先难啊。这个损卦当泰卦的这个下面那个阳爻一跑到上面构成损卦，在这开始的时候啊，当初啊，这就是先难，叫人看见这个位置不正，叫做难。就是这个难是难呢，这个有变化的，将来有变化，将来怎么变化呢？这个。你这个就这个卦来讲，一反过来，损卦一反过来呀，现在是三则损呢，反过来整体一反过来，下朝上，上朝下，那汉儒叫做反卦。那么也有人呢叫做浮卦，浮就颠覆下来。

那么一颠覆下来，反过来你看它是什么瓜呢？它就变成了，上面的这个，到下边呢，那不是艮卦了，是变成震卦了。下边的那个是兑卦呢，也反到上面呢，掉到上面呢，它个三化整体的一个倒过来呀、啊，它就变成那个巽卦了。啊，这就你看旁边的风雷一，有三则损，一反过来一颠倒过来就变成风雷一。风雷一的话，那就是把这个难，这个艰难的这个境界就转变了，转变容易了，后易啊，先难而后易啊，那就是这个汉儒啊讲这个数理是这个讲法。那么了解了汉儒这个。根据数据讲出来以后，它的根据讲出来以后啊，那么就看这个，这里面就讲了，君子修德，取三则损一项。君子修这个修养道德了，有所取向的。取什么呢？就取三则损，这个取这个损相，这就从意思来讲了。前面是讲那个数据的，啊，讲就相数的，相数讲了以后，你从这个意义来讲呢，三则损，损是什么呢？损就一天一天减损，减损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那个不好的习气，不好习气很多种，在这里举出一个人人都有的，而且你不修道在矣，你要修道这两个字啊，必得要把它用功夫把它破除。这两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分，一个愚。愤是愤恨呐、啊，就是嗔恨心的、啊；欲就是欲望呢、啊，就是贪欲啊。就佛法来讲，啊，那就根本烦恼，第一个就是贪欲，第二个就是嗔恨，贪嗔痴啊。所以在这里，孔子讲这个。解释周易的时候啊，分愚这两个字要不得，要不得。儒家的办法怎么样破除，把这个烦恼破除掉呢？用嗔字，要直字。嗔是什么呢？愤恨一起来的时候啊，就像惩罚一样的，把它制止住，不让它起来。愚是什么呢？愚火好像一个大的那个山谷那么深呐、啊，你把它堵塞起来，好像个地下一个大窟窿，你把它堵起，把它塞起来。不这样做的时候啊，你要说哦，顺着这个欲望啊，你一天一天它里面要求的，你要求满足它，满足不了啊。我们对于世间好多这些财色名食睡，这些都是贪欲的一个一些东西啊，你要顺着这个欲望去贪呢、啊，贪到死，越贪越多，希望的越多，

那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是成凿直，直就把它直塞起来，叫做尘粪之余啊。那么说这个损就是啥、啊、损就是把这个粪余啊，把它一天一天的损。怎么个损法？就是用一个尘一个直，因为这个粪欲都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恶习气，也要想把它割除，好不容易呢，所以用这个惩治，这样的话，这样解释啊，这叫先难后医。这个怎么叫先难呢？前面汉儒解释那个不知道是怎么个用法，现在讲义理的时候就知道用法了。怎么做用法呢？我们开始啊，一般人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容易就发脾气，就愤怒了。遇到外面很非常有诱惑性的那些东西，我们心里就动心了。你要开始啊，要求完全不动心，那很难的。与人跟人家要交往的时候，遇到那些不讲理的人呢、啊，你要是自己要求自己，不跟他计较，甚至自己一点脾气都不发，这个很难的，开始都很难的，这叫先难。但是你先难，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呀、啊，你要勉强去做啊，难能而能啊，难为着而去为之啊，为着久了以后呢，你功夫出现了，你处处让人，这个你自己没有道理，固然是不必说应该要让人家，自己有理由的话，人家没有理的话，你还是要让人，是不是？一般人讲得理不饶人呐、啊，你得了理还要饶人，这在开始很难做，到后来你就容易做了。为什么容易做呢？你要修德，修德就必须这么做，做的习惯了就容易了，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啊，遇到后来遇感觉这个。身心都很轻松，跟世界任何人的来往，好人也好，不好人也好，这个我们跟他自己心里都是轻松自在的，这叫后医。那么那个后面讲这个医了，风雷医了，风雷医是欲不舍啊，一。长而不舍，这个一长而不舍，这个怎么意思呢？根据李道平的、啊、解释李典作的那个集解，他说这个一啊，外体是熏。这个一卦，你看这个外卦了，外卦是巽卦。巽是什么呢？巽为长，巽是长女嘛，巽为长。这个长啊，就叫做这个长于。说卦传里面就这样讲，说卦传是叫巽卦了，巽为长。一个余而不舍，舍是什么呢？舍是一些设施啊。根据《说文解字》讲，这个余字呢，就是这个舍呢，叫施诚的意思。施就是把它施展开来，施展开来，然后再把它陈列出来。这叫做舍啊，也叫做陈舍啊，也叫施舍啊。那么这就是代表

你把那些东西把它陈列出来，就是不止一桩东西的陈列出来。你们把那个这个书展、各种展览啊、各种文物展览，那就当然不止一件东西，很多，把它是陈列出来，就是。那么这个不舍的是啊，鱼而不舍，鱼是长鱼啊，但是恒充鱼，而不舍是什么呢？不用这个其他的那些条件呢来施舍，这个意思怎么说呢？根据孔子写的那个彖传呢，彖传讲，天是地生，其义无妨啊。凡一直到雨时歇行，也不舍的意思。意思，所谓这个易卦里边叫做长啊，长是从哪里长的？天地生长的，天地人家自然界自然生长的。自然生长这些物啊，它能够利益人呢、无妨。无妨是不指的哪一方？比如说我们人工自己种的，你家里种的这个种的稻米，你自己享用，你自己收获，你自己家里种的这个蔬菜呀、你自己在用，它这个是天地生的，那这野外那些野菜啊，森林里面原始森林里面那些可用的木材，可用的那些野生的那些可以吃的那些菜蔬，人人都可以拿来享用。这叫无方啊，它利益人的时候不限制，没有任何这个限制的，所以就是不舍之意。这就是啊，这个风雷仪这个仪卦啦，它这个给人的带来的一个利益，这个利益是很充裕的。就天生的充裕的，而不舍，不设定是利益哪些人，不一定，人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利益。这个利益从哪来？天生就是从我们自己本性里面，出现的呀。所以中国文化讲这个求啊，一般讲向外求，儒学就是向自性中求，万物皆备于我啊，向自性里面求，这是最可靠。求来的时候不是完全利益自己，而利益无方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在感应篇，我们读过前面的三节，推多缺少。这是佛家讲的无贪，受辱不怨是无嗔，受宠若惊是无痴，就是经典里面常讲的三善根。而这个地方，这三句十二个字是教给我们这三善根怎样落实，怎样把它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这样才不至于落空啊。凡人很不容易处在极静的环境中，所以静中之乐唯有大圣大贤才能够做到。凡人要是没有事，他就胡思乱想，就胡作妄为。这是什么原因？贪嗔痴三毒烦恼，太重了，太多了的现象。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应当明了，更应当要把这桩事情改过来，这个才是修行的功夫啊。尤其是个读书人，做学问的人，不善用心，学业道业决定不能成就。我们看看前人，半个世纪以前的人，

啊，姜维农居士、徐渭如居士，这些在家的大居士们，出家里面，像印光大师、地贤法师、诸位熟知的云英法师。 信慈法师，这些人都是世间所说的读书人，做学问的人。他们能够把精神、时间专注在自己所学、所修的法门上。 实在说，一天24小时，他不够用啊！他哪有时间去打妄想呢？哪有时间去做自己本分以外的一些事情？ 这些值得我们参考，也值得我们警惕。所以佛在经论上勉励学人：第一，要发菩提心。真正发菩提心的人。 修行正果，哪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一生决定成就。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善财童子何以能够一生成就？就真正发菩提心。 真正发菩提心，用我们世间话来说，他真正是尽忠行孝啊！忠于自己的职守，这就是真正发菩提心啊！ 把你自己的本分事情做到尽善尽美，全心全力专注去做，那就是发菩提心。世出世间，无论哪个行业，一心专注就成功了。 不但成功啊，圆满的成功。凡是没有做到圆满，你没有尽心，没有尽力了。三善根教我们：纯是善心，纯是善意。 善心是体，善心里头决定没有恶念。善心绝不是我们所说的善恶之善，善恶之善不是善心啊。 善心是真心的，善心就是菩提心的，善心就是清净心、至诚心，里面没有善恶。
没有真妄，没有邪正。维摩经上说的不二法门，

也就是纯是真心，纯是清净心。善心其用，这是善意。善意是第二意了，善心是第一意。善意是什么呢？大慈大悲，从善心里头生出来的。

这个我们要懂得，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纯以善意，善意的绝对没有恶的念头。什么是恶的念头？诸位总要知道，自私自利的念头，这是恶念的。所有一切的恶业都是从这个念头生的。人没有自私自利，他就决定不会造恶业。这个自私自利的根，相宗经论上讲的我执，这是根的，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本。只要有这个念头在，六道轮回就别想出去。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个根变现出来的，自作自受。这个根在相宗里面讲的我痴、我见、我慢、我爱，这个四句，诸位细心去体会。我是什么呢？我是痴，是见的，见就是成见、固执。傲慢、贪爱，我们今天讲的自私自利，佛家讲的更详细。这四个字就是自私自利，只要有一丝毫这个念头，你的意就不善了。你决定会造无量的罪业，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学佛学什么？就学善心善意，善心善意流露出来的是善心。也就是表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生活是善心的。表现在工作里，表现在处事待人接物，无疑不善。人能有这三种善，善心、善意、善行，给诸位说，烦恼就没有了，习气也消除了，智慧生起来了。有智慧，你自然就能辨别

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你就有能力辨别了。我过去在这里讲过，大陆上这个法轮功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一般人没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没有能力辨别。如果有能力辨别，那一眼就看穿了嘛。那个东西是假的，是邪，是恶，是不善，谁还会去理他呢？我讲的希望大家多听听，实在是一遍不行啊。多听听呢，你自然就明白了。那么我讲的这三个，善心、善意、善行，标准在哪里？如果你要不能够理解，你还是会落空。实在佛家大乘经典里面讲的非常究竟圆满，可是大乘经太多了，我们只选一部，选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选一部华严经，足够了。可是必须要深解意趣，把我们一生的精力时间都投进去，你才有个入门之处。如果不是把全部精力时间投进去，说老实话，你是不得其门而入，你只是在门外看看而已啊，叫门外汉啊。为什么要叫全部时间精力投注呢？那叫一心，一心就能成就。你再没有妄想了，再没有杂念了。凡夫都有烦恼，都有习气，烦恼习气这个现象就是情绪啊。所以我们观察这个众生，哎，闹情绪，情绪有高有低，像波浪一样啊，有时候平静一点，有的时候大风大浪起来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无始界来的烦恼习气嘛，外面那个境界就像风一样嘛，你的烦恼习气像水呀，那一刮风的时候就起浪了。六道凡夫哪个不是这样的？个个都是啊。心情永远是平静的，不是凡夫。反复决定做不到啊，那在我们一般讲呢，真正有学问、有修养，学问修养在那里表现，心平气和，永远保持住，这是真学问、真修养啊！在我们佛法里面讲，真正能保持心平气和啊，不会
胡思乱想，不会胡作妄为，四圣法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他们扶住了，那真正是学问功夫到家了，他烦恼习气并没有断，扶住了他的定，他的慧扶住了。如果把烦恼习气断掉了，那是圣人。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我们学佛，我们学经教，要以这个为标准呐。努力一点的，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证得圆教初住菩萨的果位。这个事情是难，善财童子做到了，他也是人嘛，他也是个凡夫嘛，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他能做得到，就说明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问题在哪里呢？他发了菩提心，我们没发菩提心，他一心一意学菩萨道，我们虽学菩萨道啊，还天天胡思乱想，差别在此地。他是一心一意学菩萨道，他没有时间打妄想，所以我们看到他是真精进的，那不是假的，真精进啊！你看五十三参，每参华一个善知识，他的境界向上提升一层。参访德云比丘，他是初住菩萨；参访海云比丘，他二住菩萨；参访妙住菩萨，他是三住菩萨。他天天在升，往上升啊！他如果有丝毫懈怠，有丝毫懒散，他就堕落了，他怎么能够超生呢？永远保持不断的精进，所以人家一生圆满菩提。这是世尊在华严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说明无上菩提，任何一个人在一生都可以证得，只要你学善财童子这样的发心，这样的努力精进，哪一个办不到啊？人人都办得到。人之所以不能办到，善导大师讲得很好，总在语言不同，这句话很重要。什么是语言？修学环境，生活环境，果然能够遇到好的缘分，遇到好的善知识，遇到好的生活环境，好的同参道友，那么你这一生决定成就。你修学过程当中没有障碍吗？但是要遇到这样殊胜的缘分，诸位想想多大的福报啊。
我们今天住在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可以说是相当殊胜，但是还有些人为难你，看你不顺眼，说你的闲话，给你气受。我们接触到了，心里想，哎，我福报还是不够啊。比起一般人的时候，那我有福的多了，我有这么好的一个修学环境啊。总要自己觉悟，总要自己认真努力，一心向上，与人为善。我们在一生当中，心善、意善、行善，见一切人，只看人家善，不看人家恶。我们一生呢，生活在纯善的世界呢，你说这个生活多美，这个人多幸福。所以幸福与否都在你一念之间。你一念正，你这一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你一念邪，你也就出乱世。你的生活充满了荆棘，充满了苦难。所以我们在这三句在此地做了一个总结，一定要学诸佛菩萨，以善行、善意、善行对一切人、对一切事、对一切物，我们所遇的没有一个不是善人，我们所处的皆是善境界。净土华藏岂不就在现前吗？所以这个桩事情就在乎我们自己要觉悟。觉悟的人永远保持一念善心，这一念善心就是自己的真心，就是自己的本性。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就是说的这桩事。佛教人修行就从三善根修起，无贪无痴无嗔啊。这个话佛说了万遍不止啊。我们听得耳熟啊，可是就是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就是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放下，利益众生的念头没提起，如果我们今天出家人的本分为人演说，我们自己的本分事情没做到，前天我们会见新加坡未来的总统纳丹先生，
他告诉我，他对佛教非常尊敬。他说佛教不重外表，重视内修。他说的话很内行啊，他清楚，他明了啊。他知道佛法本分是自己认真的修行的，是在用内功啊提升自己的境界。就是佛教给我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做出来给人看。所以我们今天讲经说法总题目啊，陈大师那天问我，你们的题目是什么？总题目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两句话呢，就是世尊为人演说的落实，演是表演，做示范。我们要做到啊，然后才能教人呢。你自己都做不到，所以讲这些经觉得难为情。难为情要不要讲？要讲。不讲你就完了，你就没救了。他每讲一遍觉得难为情，良心发现的好事情啊。如果不觉得难为情，那个人就麻木不仁了，就完了。还觉得难为情，你这个人还有救。你还有良知啊。一定要讲，常讲多讲。慢慢自己不知不觉就切入境界了。

我们如果能从这个地方下手，从这个地方认真努力，道业决定会有进步，会有成就。啊，特别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如果我们一心在道业上，一心专注在自己本分上，这个世间的灾难会忘掉啊！我今天把这个《华严经》课文表解里面一段序文缘起印出来，给你们同学们做参考，你们去复印。你看看，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时候，人家是怎么做学问？天天做这个工作，乐此不疲。啊，天下大乱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啊，他为什么会忘掉呢？他心专注在这里了，啊，没有去想别的事情，这人家成功了。啊，我们今天要是专注在经教上，天下太平。

什么事都没有，境随心转，这是事实。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人间审阴阳。城隍是在地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内政部全国宗教资讯系统和各地庙宇的庙志记录的资料收集，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那我今天在宜兰的火车站的前面，这个区域是以前隶属于噶玛兰厅。那西元112年的时候，清朝嘉庆年间，他已经设立官府进行治理。那从火车站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旧城区。这个旧城区，它的东西南北路都包起来。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旧城区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城隍早餐呢，成立于民国40年哦。嗯。这里美食真的很多，不过呢，我们不是来享受美食的，我们先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宜兰城隍庙，参拜对外来哦。
0: 城隍街上的宜兰城隍庙，又称兰邑城隍庙，随着兰阳平原的开发，古城的建立。新建于清嘉庆年间，距离今日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一进门可以看见城隍爷，左右两侧则有七爷八爷，牛头马面，文武判官的短行昂啊。在两侧过水廊有六部司、城隍爷夫人。女儿、儿子等家眷则是在偏殿和主殿左侧。具有赏善罚恶、掌管人们生死祸福权力的城隍爷，在他的团队组织里，除了有之前介绍过负责惩戒罚恶的专责部门，当然也有奖赏四福的奖励单位。在各地城隍庙里的奖励单位略有不同，总的来说多是延寿、增禄、奖善之类的名称，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累积善行的具体奖励方式。
1: 在宜兰城隍庙，我发现有三个呼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点。第一个呢，就悬挂在三川殿上面的大算盘。这个大算盘呢，它算是城隍庙标准配备。那么上面写着“不有人算”，意思就是说，它提醒参拜的人，人在做，天在看。第二点就是这个石碑。那么当时的政府它明文规定，不允许官员、百姓借去索取部落盖章的方式，从中得利的记载。第三个就是这个石板。现在我来试试看哦。
0: 踏入城隍庙，会发现有一块活动石板。关于这块石板，有个故事。据说单脚站在这块石板上，如果没有晃动跌倒，表示是心地善良、清白无罪的人；如果有晃动，那就快向城隍爷请罪，从今以后洗心革面，做个好人。其实这块石板下面就是一条排水沟，从以前到现在就是为了要随时检查，所以没有封起来。但这样的故事却始终流传着。
1: 没有摇动呢，其实就表示说我还算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吧。那就谢谢城隍爷，也趁这个机会跟我爸爸妈妈说，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就是乖乖的孩子哦。那另外我又听说有一个城隍庙，他神明他会帮助家长去管教小孩子，那我们现在去一起去看吧。
0: 顶寮城隍庙位于宜兰县苏澳镇，原本这里并非城隍庙，而是树间有印公庙与有印妈庙。民国72年，因为当地工业区开发需要进行土地整合，在时任宜兰县长陈定南先生的主导下， 几间庙被合祀于一处，并由陈定南县长送来匾额，尊其名为城隍庙。也因此，几位有印公与有印妈升格为城隍爷公与城隍妈。据说顶寮城隍庙以管教小孩出名。
1: 在我身边这边是顶寮城隍庙的领主位，领主位，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情。我听说这边的城隍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也就是说这边的神明会帮忙家长管教小孩子，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2: 就是在民国1998年啊，我们顶寮有一个这个太太啊，她的小孩是这个30几岁，一天到晚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工作啊，后来他就去罗东一个这个王母娘娘的庙啊，请示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就跟他指示了，就是说这个小孩要乖啊，要改变，你可以去你娘家啊，娘家那边呢城隍请他帮你这个管教，只要你这个家长拿被管教人的这个衣服过来，这个把你这个被管教人的这个生辰八字，生辰八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这个个性，啊，衣服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就带来这边，由城隍爷他来帮你管教，师姐他们呢就会帮你这个把衣服弄得这个整整齐齐啊，然后呢请示城隍爷。
1: 那除了管教小孩子以外，还可以请这个城隍去管谁啊？
2: 一个人他开始有叛逆，到这个70、80岁都有，老婆来要求管教先生的啊，还有先生要求管教这个
1: 老婆的
2: 啊，最奇的有这边遇到有女儿来管教老爸的，真的是很玄呐。
1: 看到这些衣服啊，这些竹竿啊，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城隍管教，那是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人会得到安心跟放心。这个让我想到《太上感应篇》里面有提到说，吉贡雷德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谢缘之，神灵为之。那么这些做好事得好报的故事我们都有听说过嘛，但是究竟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那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0: 什么叫做积功累德呢？老师有问题。
3: 三字经里面我们背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他的名字不叫燕山，而是他叫窦宇君，因为他那时候他住在我们的这个冀州的渔阳，那渔阳这个地方以前是燕国的领域，所以他那有燕山一带，所以那时候窦家他都叫窦燕山，他就把他的名字叫就变窦燕山了，但是他真的名字叫窦宇君。他们家是地方的士绅，也是富甲一方，但是啊，以现在的比喻应该说为富不仁啊，有很多的平民百姓啊，那要跟他借粮或者是借钱之类的，但是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吝啬，而且非常的抠门，他对这些贫病孤贫啊，并没有同理之心，所以常借钱，可能借1块钱要还他5块钱，借1斗米未来要还5斗。

0: 米，就是等于说这个小戒大进，而且哦，他对于地方上也没有任何的贡献，反而是压榨这些贫病孤贫的。后来当他30岁的时候呢，其实他一直结婚以后没有生孩子。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梦到他过世的爸爸来跟他说啊，哦，宇君啊，你这样子哦，一直压榨这些贫苦的人，哦，你为富不仁，你没有道德，哦，对，这样子不好。你这样子未来啊，你会短命啊，哦，你会这个，未来没有子嗣。所以他就意识到，哎，其实他好像不应该这么做，然后呢，就开始改革。他就开始革心，自己革自己的心。然后那有一天他到了一个客栈，哦，客栈，然后他在那里用餐，然后之后呢，诶，有一个人就落了一包银两在那一包。哇，那他看到那个银两，诶，旁边没有人啊，他就很担心。对，然后之后呢，他就在那边守着守着，后来终于有一个人来慌慌张张走到客栈里面，然后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啊？然后就他就拿回去了。然后之后他就觉得为善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帮助人原来是这么喜乐的事情，所以也因此不断的这个善门打开了，其实他的心的善义举就慢慢的传开了。就如此之后他就开始办学堂，他就新学，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嘛，所以很多这个穷苦人家没有钱去上私塾，然后就到他那里去上课，他就请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夫子来帮这些孩子上课。那这些孩子，第一个家庭安顿好了，然后孩子也学习成长了，其实对地方上来说，慢慢的声誉就建立了起来了。而这个他看到了孩子的，因为读书，因为成长，让整个家庭也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跟我们现在讲用教育去翻转人生，启发孩子是一样的。所以从古到今，其实为善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因此他就慢慢的一直行善事，布施人间。然后之后就后来他的夫人就连生五子，那他当然非常非常的欣喜啊，因为种善因得善果，对，然后他就开始非常的悉心的照顾他这五个孩子，培养他五个孩子。后来他五个孩子都得到了进士，而且都是翰林学士。所以后人呢，那时候有一个冯道士郎，他就是赋诗一首：燕山道士郎，骄子有一方，林庄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那五枝芳就是窦燕山那个五子，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句成语是五子登科，那个五子就是窦燕山。人家说种善因得善果，或者是你当地改变了，当你做错了，但是你毅然决然改变了，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里，都会对于你之后的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所以后来窦燕山也得到了长寿，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评价，甚至家庭都非常的康宁。
1: 一开始我们介绍了城隍信仰中的奖励部门，其中有一个赏法司，传说赏法司掌管了一个赏法律文部，活着的时候如果是属于忠良孝悌或遵守伦理的人，城隍爷便会交付给这个单位，按照条例给予这些应得到的善报。讲到孝顺，有个网友提出个问题，网友说，父母要求我努力工作获得的金钱要给好赌成性的兄弟还债，这也算是孝顺的行为吗？好事与坏事，善行与恶行的衡量准则如何拿捏和区分？
2: 师父请开示。
3: 孝顺父母啊，顺就是说顺乎善的那一方面，父母的善的这一部分当然我们要顺啊。如果父母这个做的不对的事情啊，做儿女的有这个责任啊，要劝谏，所以这个儿女有劝谏的， 这个义务跟责任。啊，见当然这个也离不开孝顺啊，就是《弟子规》讲的，就是说你态度要柔软啊，要婉转啊，那你不能把父母当儿女在训嘛哈，那这个就对父母这个态度不恭敬啊。所谓天下父母心啊，好的是儿女，不好也是儿女。然后可能父母会更关心那个不好的，因为他不好，那更是关心他。那有一些父母他没有学传统文化，没有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明理，那他以为就是说他的孩子要求什么，反正满足他就是爱护他，其实那是害他嘛。爱的定义就是说对他有帮助，那能够成就他。溺爱孩子，那随顺孩子那个不好的习气啊，他以为说那我们是爱护儿童啊，那这个是真的是害了儿女了，毁掉他一生。那你从小没有给他纠正导正过来，你越大他就越不好改了，好像那个树啊，那小小的长歪了，你要调比较好调嘛，你那长到一定的程度，那你要调那可困难了，他已经固定了，不好调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人就是学西方的那种教学方式啊。那西方你现在看看那个青少年犯罪率多少，美国那个校园暴力多少，他法律定的怎么样周详，那些有没有减少，有没有断绝，没有啊，可能还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个问题都出在教育？现在没有教育，现在人不懂得什么叫教育。教育孔老夫子讲嘛，道德仁义嘛，这是根嘛，根本。义是艺术的义，就是现在的科技啦、文学啦、哲学啦、各行各业啦，啊，那个就是义嘛。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啊，那一个字代表，那个是知末嘛。啊，现在只有知末，那没有根本，所以那些知末，你好像越有才华，他没有德行，他就会把他的那些才能拿来干坏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不都这样吗？啊，所以这个智慧啊，佛在讲，就是经典上讲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自信般若智慧是性德，顺乎人性的。那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佛讲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嘛。啊，它是违反人性的，违反性德的。那违反性德的东西，它带来就是一个严重的损害灾难。所以佛劝我们要学智慧嘛，那你有智慧，那个知识你能善用；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行，那个知识可能你拿来用在不好的。所以过去家师净老和尚也常讲嘛，不好的制度好人去做，会把它变得很好；好的制度给坏人去做，那个好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制度是其次的，关键还是在人好坏。那你教小孩，你不教他正面的啊，那你从小溺爱他。现在人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说长远的啊，那其实也都是在眼前啊。你现在你的小孩还小，那你可以看看别人家的小孩已经长大了，他听不听他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提倡因果教育，也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啦，啊，总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尽心尽力来啊弘扬佛法啊，弘扬这个佛经讲的三世因果教育，包括我们儒释道三教，包括其他宗教都是有讲到因果。所以孝顺不是说那个盲目的愚孝啦，那个《弟子规》啦，那个《孝经》都讲得很清楚啊。父母有过，你要劝他，你不能顺着他去造恶业啦。 那这个才是真正

0: 正的孝，就跟儿女一样嘛，儿女不对你要纠正他，你不能说顺着他啊，那就给他这样怎么样，那你害他了，那你是爱他吗？到最后不要说长大成人，就是大概读国中就上法庭了，那你是爱他吗？啊，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你从小你怎么教他的吗？父母要责任啊，父母是，特别是母亲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啊，对，关系最密切的嘛，哦，你自己要学才能教下一代，把下一代教好，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前途。好，以上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议。

情急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驾，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

咏其窟，又以灶火烧香，会柴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

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

所以读诵啊，这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

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范梁，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

0: 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

0: 闲工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晚莲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衡，宽厚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坚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二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作业。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作业，家人作业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作业，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

0: 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1: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些情感事，虽然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为什么不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 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4: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4: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 挖草药换粮食。

0: 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也看保元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
3: 哦，那人多气。
1: 现在外头玩谁玩？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4: 太疼
2: 了，太疼了，
1: 搁那开庭里了。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个病，然后就是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
1: 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轻柔，转着这时候一睡，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

0: 其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边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另一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土著，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是姓。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回家，我老了搁那，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 再紧张的时候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抗救是不是？
1: 啊？
2: 救啊！
1: 救。
2: 嗯。
1: 救了年轻时候，再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年那个不喝的时候。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一般的
5: 不如。来个随缘。
2: 然后就随缘，这两开，这两开了。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人家不，那也不要钱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年货
2: 啊，不养你，搁谁的呢？
1: 那搁谁的？放油了，搁山里，腌的，做的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 闲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

0: 空怨。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明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阎佛，我做了转着佛阎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有也好，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一直
1: 就是说
2: 抽地图书都死了，
1: 死
2: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了，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事儿，念佛了，找佛了的，回应回应。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何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现在的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拜拜，说。

0: 老夫也不这样说啊，老夫也不
1: 一石二天一
0: 石了天机，
1: 那反正大呀，这一个人一个老值啊，这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一天不说老费给你，你小学大个时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费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讲一这说话。
2: 又是那种又。
3: 不讲这说话。
2: 刚才
1: 这
2: 么
1: 说。
3: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2: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这事。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闲工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那个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7: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 修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人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4: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8: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

0: 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拜吧，你叫他大的拜，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闲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就
4: 说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呢？我这葫芦花眼窝儿糊。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 若不往昔修福慧。

0: 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他们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

0: 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与大家学习视觉观。还有九想观，那么我们学到九想观这个第一观，这个就是属于观想的部分。那么我们看到偶遇祖师在一路上的开示啊，给我们说明这个学习这个戒律啊，不但要明了啊这个戒相的开遮持犯啊，而且呢还要做观想。那这个观想的总原则就是四念处，四念处。祖师给我们讲，四念处是佛法的总观。所以学习戒律呢，不是只有在这个戒相上去学习啊，学的这个戒相开遮持犯啊，还要学这个四念处啊。那么没有四念处这个基础呢，那么就不是佛的戒了啊。这个戒呢，那就变成人天善法啊。那么也就是呢，这个出不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因此我们学佛啊，我们修什么样的因啊，会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那么戒呢，它是帮助我们得定啊，定帮助我们开智慧。学佛有五乘佛法，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啊。这个一般讲啊，五圣的佛法。那么最终目标呢，是要入一圣法。这个一圣呢，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但是众生的程度不一样啊，个人这个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啊，因此有这个五圣啊，这个教学的过程跟阶段。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啊，当然啊，求人天福报的人是占绝大多数啊。不但在家同学啊，这个学佛的人求人天福报的居大多数啊。现在呢，就连出家的同学呢，也不例外啊。出了家呢，所追求的

还是以人天福报为主。因此现在呢，有人提倡这个人间佛教，人圣佛法。那么他的目标呢，就是来生来世呢，再来投胎，再来做人。那么理想目标高一点的呢，那么他来生呢，他想到天道去，这个水平就比较高了。那么这个也是方便接引。佛真正的目的是要我们明心见性的，这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呢，如果还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最好啊，也要了脱三界，分断生死，处理这个六道轮回。证个阿罗汉果，辟支佛果因为在六道生死轮回是不究竟的，众人在人天两道享福呢，也不究竟福报享尽了，又要堕落了。因此我们这个修学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学佛呢最终的目标。那么我们这一生想要脱离这个六道当然你要再提升一步了，要再提升一步。这个我们以净业三福来看如果你要得人天福报呢，也要修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第一福做到了呢，你来生可以得人生修得比较好的呢，可以升天。那么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患威仪这个第二福呢，就是出世间的了所谓出世间呢，它就是放下呢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些人天福报的享受了它要超越这个六道了所以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个是属于出世法那么第三福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圣菩萨法。那么大圣呢，出世他也入世那么如果没有出世也谈不到入世所以现在很多人把这个观念上都混淆了他不想了生死出三界那么他说他要发愿这个孝好菩萨的精神那么在六道里面度众生那这是不是佛的说法呢？不是，佛在经上是可没有这么说。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如果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要去度别人无有是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你自己沉沦在生死的苦海。你说你能够去帮助去救度这个一样沉沦在苦海当中的众生佛说没这个道理那么

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是自己呢已经脱离这个苦海，回头再来帮助这个苦海当中的众生，那真的是能够帮得上忙。那么我们现在呢，自己渡自己都渡不了啊，说帮助众生呢，说实在话呢，是越帮越忙啊。为什么呢？自己都帮不了自己，那怎么能帮别人呢？这是一定的道理啊。因此呢，就是出世啊，然后再入世。那么出世间就谈到三皈依啦，要持戒啦。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持戒呢，他不知道这个戒跟善啊，他基本上的区别在哪里。比如说这个五戒跟十善前面五条都一样的，那为什么这个十善列在第一幅，这个五戒就列在第二幅了？三皈五戒在第二幅，为什么？实在讲啊，这个就是从三皈依开始区分的一个分水岭。修第一幅他想求人天福报这个一定可以得到。那么修人天福报的人呢，他就不一定想要了生死出三界了。因此呢，很多这个世间呢，我们看到大慈善家做善事的人其他宗教的他们也很认真在断恶修善那么所修的都是属于人天福报。都在六道里面属于六道里面的人天福报。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那么我们学佛呢，就是要超越超越这个世间。那么谈到这个持戒呢，现在很多人持戒呢，他没有深入古来祖师大德这些开导也就是说没有亲近到善知识因此自己学的呢，学的不对了，自己以为是对的这个现在也有一些道场标榜持戒的法师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因此我们再看看这些古来祖师大德呢，他们的著作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祖师给我们讲这个五年学戒刚学佛五年要先学戒律学戒律呢，不是只有在搭衣持钵这个戒相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修四念处。那么四念处呢，就是属于观想。那么观想呢，就是看破你看破了，你才能够放下放下呢，又帮助看破。这个观当中有止，止当中有观。那么你有这个观想那么我们持了这个戒呢，才能够得定帮助我们得定帮助我们这个戒呢持得好因为观呢，它是帮助我们看破。那戒呢是什么呢？戒是叫我们放下的
啊，戒呢就叫你先放下。啊，那么刚开始呢，我们哦受了这个戒了，哦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逸啊，在家是不邪淫啊，不妄语、不饮酒啊。这个以前没学佛的时候呢，啊常常造这些业。那么现在学了佛了，受了三规五戒了，那就禁止了，不可以去做了。那不可以去做是什么呢？就是放下嘛，啊，放下这个恶业嘛，啊，但是这个时候放下呢，实在讲啊，放的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在世上啊放下了，啊，但心理上啊还是有那些念头。啊，心理上啊还没放下，啊，但是这个身口啊，事上啊放下了。那么这个戒呢，它就是叫我们先放下身口这个造作，啊，先禁止起来，你先放下，啊，然后再教我们修观，啊，修观就教你看破，啊，为什么叫我们不能做这个？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看破，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持戒呢，它本身就是止观的，啊，偶遇祖师给我们讲啊，戒定慧三学是一贯的，啊，我们一定要这样学呢，这个三学才能圆满，啊，我们可不能把这个戒定慧呢，把它分割啊，独立了，啊，那么这个就达不到啊，这个三学的目的了。那么此地呢，讲到这个戒啊，好的，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第三条淫戒啊，在家是不邪淫啊，出家是不淫逸啊。现在受了这个戒了，啊，禁止啊，这个就是放下了啊。那没有学佛的人呢，他没放下啊，他还继续造这个业。那我们第一步呢？先叫我们看破再放下来，实在讲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啊，这个根性要比较利的，根性要比较利啊。那么我们根性比较钝的，业障比较重的，要先放下，然后你慢慢再去看破啊。像我这种根性的是业障深重的，啊，说叫我这个，看破，才放下呢，做不到。所以我出家前十五年呢，听我们敬老教授讲经讲了十五年，道理都知道。啊，那么只能做到呢。不杀生，但是叫我不吃肉呢，还真难。那么也看了这些书啊，怎么去观啊？《安世全书》也看了，啊，观来观去呢，抵不过习气的诱惑啊。这个看到那个肉啊，闻到那个香味啊，那我那个就控制不住了，那吃了再说吧。那么出家之后呢，我们敬老教授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哦，那个日常法师啊，一开始就180度的大改变了。啊，肉不能吃了，烟不能抽了，啊，而且晚上也不能吃了。啊，那吃素，啊，还不能讲求口味，啊，就是吃大锅菜。也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炸，就是用开水煮，煮好了再挤滴油，啊，放些盐巴，可以了。
也

也不能吃水果。啊，六常法师说他是研究科学的，这个蔬菜就有维他命 C 了，还要吃什么水果啊？就天天吃大锅菜。

先放下。这个戒呢，他就先叫你放下，因为你遇到那个环境，你一接触到，你就控制不住嘛。啊，这个就像吸毒一样啊。啊，你说一天到晚呢，你跟那些吸毒的人在一起，在那个环境，啊，你说叫他去看破那个毒品的害处，啊，那放下呢，不要去吸毒，这个恐怕很难做得到。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戒毒的人啊，一定要什么样呢？先把他抓起来，啊，关起来，啊，跟这些人啊，这些环境隔离，那他才有可能戒掉。这个就是先放下，啊，放下呢，让你这个头脑冷静了，啊，啊，慢慢呐，再去观想，这样才能观得起来。那么像我这种业障深重根器的，是要用这种方式。那像我们老教授，他就不用了，他就在那个地方就看破放下了啊。他可以做得到，那这个这一点我就很难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戒啊，就是先放下，但放下之后呢，你能彻底放下吗？啊，恐怕放了一段时间呢，又换了啊，换了就是什么？又换戒了，啊，所以呢，你放下之后啊，没有办法彻底放下，啊，恐怕呢，又是换到这个戒，所以你要修观，啊，修这个观来帮助你放下，啊，那么先放下呢，又帮助你修观，啊，所以最近呢，啊，我自己体会到这一点心得呢，提出来跟诸位同学分享。所以这个观呢，它也帮助我们持戒，啊，那么你持戒呢，帮助我们修观，修观又帮助持戒，它是相辅相成的、相关的，啊，所以祖师才劝我们要修四念处，啊，不管在家出家同学都要修四念处。那么四念处，第一个观想，就是观身不净。啊，第二个呢，观受是苦；第三呢，观心无常；第四，观法无我。这个是四念处。啊，那么第一个要我们观的就是观身不净。那么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四觉观啊，跟现在讲的九想观，那么这个属于四念处第一个。观身不净，属于这个。好，我们继续来学九想观啊。昨天讲的啊，我们在啊重复啊，重复跟大家简单的啊复习一下啊。三九想观，此观诚实，方悟身后无量凄惨。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人想死亡日，欲火顿清凉。愚人若闻此，愁眉叹不详。究竟百年后，同入尽回场。菩萨九想观，苦海大金梁。啊，昨天呢，啊，这一段呢，我们简单跟大家讲过了啊。那么这段呢，就是给我们讲此观成实啊，成就是成就的时候。那么我们学习这个观想呢，啊，就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它有个标准啊，啊，这个标准呢，啊，就是考试啊，及格不及格。那么我们学这个观想啊，学戒律呢，也是有个标准啊，你要达到这个水平啊，那才算及格啊。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还不及格。那

还要继续学习。所以这个成时就是成就的时候啊，如果你学这个观还没有成就呢，那还不行，还要继续学。那么成就的时候呢，你就觉悟了啊，觉悟到什么呢？我们这个自己一生啊，身后是无量的凄惨啊，是为反中绝爱方便门啊。这个你想到这个，你那个贪爱那个心呢，它就消失了。人想死亡日，浴火顿清凉。这个关键在这个想，观想死亡。这个人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人会死啊。啊，甚至我们自己也看过死人啊，但是你看到了死人，看到别人死了，你这个贪爱有放下了吗？啊，我常常想啊，在医院里面那些医生护士啊，虽然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还没死，但天天看啊，他们有没有觉悟呢？他们有没有放下贪爱呢？啊，这个殡仪馆的洗尸体的人，天天在接触死人，啊，给死人化妆啦、洗澡啦、换衣服啦，他有放下吗？啊，卖棺材的啦。啊，那包括我们学佛的同修，修净土的同修，常常帮人家助念，也常常看到死人，我们自己看破了吗？放下了吗？没有贪爱了吗？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看是看了啊，看多了，看久了，那就怎么样呢？麻木不仁了，啊，看得麻痹了，没感觉。啊，那没感觉就是迷惑颠倒的状态。啊，这个事情再给你说法呀。啊，佛在经上说法，我们要把它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你去观察，啊，你去观察，这样才有受用。啊，那么你去观察呢，在我们眼前呢，时时刻刻都在给我们讲经说法。啊，因此呢，这个地方这个关键啊，就是关键在作观。那么这个你能够作观呢，啊，这个你心呢，啊，也要有定啊。你有一分的定力能够做一分的观想啊，有两分的定力能够做两分的观想。那么你有了一分的观想，又帮助你增加一分的定力，这个止观啊，它是相辅相成的啊。为了说法方便起见呢，啊，那么说止说观啊，其实它是相关的，它相关的，它不是说独立的不相关，它是相关的啊。就像我们讲定慧啊，定慧它相关的啊，这些原理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什么这个看了啊，这个观还是不能成就呢？还是不能降服这个贪爱心呢？啊，因为我们没有定啊。为什么没有定呢？

熏服去燥，啊，熏服去燥呢，你就很难做观想，啊，所以我们要修这个观想啊，我们这个心比较浮躁的，妄想比较多的，我建议我们诸位同学呢，你先念佛，啊，像前面这个广化老法师讲，哎，先念观音菩萨，啊，依照这个普门品啊讲的念观音菩萨。那么把我们这个粗重的这个福气呀，啊，就是这个心浮气躁呢，把它降温了，啊，你再来作观，那就不一样了。啊，或者你有打坐功夫的，啊，或者学习这个吐纳运气的，啊，这个跟修定都有关的，啊，你要先把这个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啊，把它沉定下来。那么这个时候观了，你就能提得起来了，啊，就像水啊，它沉静下来之后呢，它照外面的境界，它就照得清楚了，照得明白。啊，如果这个水呢，这个起了波浪很大，照是能照了，啊，照得支离破碎的，照不清楚。啊，所以先把它沉静下来，你再观就不难。啊，所以止观止观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念佛呢也要懂得这个止观的原理啊，我们念佛并不是没有止观，也是有啊，把妄念止息就是止啊，提起佛号就是观嘛啊，这句佛号了了分明，字句清楚就是观，或者你用念经或者念咒，啊，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啊，啊，那有人修这个数息，啊，这个方法很多啊，这个我们同学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根器来选择，啊，看哪一种啊，帮助我们心定比较有效，啊，你就可以采取。那么你心定之后呢，再来做做这个观想，啊，那个时候，哎，你感受就不一样了，啊，你这个观想啊，观起来之后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人想死亡日啊，浴火顿清凉，啊，这个人呢，如果想到死亡。我们常常看人家在死啊，我们就是想不起来啊，我们学院的同学如果有人想起来了，请你告诉我啊，我就发一个毕业证书给你啊，因为这一生你一定往生净土了啊。印光祖师呢，他也写个死字啊，死啊，印祖说教我们呢贴在额头上，就想到呢我就要死了，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啊，这是印祖当时他在世的，他自己就这么修的啊，这个死字呢他自己写了一个死啊，贴在他的小念佛塔，他时时刻刻呢观想这个死啊，所以印祖给我们劝导说，修道的人啊，如果念念不忘此字啊，能够提起这个死的观想，想到呢我就要死了啊，还执着这些干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要死了，那你什么东西能带得走呢啊，你还执着这个执着那个干什么呢啊，他劝我们观这个字死啊。那么这个观死啊，这个属于四念处第二个观受是苦啊，属于这一关

联想到死亡，但是我们也尝试着要关了，关了我们还是没感觉，看死人看多了也没感觉啊。那个死字呢，过去我们也印了很多，也贴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了啊，看久了也麻痹了， 也没感觉。啊，这个我们诸位同学呢，大家可以实验实验啊，可以做实验啊。啊，或者呢，有时候呢，我们偶尔有这种感受了，比较强烈，但是过了一下子又忘记了，又提不起来了。那么这个字啊，人想死亡入。浴火顿清凉，这个人如果这个观想能够提得起来啊，你去打一个佛七呢，保证你一心不乱啊，这个就可以挂保单了。因为这个字你关起来呢，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道业自成啊，你道业自然就成就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打了几十个佛七，几百个佛七啊，日夜都念佛，还是心乱糟糟呢？就是这个死啊，观想没有观成功了啊。那么没有观成功呢，你就不想死，你不想死呢，那你就不能得到一心不乱。啊，所以修道人要怎么样呢？啊，过去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要。大死一番呐，啊，死尽偷心呐，啊。我们现在就是不想死，啊，所以这个道业呢，怎么修，怎么念，都是不能成就的。啊，那么这个观呐，啊，这里头就有大学问了，啊。你要怎么观呢？啊，那观到怎么样才算是及格呢？就是你有感觉了，啊，感觉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啊，就是你真的把这个世间呐，一切万缘呢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不再贪恋了，不再贪爱了，那就及格了。啊，如果你对这个世间呢，还有一桩放不下呢，还不及格。啊，你通通放下了啊，那及格了啊，你可以去打精进佛七了，一个礼拜就成功了啊。所以你要打这个精进佛七呢，它有先前具备条件的啊。如果你具备了这个条件啊，那打精进佛七呢，可以克其取证，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关键就非常重要。那么我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同学可能还是有很多人体会不到啊。啊，那么有的人看到这个“死”这个字呢，啊，越看就越恐怖。啊，就是此地讲的“愁眉叹不祥”啊，啊，看了就是生，就是生不起欢喜心。啊，想到死呢，就会恐惧、恐怖。那为什么会恐惧？啊，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开始。啊，人呢，为什么会有忧怖？啊，佛给我们讲，人从爱生欲，啊，从那个爱升起那个欲望。由那个欲呢生忧，啊，从忧呢就生怖，忧就忧虑，怖就恐怖，怖惧，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我们有忧虑，有恐怖，从爱跟欲来的，那个根就是爱跟欲，啊，那佛给我们讲，若离爱欲呢，何忧何怖呢？那么我们现在呢，有忧虑有恐怖呢，就说明了我们

这个贪爱的心呢、啊，没放下。啊，我们可以从这边来测验我们自己啊，我们到底有没有忧怖啊？如果还有，就是还没放下。没放下呢，就是有爱欲。那有爱欲怎么办呢？你要修观啊，要修。这个我们想到这个死亡日啊，这个恐怕大家体会不是很亲切啊。那么过去呢，我也常常看，也想要让他亲切，就亲切不起来啊。那么有一次呢，我看这个近代啊《观音灵感录》，看到有一个公案，民国初年啊，在广州有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犯了一个案件啊，被当时的县长啊判死刑啊。在民国初年啊，这个行政跟司法他还是合在一起的啊，县长啊要管行政还要管司法啊，被县长啊判死刑啊，十天后啊要执行了。那么刚好有一个法师呢去监狱弘法啊，去给大家讲普门品哦，说这个观音菩萨呢，有人受刑了，要被这个处死了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了啊，就不需要受这个苦了。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就日夜的拼命的念呐，丝毫不懈怠啊啊，念到第十天呢。哦，这个县长啊，要来这个验明正身，啊，午时三刻一到，啊，就要处死了，啊，结果这个年轻人呢，啊，还没有到午时三刻呢，他就在那里打坐啊，坐化了，就坐化了，啊，这个县长看到那个情景啊，非常感动，啊，还去给他上香，给他膜拜。那我看到这一则公案啊，就想到这个死啊，想到这个死啊，它有一个逼迫感啊，你感受到这个逼迫感，那么你那个精进啊就不会松懈了啊，就不会松懈啊，这是教门观想啊。那么你想到这个时呢，你会有恐惧呢，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有贪爱。那贪爱怎么办呢？这个爱意啊，就是这个爱意你才会生忧，才会生怖，那就要修这个不净观了啊，我们就要修这个了啊。这个你看破了，你忧怖就永远不会存在了。我们看第一想啊，心实想第一，静观初始之人，正直仰卧，寒气彻骨，一无所知，当念我贪财恋色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是静观，他这个九想观呢，第一个都有一个静字啊，静就是安静这个静啊，我们讲止静这个静，这个字是一个关键的，因为你这个心静不下来，你心浮气躁，你这个观就观不起来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心呢、啊、沉静下来啊，然后再做观啊。你心浮气躁的时候，先不要做观，你先念佛啊，或者打坐啊，或者数息。先用这些方法呢，让你心沉静下来，然后再去观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再观就不一样了啊。那么你那个时候看到死人呢，跟那个心浮气躁的人看那个死人呢，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心已经很冷静了，你在观察啊，你的体会感受呢就会很深刻了。

啊，那么这个人死之后呢，那躺在那个地方啊，全身冰冷，那么就要想到呢，我这个身体呢，将来跟他一样，啊，看到别人就要想到自己，啊，择日迎新旦矣啊。那么第二条呢，青衣想第二，静观未练骸尸，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新旦矣。啊，这个瘀就是血气不畅。啊，我们看呢，啊，人呢，啊，血气不畅呢，他就一块黑黑的，啊，瘀，啊，那么青色、青黑，啊，这是静观未练骸尸，一日至七日。啊，你要冷静去观察这个还没有入殓的这个尸体呀，啊，那么一天到七天，黑气腾溢，啊，他那个黑气呢，啊，往上腾了，啊，看到那个黑黑的了，那么黑它就转成青色、紫色，甚可畏惧。那么我们这样讲体会不到啊。如果我们同学想要修这个观想啊，啊，也可以去殡仪馆啊停尸间走一走啊。那么你看到呢啊，再拿这一关去看，哦，就是这样啊。你那个时候就知道什么叫做甚可畏惧了。啊，如果你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呢，那去现场看看啊，那看后之后再回来呢，然后再继续想啊。那么有一年这个啊，我们一位女众啊，悟人法师啊，他的弟弟三十几岁往生了，啊，那这个冬天呐，啊，这个大概酒喝多了，七孔流血，啊，那悟人是在这个附近呐，啊，他没有办法回来啊，那我去帮他助念，啊，那助念呢，助念好了之后，都送到殡仪馆去了啊，那么他的妹妹啊，啊，亲人呐，啊，那我就去殡仪馆呐，啊，去给他。念念经了，念念的佛回向了，啊，然后他这个临时牌位呢，就供在殡仪馆后面，啊，有一排啊，专门给人家供牌位的，啊，那么要绕到后面呢，啊，我们念佛啊，啊，起佛号啊，绕到后面，啊，我说想要从旁边绕过去，啊，那悟人师他妹妹说，啊，这边中间有一个走道啊，通过去比较快，不用绕那么远。我说好好好，啊，那我知道呢，因为从中间这里走过去要看到那些死人的一排都摆在那里的，啊，他妹妹不知道叫我走那里啊，那我就从我就拿引磬啊，啊，走前面啊，起佛号啊，然后通过那个停尸间，哦，一句一句的啊，就是这里讲的静观未练骸尸，一日至七日，黑气腾溢，转成青紫，甚可畏惧。啊，那么他妹妹看到了，啊，看到我也知道呢，他一定很害怕啊。啊，然后到后面排位呢，啊，这个念头回向完了之后，啊，我就问他了，啊，问他们几个妹妹呢，我说还走不走中间这一条近的路啊？还是要绕远一点啊，他给我说我们赶快绕远的，不要走近的这一条了啊，那看到那个太可怕了啊。所以呢我们同学如果要知道甚可畏惧啊，这个可以去殡仪馆参观一下啊，建议大家可以去参观啊。那么参观之后呢，
我们要当念我如花美貌之身的，将来亦必如是。你现在我很漂亮，打扮得很漂亮，那将来死的就躺在那里，跟他那个一样。啊，我们跟他没有两样的。啊，你要这么想，则淫心淡矣。我们看第三条，农学想第三，静观使人出烂，落虎成龙。世将溃下，常为消弭，当念我风流俊雅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啊，这个农学啊，是静观啊，你静静的观察人死了，他刚刚开始烂啊，那么这一关恐怕就比较没有人有办法去现场看了。啊，现在呢，这个处理这个尸体呢，都很快，啊，都很快，啊，没有等到你烂了，它就烧掉了啊，你也看不到。但是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的。啊，我们从这个静观去想象啊，这个人呢，那个落了腐烂成龙的一个情况。那么要找这个资料了，我想也应该可以找得到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一般都是人死的都是入殓啊，收起来了，大家看不到。啊，以前我听我父亲讲，啊，我父亲以前呢被日本啊征去当军夫啊，到南洋去啊，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么他给我们讲啊。在那个战场啊，那个军人啊，打仗死的，那没有时间去买啊。啊，他说那个尸体长虫啊，就烂，啊，就像筷子那样，那么粗啊。这个是脓血啊，这是青衣，再来就是脓血。那么下面呢，第四个观想，将之想第四，静观腐烂之尸，停机既久，黄水流出，臭不可闻。当念我肌肤相结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淫心淡矣。这个将这个字就是深红色的，深红色。啊，这个那个死人那个尸体那个汁啊，已经流出来了。啊，黄水流出，臭不可。啊，那么这个臭就是有尸臭味，尸臭味。那么我们敬宗同学啊，啊，我自己是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有一些同修呢，他们去给人家助念。那么现在呢，也常常听到呢，有一些人他死了，家人不知道的，死了好几天了，身体都烂了，才发现。那发现呢，他就找我们同修去助念，哦，那么大家去那边助念呢，是臭的要死，一方面呢，按着鼻子，一方面要念阿弥陀佛。啊，在我们中立上国林林长啊，他们就去助念，就是死了不知道的啊，然后去助念，助念他已经有尸臭味了，啊，有这个尸臭味了，啊，这个我听过好几个这个案例，啊，听过这个好几个案例，最近一桩呢，就是我们道场啊，庄贤法师他的二哥。也是一个人死的呢，他一个礼拜人家才发现身体都腐烂了啊，那么我们去协助他处理这个后事啊，那么多那个尸臭味呢就很浓了，那个可能我们不用去现场看了啊，你闻到那个味道啊你就受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想到呢，我们现在哇这个皮肤啊白白净净的，那将来死的呢啊烂的时候呢，那跟他一样，则淫心淡矣。

第五个呢，从旦享第五，静观鸡酒腐尸，遍体生虫，处处钻裂，骨节之内，皆如蜂巢。当念我鸾愁凤梨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心淡也。这个就是虫旦享，虫在咬了。像我父亲看到了，就像我们那个筷子啊那么粗啊，那个虫啊那么长那么粗。那么虫在钻的时候呢，那整个身体就像蜂巢一样，一个洞一个洞，蜂巢一样。那想一想啊，我们将来也是跟他一样啊。第六呢，金蝉响第六，静观腐尸皮肉钻进，只有金莲在骨，如神素心，得以不善。当念我偷香却意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心淡矣。啊，这个是皮跟肉都被虫吃光了，啊，那剩下呢？筋，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筋，啊，筋呐，连在这个骨头，啊，就像绳子呢，把那些骨头呢绑着一样，啊，筋连骨，如神塑心。这个骨头得以不散，啊，因为还有筋呢连着，肉没有了，筋连着，这骨头还没有散，啊，所以下面就讲骨头散了。骨散响第七，静想死尸筋已烂坏，骨节纵横不在一处，当念我崇高富贵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心淡矣。啊，这个是。连那个筋也烂也坏了啊，那这个骨头就散掉了，不在一个地方，啊，想想我们现在呢，在崇高在富贵的地位呢，那将来也是这样，啊。第八呢，烧焦响第八，静观死尸被火所烧，焦缩在地，或熟或生，不堪目及。当念我文章盖世之身，将来或亦如是。则迎心淡矣，啊，这个是用火烧，啊，那烧呢就缩在一起了，啊，这个不堪目击啊，看都不忍去看了。那么我们文章盖世之身，将来烧呢，不是这样吗？则迎心淡矣。枯骨响第九，静观破肿气骨，日曝雨侵。其色转白，破腹防朽，人受践踏。当念我韶光义脉之身，将来亦必如是，则迎心淡矣。啊，这个是埋葬啊，那个坟墓呢就暴露出来了啊。这个骨头被日光晒，被雨冲啊，这个我们都看到过，啊，都看到过。啊，那人跟野兽啊都在上面呢踩过去啊，那我们将来也是这样啊，这个身体将来就是这样啊。那么下面讲啊，修此九想观者呢，可于从旦想时停心住想，若能观出臭味，迎心可惜啊。这个九想观呢，它重点在虫咬那一关啊，你停心住想啊，你想到那个闻到臭味了，那你这一关就成就了，啊，你就迎心就没有了，啊，啊。另外呢，古时候有一首诗呢，也颇值得玩味。诗云呢：“江上臭皮囊，当年桃花面，昔日恨不见，而今不忍看。”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看《普贤三昧品》。菩萨所入的三昧，名字称之为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名字的含义无尽的深广，在经里面跟我们说的一共有13句，13句分为十门啊，这个十门呢又归纳为六对，这已经跟诸位讲过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前面的四句从普入一切佛平等心啊，这个接着的一句，这两句是讲的体用，广大无碍这一句是说定的相状，往后呢这个十句都是讲大定的作用。前面这个四句是无忧不入，解释定大定名字里面的毗卢遮那光明遍照的意思。从出生一切诸三昧法到十方所有诸安利海现能实现的，这个四句是说无德不生，解释这个名字里头诸佛的意思啊，一切诸佛。接着呢下面有两句啊，含藏一切佛力解脱诸菩萨智，这个两句是解释这个如来藏啊，解释那个藏的意思啊，如来藏身呢是解释藏的意思啊。那么后面呢有三句啊，这个第六啊有三句是讲这个如来藏身身的意思啊，讲这个成就啊，流通护持诸佛法轮。

这个清凉大师说，言义唯有三者，入平等性是定体，广大同空是定相，其余的通通是大定的业用。这三桩，一界十三，三界十一，圆融无碍。总称为普贤三昧。下面经文是第二段，类通十方即诸成道，清凉大师的课题。我们先在这个地方呢，把这个段落搞清楚。前面这一段呢，是说明普贤菩萨了入定，在华藏世界入定，最重要的意思。是启发我们，告诉我们三昧的重要性。我们学佛，往往把这一桩事情疏忽了。三昧之重要，这个里头就含摄了持戒的重要。因戒得定，定才是正受从定才能开慧所以持戒入定就影响十方这个里面很明白地跟我们显示说什么呢？自己修行成就就是化他自己修行没有成绩可言谈什么化他讲经说法是化他不是这个化他了是看影响讲经说法听众啊，毫无反应，没有影响到的，这个是全盘失败了。所以古大德常常提示我们，这个是言教不如身教。教化众生，影响众生，劝导众生，你先要做到，然后你的言教才会被人重视。人家对你才能够信仰。你自己没有做到。能说不能行，特别在现前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没有人相信你说的再好都是空的，别说了。在这个乱世，人家看你什么？看你行持。

你能做到，他做不到，他就服你了。你做的跟他一样，他笑笑；你做的不如他，他根本就瞧不起你。你说的那个话，在他心目当中还会有分量吗？所以我们修学。一定要仔细衡量，做不到不能说。做不到的你说出来，在佛法里面讲叫戏论，叫开玩笑的话，不能当真。在口过里面，就属于妄语。自己造作，不知道过失是从哪里生的，这叫愚痴。

十三句为我们显示出大定的体相作用，圆满其如，那个影响力就大了啊！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类同十方借助成道，说它影响力的大啊，影响面之广，影响时间之长，这无量无边功德。这段经文也比较长一点啊，里面有三个大段落。如此世界中，普贤菩萨于世尊前入此三昧，这是一段。这一段是说明菩萨在此界入定的，用我们世俗眼光来说呢，这入定是修行的。在这个地方修定，诸位要记住，修定这个名词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我们从前面读过三昧的体相用，你就晓得了。这个定是什么呢？总的来说，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普贤三昧啊，心地清净，丝毫不染啊。

清凉大师总结这三个意思解得好啊，说的再多都离不开这三个原则。这个入平等性定体，广大同空啊，跟虚空一样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大定的相啊。在《无量寿经》上，就是清净平等住，你们想对不对？它的作用，是引发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万德万能，无量相好，这都是它的作用。总体来说呢，这个自信的德用啊，被这个大定引发出来了。这个定在前面跟诸位说过，不是盘腿面壁的修法啊，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我们今天讲的一点私心都没有一丝毫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

这是定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跟虚空一样大了。便能含受啊，变法界的刹土众生，所以人家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啊，这个广修供养忏除业障到普界回向，他的境界都是净虚空变法界，一个众生都没有漏掉。这普贤三昧啊，这才是修普贤行，才是修普贤法门。下面呢，我们再看它的影响。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微细无碍、广大光明，佛眼所见，佛力能到，佛身所见，一切国度，到这个地方，这是说它影响的范围。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的类比，前面一段举此类比，这个话不太好懂。我说的白，类比就是影响到别人。影响到他方世界。这个地方我们要学，所以一个人在一生事业有没有成就，跟这个道理没有两样。你的事业能不能延续下去？你做得再好，你死了一切就完了，后继无人，那你就全盘失败了。我常讲啊，你的业绩等于零啊。你们注意想想，释迦牟尼佛这一生做得不错啊，如果没有传法的人，后继无人，释迦牟尼佛的事业等于零啊。他老人家传法的代表，大家都知道啊，迦摄阿难，迦摄传禅宗，阿难传教下。我们中国人家呢，宗门教下，传法之人。
除传法之人之外，还有一些大菩萨们，像诸位非常熟悉的地藏、观音、文殊、普贤、弥勒，这也是世尊的传法弟子，他们将佛法传遍了虚空法界，正是此地所讲的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微细无碍广大光明啊，这些大菩萨。迦舍阿难呢，是传我们本地。代代相传呐、住持正法，一直传到今天。啊，我们净土宗。传到现在，印光大师是第十三代啊，代代都有人继续弘传广大，这叫事业啊。我们再看孔老夫子。儒家要是没有孟子啊，没有曾子啊，没有这些好的学生，代代相传，那儒家也没有了。

沉船是多么重要。所以在前面我们读到的一切诸佛法轮流通护持，实无断绝。我们为佛末法时代的弟子，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你看看经上讲的，是一切诸佛所有法轮呢，不是单单一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当然他这个话华严会上是讲给化身菩萨听的。化身菩萨有能力，有机会亲近十方一切诸佛。我们今天没这个能力。我们能够亲近的只是世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还是本师介绍的。本师不介绍，不给我们说明，我们哪里知道有阿弥陀佛。本师为我们介绍，这大藏经上有一部经称作万佛明经。这里面给我们介绍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只说了12000多。

尊呐、啊！诸佛如来无量无边，说不尽呐、啊。世尊说出这12000多尊呢，是举一个代表，告诉我们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那个数字是说不尽的。所有一切诸佛的正法，菩萨都有责任流通护持，使无断绝。你看这个心量多大啊！绝不是说，哎呀，这是我们的世尊，我要把他的法发扬光大，别的佛那与我不相干呐、啊。我们这个心就发不起来呀、啊，心量小啊。同样的道理，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有许多法师、许多大德居士，他们所说的是正法，我们要不要流通护持呢？啊，实无断绝呢？如果说我们这个道场，只有我们自己老师的法是真，其他的任何法师大德的法，我们拒绝，我们排斥，错了啊！啊，那这样说起来，我们的修学会不会变成杂修、乱修了呢？总会叫人起疑惑啊！啊，实在这个话，我们在讲习里头都说了很多。智慧没有开的时候，专攻一门。啊，为什么呢？智慧没有开啊，我们的修行重点是在戒定。这才叫你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啊，啊，儒家讲啊，教之道贵以专呐、啊。到开悟了之后啊，那就法法圆融了，法门无量誓愿学。诸位要知道。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开悟之后，没悟啊，决定是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决定不能够毁谤其他法门。华严经53参为我们实现的。啊，一定要懂得。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要平等的尊重，平等的护持，平等的流通。要懂这个道理，啊，要守这个原则。所以道场里面流通的这个经书法宝，我们只鉴别邪正，不分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师的，不能分，要鉴别邪正。啊，无论是哪个法师、哪个居士大德的作品，它是纯正，我们就应当帮助他流通。
啊，那么对于我们道场，我们这个道场流通处有他们的东西，啊，可以流通的。啊，我们这个道场里面不讲这些东西，为什么呢？我们是属于初学，我们要一门深入。那为什么要流通呢？因为有很多人想请经书，想请这个法宝，找不到啊！哎，我这里有。你要想学呢，我可以介绍你哪个道场、哪个法师，他们专门传授这个法门，你到那边去学，这就正确。古时候，祖师大德指导学人，就是这个原则。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在许多寺院丛林传记里面看到，有一些大德来参学，祖师告诉他，你的语言不在我这里，你的语言在某某地方指导他，你到那边去一定会有成就。我们在这里看这个菩萨他们的影响，普贤菩萨这个普贤三昧的影响不可思议。你看经上讲的尽法界虚空界，这里头一共跟我们说了十句，尽法界，这是总说，第一句那个尽字是灌下来的，尽虚空界。第二句尽十方，第三句尽三世，第四句尽微细，第五句尽无碍。这个十句，清凉大师说的很清楚，他这个注解里面讲的，这里就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初明平遍法界，就是这十一句啊。后面呢，再说重叠无尽。那么前中有十一句，初一这一句是总名为这个尽穷法界，后面呢这个十句比指一章去尽，这个章是显示明白的解释，取是委屈，委屈婉转，穷尽法界，从法界里面跟我们说出这个十句，
第一句呢，尽虚空界。

虚空没有边际，虚空是自信的自相，真如本性的自相，这个相是虚空啊。为什么叫虚空呢？本来无有，无有业无，我们称它做虚空啊。第二句，于空中啊，尽十方处啊。十方处这有相，相从哪里来的呢？相从虚空里头变现出来的，体是空寂的，所以这个相叫幻相啊。佛法里面称之为妙有啊。大家都听得耳熟，佛经里面常讲真空不空，妙有非有。为什么说真空不空呢？它能现象，虽然现象啊，相还是等于空。这个道理很深很深。我们一般凡夫把这个相呢执着为真有，不知道这个相呢，当体即空，当相即空。这个话我们在经上听说，但是不懂他的意思。为什么说当体皆空，当相皆空？古人古时候科学技术没发达，很难从比喻当中体会，所以用说梦幻泡影，用这个来比喻啊。前面我们读过影像啊，影像呢，这个最明显的比喻是照镜子啊。我们照镜子，镜子里头有个影像，试问问这个镜子的影像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我们正在照镜子上现我们像，镜子到底是有相还是无相呢？镜子确实没有相啊！没有相呢，现了影像，现即虽现影像，也是无相。那一面镜子还是干干净净的，并没有相在里头啊。用镜子当中这个影像你去体会。体会什么？当相即空，当体即空。从这个地方你才能真正觉悟，哦，所有一切现象啊，确实梦幻泡影。才跟你讲毕竟空不可得了，你要能够从这里明白过来了，你就开悟了，你就觉悟了，你心就清净，一尘不染了。为什么呢？不可得啊，毕竟空不可得。你心里面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那叫业，也造成了障碍，让你没有办法了看到宇宙人生真相。业障啊，业障除掉了，真相大白，真相大白，你的业障就尽了，就这么回事情。这个一整句的

经文里面包含的义理境界非常广大。普贤菩萨在此世界入定，这个此世界是华藏世界。那么于世尊前，这个世尊是毗卢遮那如来，那个意思前面都曾经说过，我们一定要能够体会。这一整段里面有11句，第一句是总说，如是净法界，怎么个净法，后面有10句。第一句呢，净虚空界，净就是遍满的意思，一处都不漏。虚空有多大？菩萨所入的三昧就多大。第二句呢，于虚空有尽十方处。下面讲十方三世，这是讲的相分。虚空现象了，虚空不爱众相发挥，众相发挥不爱空性，离世无碍，这离世无碍的境界，往后面去呢，讲微细无碍广大呢，那是讲的世事无碍。虚空现象，我们常说设法界一真庄严，不但是法界，连一真法界也不例外。这个相从哪里来的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在这个地方最难懂得的心跟识啊。给你说真话呢，三佛不二，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是一个心，是一个识，这一个识阿赖耶识，这一个心真心真如本性，所以才说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呢，跟自己是一体。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在佛法里面讲呢，叫共通一法身。众生不但是我们呢，九法界众生都不知道这个事实啊，都不肯承认呢，迷失了本心，迷失了自信，根本就不知道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跟自己是什么关系，不知道，认为什么呢？没有关系啊。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我跟树木花草有什么关系啊？我跟天地有什么关系啊？都以为没有关系，好像自己独立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这样的事实真相，唯有佛法讲得清楚，讲得透彻，让我们做个明白人呐。跟诸位说，明白人在佛法里面就称之为佛陀，称之为菩萨。不明白的人呢，就称之为凡夫啊。凡夫跟佛这个称呼差别是这么来的呀？所以佛不是神仙，佛是很正常的人，是个对宇宙人生呢彻底明白的人。这些事实真相，说老实话，神仙未必明白，天人未必明白，佛菩萨明白。天人要明白了，也称他做佛菩萨。畜生道理、饿鬼道理的，如果有明白了，那也称之为佛菩萨。这些我们不能不懂，不能不知道。虚空当中现象，现十方国土啊！这个十方就是现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既然现刹土呢，刹土里头有众生呢，众生呢一定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所以于十方中就变三世时啊，三世是讲时间的，十方是讲空间的。第四句哦，这就很难懂了。于三世中啊，微细物处。为毛端等，毛端、毛孔、微尘，这个三世十方是大了，微细是讲小。说一个大，说一个小，当中全包括在里头了。现在这个科学家也走这两个方向。你看，一种往太空物理上发展，那是大的。另外一种呢，放小的，量子力学。研究最小的，走这两个极端了。华严经上就是讲这个事情啊。大的讲刹土世界，小的讲毛端微尘呐。无碍，这第五是讲住小细。无碍之处，最小。

正报矛盾，依报未成。底下一段经文会跟我们讲，重叠无尽呐，它里面会现插图。前面经文跟我们讲的四句，身边插海，插在身中，身边身内插，插入遍插身。四是无碍的境界，宇宙的真相。今天我们讲多元，多元文化，多元的世界，没有一样啊不是多元的。我们今天从这里看到，晓得一毛端是多元的，一微尘是多元的。为什么呢？它里面呢还是无量无边的一真庄严，不是个单纯的。从华严教义上来看呢，这个世间决定没有单纯的东西啊，你决定找不到。多元里面的复杂，你没有法子想象啊。我过去讲经里面常常说，我们这个身体的复杂，身体包括思想啊，我们第一个人身心的复杂了，跟宇宙啊完全平等。我早年讲经讲这个话讲的很多啊，所以我们这个身呢是小宇宙啊，外面是大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无二无别。现在我们读华严的时候，这个境界又提升了。提升了，我们一毛端、一毛孔的复杂，跟我们整个身心的复杂也是无二无别，跟整个宇宙的复杂性还是无二无别。这个就更难懂。一粒微尘，微尘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我们肉眼能看得见小的沙粒啊，我们肉眼能看见微尘，肉眼看不见，手也摸不出，它太小了啊，摸不到，摸到的那都很大了啊，那不知道多少微尘呢，集聚成一个一个物质了。一微尘里面也蕴含十方三世一真庄严，所以哪有单一的东西啊？于是我们肯定啊，文化是多元的。我们要接受多元文化。从接受多元文化呢，我们一定要放弃自私自利。要放弃贪嗔痴慢。以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这个是

多元文化的自相啊，它的样子，这个样子，法而如是，没有一丝毫勉强啊，我们，托用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全心全力呀。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我啊！所以，你要真正齐入多元文化的境界，多元文化境界在华严里面，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了。 佛境界，我说的这话，你们大家想想看，有没有道理？我有没有说错？若佛之见，若佛境界，我们总算有那么一点消息了。 这一点消息得来不容易呀！有了消息了，好消息，我们要如何证得？要如何其如？真正有这个心愿的同学们，要记住，从根本修。根本修，根本是什么？观经三福讲的最好。 关键是大乘经啊，不但是大乘经啊，通圆教一乘啊，它是《无量寿经》的补充说明，《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它怎么不通？ 圆教一乘呢？所以，我们要想其如佛境界，要想入佛之境，还是从孝亲尊师，从慈心不杀修十善业。 这叫做根本呐！再提升，这才是三归。众戒，三归是佛法修学，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总纲领、总方向、总原则，起心动念都不能够立觉真境。你立觉真境，你必定与迷邪染相应。 你要知道，迷邪染，他的果报，三途六道。你要是与。

0: 觉真境相应，你是声闻缘觉菩萨佛道啊！这走觉真境啊！觉真境的路子落实在清净戒心。 言持重戒，那就重要了。持戒从哪里学起呢？从五戒，从沙弥略依。 印光大师非常慈悲呀！他老人家取《太上感应篇》《文昌音智文》作为我们戒行的补充教材，好啊！ 用这两样东西帮助我们断恶修善，我们才有个标准呐！啊，它比。 无戒十善讲得更细，讲得更多，是非常好的参考资料。啊，那么出家同学。 言持沙弥略依，古德讲得好啊！沙弥略依做不到，不是出家人。不是出家人，你要打扮成一个出家的形象，这个罪过很重。 第一个，你冒充出家人，世间人承认你是出家人，佛菩萨不承认，天地鬼神也不承认。第二个罪过就更重。 你穿上这个衣服，打扮成这个样子，破坏出家人的形象，这个罪过重啊！这个比破活活僧还要严重，实际上就是破活活僧。破活活僧在经教里头戒这个戒律里头。
1: 阿鼻地狱啊！我跟你说真话了，你将来堕阿鼻地狱，你不能怪我啊！你不能怪我没说没教你们呢，我说出来了啊！沙弥律仪这个本子啊，这个是弘赞法师清朝初年的。 住得好啊，住得很详细，引用的因果报应的事情很多。

要细讲啊，认真的讲啊，大家在一起认真共同学习啊。所以三福第二条啊，这个前面两条都性质都相同，断恶修善。第三条呢，破迷开悟。第三条是大乘菩萨善呐，啊，第一条人天善。第二条是小乘善，二乘声闻缘觉善，第三乘第三条菩萨善。菩萨善我们取一部经作为依靠，我选择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因为这个经的意思里面的内容就是敬业三福，从孝亲尊师到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地藏菩萨本愿经通通具足啊！所以它是敬业三福的详细说明。我们学佛从这里扎根，你才能切入华严境界，你才能真正入佛之见。你要没有根，这种经听了只能说阿赖耶里头种一点善根，你这一生不得受用啊。根深叶茂啊，好像一棵大树一样啊，根深，它这个树荫才大了，根不深怎么行呢？敬业三福是根啊，第五句是讲到无碍啊，凡诸小细无碍之处啊，极其微小，像毛端，像这个微尘，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它才能容刹土啊，刹土依报啊，它才能容纳诸佛如来正报啊，它可以容纳一真庄严啊。那反过来，我们现在这个心呢很小，有障碍，为什么呢？不能够接受别人，不能容纳别人，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有爱呀，这人家是无爱呀。好，这个人来了，来了这个人不善，跟我处不好，使我天天生烦恼，怎么办呢？你要有智慧，你要有德行，就感化他了。这话说的没错，我现在没有智慧又没有德行，我要跟这些人相处，天天生烦恼怎么办？这样好像我不能不排斥啊，我不能接受啊。你的话好像也有道理，如果你止于这个境界。

努力增进自己的学问，拓开心量。感化众生啊，学问之道无他了，学会做人而已啊！什么叫大学问呢？什么叫道德之人呢？能处人，能戒物啊，一般人不能相处的人，我能够跟他相处。我们学圣贤的教诲，就是学这个嘛。学了就有用处嘛。学会了，跟什么人都能相处。为什么呢？矛端都变容，义正庄严，这还有什么话说？微尘也容纳十方刹土，你就想的晓得，毛孔微尘比我们的心量大多了。我们今天心量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坚固的支柱，真的是无事生非呀！看到一个人来了，就打妄想，不往好的地方想，专门往坏的地方想。无事生非呀！所以变成的时候，不能容无。我不能容人，你要晓得那个因果定律啊，人不会容无。自己的亏吃大了，发心做好事都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为什么呢？人家以为你心不善，你做好事，人家以为你别有企图。你平常对人怀疑吗？人家对你怎么会不怀疑呢？我们要怎样把这个毛病改过来？改过来有个很好的方法，换一个立场去想，把我当作外面来的客人，我今天到你这里来了，跟你见面了，你要这样想，你要这样对我，我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这个毛病才能改正过来，才能把心量拓开。纵然是不善的人，是无恶不作的人，菩萨也要感化他，也要帮助他转恶为善，也要帮助他转迷为悟。佛是门中不舍一人。

主多福啊！他觉得这个里面的人实在呀，自己习气也深呢，大家习气也深呢，实在是不能相处，好好的离开这个地方，好来好去，好聚好散，不结冤仇。这个就是真正的学问，真正的德行。学问、德行，佛家讲三昧。讲六波罗蜜，不是在讲堂里面讲讲而已，它要起作用啊。讲堂讲的再多，讲的天花乱坠，不能落实在生活，不能落实在工作，不能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你说有什么用？空的呀，一场空啊。那我们套一句祖师的话说，并无功德。不但没有功德，福德都没有。佛法你们也都常常听讲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什么叫实质？实质是做到。什么是形式呢？口会说做不到。许许多多教义名相啊，大家错解了，误解了。你没有听懂啊。这样的学生孔夫子不教。孔夫子是世间圣人。你看他老人家讲啊，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夫子不教这个人，这人太笨了。意思是讲一样你只懂得一样，你不能够触类旁通，夫子不教。现在怎么样？讲一样你这一样都不懂，你还错会了意思曲解了意思。你要做孔老夫子的学生难了夫子不收这样的学生。但释迦牟尼佛慈悲，佛收。佛很有耐心，佛不厌重复。一遍一遍重复，夫子不太愿意重复的。一遍教了，你听不懂，他就不说第二遍。那个教学法也有好处，让学生什么真正聚精会神，真正认真努力学习。第六句讲的广大，清凉大师说：“百千游行等处。”第七句光明，光明说：“人天日月光明等处。”世间法说尽了光明说你能见到的地方，这里头的隐身的意思，你能听到的地方，你能够接触到的地方，

你要教啊。要教他自觉，要劝导他不造罪业，要劝导他自求。

后面这个三句啊，更不可思议。佛眼所见，我们人天眼见有限呐。为什么我们有障碍啊？佛就一般大乘经上讲的无眼圆明，他没有障碍啊。金刚经上佛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他所见的是净虚空变法界，变法界的意思很深呐，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呀。华严经上讲的变，重重无尽的法界。

真的普贤三昧，不可思议。佛力能到，尽佛的神力，能到之处。我们举一个比喻，毛端、龙、设法界一真庄严，佛有能力到毛孔里面的设法界。毛孔里面的设法界，那个里面还是有毛孔啊，还是有微尘啊。那个毛孔微尘呢，又容设法界一真庄严，通通无尽呢、啊。佛的能力能够变道，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幕后一句说：“佛身所现呐。”佛身所现之处啊。

佛身现在哪里？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佛能现在毛孔里面的法界，法界里面毛孔，毛孔里头又现法界。都是佛现身之处。佛现什么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佛就现什么身。现一现正，若以依报身得度者，佛现依报，现山河大地，现树木花草，佛能现的。

愿以有情众生得度者，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三十二相，现佛身，现菩萨身，现宰官身，现长者身，现婆罗门身，现外道身，观音菩萨在饿鬼道现鬼王身，在地狱道现地狱身，在畜生道现畜生身，无处不现身呐。无量无边的族类，佛统统实现呐。我们今天所接触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知不知道是诸佛如来所现之身呢？不知道啊，所以你不知道恭敬呢。普贤菩萨知道啊，所以普贤菩萨修礼敬诸佛啊。什么是诸佛呢？没有一样不是诸佛。觉悟的人知道佛身能现，清凉大师讲此第十句有二意，现在我们时间到了，这个二意我们下一堂再跟诸位报告。

诸位同学，请看类同十方这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念一遍。如此世界中普贤菩萨于世尊前入此三昧，如是净法界。

虚空界十方三世微细无碍广大光明，佛眼所见，佛力能到，佛身所现，一切国土。这个第十句，佛身所现，清凉大师说这一句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总结前面的十一段，第二呢是承下已是身内之刹为微细空。这个清凉有解释，很值得了我们做参考。这个经文，特别是《华严经》，经底意义非常深广，很不容易，面面都能够见到。清凉说，古德解释只有后面这个意思。佛身所现过度忠诚，有诸佛刹身心成长。少前面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就不圆满了。清凉说，随令普贤不变如来身之身外之刹，所以必须要把这两个意思合起来看。

那么换一句话说，在这里呢，我们也体会到经里面常讲的一个原则，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你才能把事实真相看清楚。啊，一不是多，多不是一，你的知见一定局限，一定不能够看到全面。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要不是佛给我们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宇宙的真相？今天科学家给我们讲的多维次空间，我们听了之后也是一个模糊的影像。华严这里讲得清楚啊，这个地方举的这个例子就很好啊。虚空界，十方三世微细无碍广大光明，佛言所见说明，绝不是凡夫能见到的。佛理能到，不是凡夫又能。

理大道理。科学技术再高明也不能达到，说老实话也没有佛的能力。幕后这一句佛身所现一切过度，这一句把前面全都包括了，这一句是总结啊，一切跟第一句如是净法界前后呼应的，这个意思才完整的。我们要建立人生宇宙观，换句话说，我们对于人生宇宙的看法，要不违背佛之所说。我们才不至于把真相看错了。

下面这就是讲的重叠。普遍请看经文，即此过度所有微尘，夜夜尘中有世界海，微尘数佛刹。记住了，夜夜尘中，每一列微尘当中有世界海微尘数佛刹。我们一句一句来观察，这是摄出重重无尽的法界。即此国度是指前面摄出之国，这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菩萨来到华藏世界聚会呀，参加毗卢遮那佛所召开的教育大会，佛陀教育大会，我们可以这样说法。即此过度，这个此过度就是指十方。清凉是讲十处，是在讲我们用十方啊，比这个十处意思来的圆满。实在讲处也是方的意思。

夜夜晨钟，十方世界那个微尘没有法子计算的，所以。

不是讲恒河沙数了啊，所有微尘，夜夜尘中，所有微尘就每一粒微尘之中，有世界海微尘数佛成。这个一微尘里面所显现的这个境界，跟十方诸佛刹土无二无别啊，而且可以说呢，一法不漏。那我们讲法法具足，从这个地方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这个人当然没有离开这个十方佛刹了，释迦牟尼这个佛刹也在其中啊。释迦牟尼佛的佛刹在这个法界虚空界里面，这肯定的。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总不能说是在法界虚空界之外吧，没这个道理吧。那么既然在其中，现在我们居住的南阎浮提州有我这个人，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每一粒微尘都现圆满的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都在其中。我们要问娑婆世界在不在这个微尘之中？当然在啊。那娑婆世界里面南阎浮提州，我们这个地球，我这个人生在不在其中？你们就想想，这很有味道啊。这样想了之后啊，释迦牟尼佛有多少个？南阎浮提州有多少个？我们不说南阎浮提州，我们讲现在的话，我们这个太阳系有多少个？太阳系里的所说的这个地球有多少个？重重无尽，无量无边。简直叫我们不敢想象啊！我们听了真的像是神话小说一样啊！这哪里是事实啊？这个时候，我们对佛就要有两心。佛不妄语，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无语者。为什么呢？这个说法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由生以来啊，第一遭听说。我们听讲经也听了不少年了，也没听说过这个说法了。讲经的法师，纵然知道这个事情，也不愿意说。为什么呢？说了人不相信，说了是听众造口业。这个时候，这是不能不说。为什么？经文摆在此地，你要不说，这个经文如何消法呢？啊，这到这个地方不能不说了。这种境界少说，但是它确确实实是事实真相，所以你要入了这个境界，事出之间，所有一切众生，跟你讲实话，都是不生不灭，都是不来不去啊，不依不异，不长不短，通通都是。那么我们今天听说，能不能得到像诸佛如来、普贤菩萨这样的受用呢？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所以这个境界从性德上来讲，一切众生个个具足；从修德上来说，只有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有啊。设法界里面有情众生没有啊？换一句话说，从性上说我们有，从理上说我们有，从相上说、从事上说我们没有。啊，诸佛如来有，化身菩萨有，性上有、理上有，那就本来有。本来有的肯定可以恢复，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相上没有，事上没有，相跟事都是虚妄，肯定啊可以断掉。对于我们修行正果啊，增长了信心啊。这个信心呢是有理论根据的，绝对不是妄想。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怎样建立自己的信心。

这必须要跟烦恼习气去打一仗啊！如何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信心恢复。烦恼习气不能克服，敌不过烦恼习气，信心很想升起，就是升不起来。不能不知道啊！我们看经文，接着看，夜夜插钟，由世界海微尘数祝福。再接着看，夜夜佛前，由世界海微尘数普贤菩萨。借意若此，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里的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尘中多刹了，刹中多佛。夜夜佛前有许许多多普贤菩萨了。清凉说，于上住处，那这个处所就是太多太多了。介入此定，故普贤身不分普遍粗细深广，平满重叠，我刚才说的这个话是说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居住的阎浮提南瞻部洲，我们居住的这个太阳系这个地球，以及我们自己的身体身相，也是平满重叠啊。跟普贤菩萨没有两样。普贤菩萨觉，我们是迷。不同呢，就在此地。

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我们要细心去观察，细心去体会，

这个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于上住处介入此地，所以普贤僧不分二辩。我们说普贤菩萨是不是分很多身呢？不是，普贤菩萨没有分身，没有分身如何能变呢？我们也没有能力分身，诸佛刹土这个世界也没有分，也没有这个分身的。微尘呢，每一个微尘呢，就像镜子一样，外面的境界相通通照在里面。啊，镜子只能比喻个方法，不能比喻到恰到好处。为什么呢？镜子背面不能照。那个微尘是全体都能照，所以一个微尘岂不是就是一个虚空法界吗？夜夜微尘通通如是啊，尘中多差了，刹中多佛，这讲一尘啊，以此类推，重重无尽。佛刹里头又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佛刹。刹中又有多佛，所以重重无尽啊！宇宙是重叠的，是多元的。

于上住处，这是总结能变。经文上虽然只讲了四重，我们一定要能够触类旁通，闻已知识，后面这一句呢非常重要，借以入此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

我们在前面讲过贤首大师用的这个镜子做比喻，他造了一个八角亭，每一角安上一面镜子，人站在当中，我问你，你有没有分身？没有分身，没有分身，自然便虚空法界。这什么原因？心得了，心得是真的。我们虽然是迷而不觉，事实还是这个样子。众生跟佛差别就是一个迷，一个觉。迷的我们在此地讲的变法界身通通迷，一迷一切迷，一无一切无。普贤菩萨入这个三昧，在这个广大境界里面，尘中有刹，刹中有佛，普贤菩萨在佛前入这个三昧，刹无量无边，佛无量无边，普贤也无量无边。这个地方入三昧，所有一切普贤菩萨同时亦入此一切普贤三昧。就像一个人呢在这个镜子当中一样。你看镜子照镜子重重无尽。你做什么动作，他们同时都是一个动作。从这个比喻里面呢，我们细心去体会。经上讲的呢，就是这个境界。清凉的素钞说的很多。要研究，你仔细去读。我把这个大意跟大家说出来了。这里头最重要的，为我们提示了一桩事情，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影响之大，影响之深，我们自己实在不知道。读了这一段经文，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周边法界。佛菩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法界与性德相应。六道凡夫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与性德相悖，与性德相应，正面的影响。与性德相悖呀，是负面的影响。影响的这个范围之大，影响之深，并没有两样。那么由此可知，

佛在经教里常常给我们讲的六道三途，一业尘中有没有无量无边的刹土？诸佛刹土大多数都有十法界，都有三途六道，也跟镜子重重不近呐。这些境界不是哪一个人造的，不是哪个人主宰的，谁变的呢？自己心里变的。真的佛讲的一句话讲的千真万确，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句话很深的，你听了未必真的。音声没听错，字字也很清楚，意思不同。你要去思维，哎，这句话什么意思？越思维越从想歪了，想邪了。这些话你听了懂你就懂，不懂就是不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一句话可以解答了，宇宙从哪里来的？设法界从哪里来的？再跟诸位讲呢，《华严经》上讲的这个世界重叠无尽从哪里来的？佛这一句话答尽了，解答得非常圆满了，所以这一句话，佛虽然讲。你们听懂，你要听懂了，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佛的言教不动不断了，再重复。希望你有一天在这一句话里头恍然。那你真的明白了，真的懂得了，你就契入境界了。

请看下面经文，这是第二大段，加分。有三个段落，就是身口意三业的加持。前面一段呢，口加；第二段是意加；第三段是身加。我们来看加持。二是夜夜普贤菩萨，皆由十方一切诸佛而现其前。这个地方是一小段，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是第一，祝福现前，以此口加的。后无解通，故此总举重重

都是无尽的。清凉大师要是不跟我们说明，我们往往读经呢，在这个地方粗心大意忽略了。你看二十是普贤菩萨悟定的时候，夜夜普贤菩萨，我们会把这一句疏忽掉。这个夜夜普贤就是刚才讲的

啊，我们还记在前面的话：“身边差海，差在身中；身边身内差了，差入遍差身。”这个四句好记。前面这些经文的时候都不离开这个原则。不过， 在前面这一段呢，讲的比较详细，他讲到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维系无碍、广大光明，讲的详细。前面这个四句呢，讲的这个原则，比较笼统，其实 境界完全相同。依报国土有微尘，尘中有佛刹，刹中有诸佛。诸佛前面 有普贤菩萨在那里坐定，定要修正，我们平常讲的修心正果，就是这个意思。

夜夜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就无量无边。我们都华严看到这个经文怎么想的，真是尘中有刹，刹中有佛，佛身有毛端有毛孔，毛端里面有些微尘数过土的佛刹，一叶刹中又有微尘数诸佛如来，这样辗转重重无尽呐，你才晓得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我们想诸佛如来，想普贤菩萨，想自己，想一切众生，无一不是重重无尽的。彼诸如来，同声赞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如能入此，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菩萨身。这一句是赞叹他入定了。这个定是如来果地上的大定啊，在楞严会上叫首楞严大定。可是普贤实现的是菩萨，清凉说菩萨门如啊，故云菩萨三门。普贤菩萨门如啊，表演给我们看的，我们今天呢修的法门是净宗法门。如果我们要入三昧呢，这个三昧叫做念佛三昧。诸位要记住，普贤跟念佛，这是说其如三昧的手段方法不一样，三昧是一样的啊。三昧是什么呢？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最后都是入如来果地上的大定，这个不是因地上的，果地上的。

啊，跟《楞严经》上那个经题味道很接近呢，很有那个味道啊。啊，《楞严经》那个经题是大佛顶首楞严啊，那是这是略称呢，全名是大佛顶如来密印，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受楞严。你们想想这味道，这个都是讲如来果地上的大乘啊，诸佛如来的正受。佛在楞严法会上是这样说话的，啊，在华严经上的时候是又是一个说法，啊，说法不一样，那个意思非常接近。这个是说法的善巧方便，这个是说法的高度艺术。

我们用念佛的方法。那么我们念佛念了这么久了，为什么这个念佛三昧的消息都没有？这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认真去找啊。

我们不能够得念佛三昧的原因在哪里？我常常劝同学，你要把原因找到，把原因消除，障碍就没有了，念佛三昧就现前了。念佛三昧最浅的，我们一般常讲的功夫成片。功夫深的，四一心不乱；更深的叫理一心不乱。那我们要问：普贤三昧在念佛三昧里属于哪一个等级呢？跟诸位说是理一心不乱。念佛三昧要怎么修法呢？一定要依《无量寿经》上的理论方法去修啊！不能错解经义。现代社会有一些没有深入经教，断章取义啊，说本愿念佛，只要依四十八愿。第十八愿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必依靠了，很能够讨现代人的欢喜。现代人修行也要偷工减料啊，那怎么能成就呢？其实提倡本愿最初不是现代这些人，古来祖师大德，祖师大德提出这个，他是有学问的，他能成就，为什么呢？业愿圆融一切愿，不是只要一愿其他都不要了，那你把祖师大德的意思完全错会了。祖师提出这个方法，人家是一境契入境界，告诉你一界一切，一切皆一，每一愿都含摄其他的四十七愿，少一愿，你的愿就不圆满了，以第十八愿为主，其余的四十七愿为辅助，它是圆满的，不是说只要一个其他都不要了，这是很大的误会，真的是错解如来真实意。所以你修行表现的是烦恼，是习气，是妄想分别之处，功夫成片的德相完全见不到，你怎么会有成就？我们接着来看这段经文，佛子。此事设方一切诸佛共加

以毗卢遮那如来本愿力故，业以如修一切诸佛行愿力故。这一段是说明得定所有。你为什么能入普贤三昧？入普贤三昧就是我们平常讲啊，你得普贤三昧，入定就得定。你为什么能得定？一定有原因。这个说法好啊，教导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入普贤三昧，不能得到这个大定？想想看看，他所讲的缘跟因，我们去不去做？第一个，得十方一切诸佛的加持，我们没有得到啊。第二个，毗卢遮那如来的本愿，如来本愿力在加持你，我们也没得到。第三个是如修一切诸佛行愿力，这三条得定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呢，是你自己修行，是第三句真正的原因。你要真正肯修一切诸佛行愿力故，你必定得毗卢遮那本愿加持啊！你既然得毗卢遮那本愿加持，你当然就会得到十方一切诸佛共同的加持。所以佛加持是你得定的缘，自己修行呢才是真因，因缘具足，大定现前，你才能证得。所以说来说去，说到最后还是要自己如法修行，自己要不真正如法修行，以一种侥幸的心理求佛菩萨加持，是决定求不到的。经义这样的清楚，这样的明显的，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读得很好啊。为什么受放佛加持你呢？佛佛道同故啊，也能不加持呢？第二个是诸佛本愿，毗卢遮那佛的本愿，毗卢遮那佛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啊，
发而如是。这就是我们平常常讲的纯净纯善。纯净是自性的本体，纯善是自性的德用。

对于一个人真正发心，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祈求无上道，广度众生，这个与性德完全相应的吗？这就是诸佛的本愿呢。清凉说这两种是缘，第三种呢叫自修行愿呢，这是入定的因。哎，你只要有因，外面就有助缘。你没有因，谁肯帮助你？不是佛菩萨不慈悲，是帮不上忙。你自己一定要有因的。换一句话说，必须要具备别人肯帮助你的条件。不居住这个条件，实在讲，想帮助你、成就你的人很多，奈何你自己没有心，不肯学习，别人帮不上忙。不是不肯帮，实实在在帮不上啊。这一个事实真相我们能懂吗？不能不知道。佛门同修，在家出家了四众弟子，哪一个不求佛保佑啊？哪一个不求佛加持啊？为什么佛不保佑不加持？读这一段经文应该有所警惕，应该有所觉悟。

无论是说是法，善法必定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你要发真诚心去做啊！这里面最重要的。 不能夹杂不善。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头教我们呢，存心要善。

思想要善，行为要善，不许有丝毫不善夹杂。经上讲，常念思维，观察善法。善法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利益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大的前提原则，务必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是总纲领、总前提、总原则。你诚心诚意去做，不夹杂自私自利，不夹杂名闻利养。不夹杂贪嗔痴慢，不夹杂五欲六尘的享受，这纯净纯善，你怎么不会得佛加持呢？你要说为什么会得佛加持？佛的本愿嘛，这就是毗卢遮那佛的本愿。这就是十方一切诸佛的共同的愿望。所以毗卢遮那佛化身佛加持，所有一切应化身佛通通都加持你，你就得到加持了。加持的原因是真正肯干啊。全心全力奉献自己啊。楞严经上讲的将此身心奉尘刹，尘刹这两个字的意思不能说你不懂，懂得很浅薄。大概是微尘数的佛刹。没错。你不知道夜夜微尘里面还有微尘数的佛刹。尘刹是重重无尽的。楞严经上讲两个字，华严经上讲了好长好长一大段经文。所以读了华严，学了华严，再看其他一切经很容易懂。才知道一切经里头字字句句真的含无量意义。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教我们要自己真正修行。一如修一切诸佛行愿力故。好了，这里遇到一个问题了，一切诸佛行愿，我们怎么个修法呢？一切诸佛行愿无量无边，好在我们在这么多年受大乘佛法的熏陶，我们知道佛说法了，他真的是有原则。现在人家说非常合乎逻辑。

佛教给我们学一个法门，一切诸佛行愿呢，我们学一尊佛学院行愿，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我们就有下手之处了。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四弘誓愿，阿弥陀佛教导我们的四十八愿，这两尊佛的行愿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只能够说，言语文字上有广略不同，它的意义境界是完全相同，无二无别。四十八愿说的详细，四弘誓愿说的简单。现代人喜欢简单，很怕麻烦，你就依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是一切诸佛如来行愿的总纲领啊，头一条，愿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发这个愿，你是真的发了还是假的呢？我们仔细观察，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我对这个众生好，对那个众生讨厌，你这一愿是假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哪些众生我不度他，你是不是后头要加注解，加说明呢？否则的话，那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个不喜欢的人他在不在众生数里头呢？那在众生数里头，那你怎么办呢？啊，你要是厌弃他，拒绝他，你的愿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怎么能得诸佛如来加持？你要发大慈悲心啊！不善的众生，劣根性严重的众生，你要用智慧、用德行去感化他。在中国历史上，感化不善之人，效果

佛最显著的大顺，是我们中华民族典型的人物。永远给天下后世做最好的榜样，他能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不是做不到，根本没有想学，没有这个意愿，没有这个念头啊，想跟他学习。说真的，不是做不到啊。大圣有智慧，有德行，有善巧方便，有耐心啊，他的一生行矣，我们在传记里面所看到，学佛的同学好好的想想，他是不是跟佛法所讲的四摄六度法所以圣王是佛菩萨了。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他老人家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是菩萨道里面的六度四摄，没有别的，就是把这个十条啊完完全全落实了，落实在生活里，落实在工作里头，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感动天下人。我们不肯做吗？

还怪佛菩萨不保佑，不加持，这成什么话？细心观察，细心体会，才知道佛菩萨的教诲多么的圆满。我们的人生遇到佛法，遇到了不信，遇到了不解。不能依教奉行，真可惜。一生没有缘分遇到，那就不必说了。遇到不能得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冤枉。这个过失，自己要负完全责任，决定。

并不能够怨天尤人。事出世间教学，同一个道理，同一个原理原则，贵以专。祖师大德常常提醒我们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

怎奈何？大家不肯相信。我们只好说众生福报，众生不能享受你的厚福，你遇到佛法没有能成就大智大福，佛是佛慧二足尊呐，那是究竟圆满呐。我们究竟圆满谈不上啊，也要能成就相当的智慧福德，一切众生能享受到。我自己不肯认真努力修学，那就没有智慧，没有福报，一切众生想不到。

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古人所谓的一个人有福，一家有福了。从前的家是家族啊，你一个人有福，你这个家族有福了。你居住的这个地区有福了，一国人有福了，天下人有福了，完全看你智慧福德的影响力。为什么说你一个人有福，天下人都有福？是啊，是没错。你一个人做出了好的榜样，天下人尊重的效法你，像释迦牟尼佛，像孔老夫子，如果今天这个社会大家都能认识孔老夫子，认识释迦牟尼佛，我们今天讲认识佛教，今天社会为什么如跟佛没有？社会一般大众因为没有人提倡，没有人出来说明，大家对于如跟佛误会了啊，不认识啊，以为如佛的教诲不适合于现代社会，产生重大的误会，尤其认为佛教是迷信，知识分子不愿意学习，这个华严经清凉的苏超，李长者的后论，方东梅先生赞叹人类的快报啊，没有人认识，

中国的东西，中国的文字，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认识它，不肯读它，不肯研究它，不肯学习，这有什么法子？天下人如何能得到这个里头殊胜的功德利益？所以古德常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后世没有好的学生，没有好的弟子，把他的教学发扬光大，他在这个世间不能发生影响力，不能帮助这个世间苦难众生。佛法无尽的殊胜功德利益，要靠世世代代学生弟子们认真努力修学，去体验，把你体验的心得向社会大众宣扬介绍，佛如是，如亦如是。世间一切圣贤教诲，一切宗教，无一不如是啊！所以这一门学问，我们称它做实学，真实啊，不是口头上空谈的玄学啊，不落边际的，不是，踏踏实实，我要做出来给人看。把什么东西做出来呢？我们今天把它归纳出最简单的纲领，我们要把真诚做出来，一丝毫的虚伪都没有，我们要把清净做出来，与世出世间法一丝毫都不沾染，我们把平等做出来，对于一切众生没有高下，平等的礼敬，礼敬诸佛，礼敬一定要落实，自己谦虚尊重别人，如佛都是这样教我们的。哪里要多呢？最重要的是在心，要把智慧在我们心行表演出来啊。
觉而不迷，正而不邪。慈悲是爱心，对一切人事供养真诚的爱心，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智慧的爱心，这个学问实学。你一定会得到一切众生的欢迎爱戴，得一切众生的爱戴，就得到毗卢遮那佛的加持啊，就得到十方一切诸佛加持。你要做啊，你不做怎么行呢？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一些人事物表演，看破放下，表演自在随缘，表演念佛，劝人念佛。印光大师那十六个字是他老人家传法之宝啊，他老人家一生自行化他，就是那十六个字。毕生修学存养的总纲领念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讲佛的加持的因缘，第一条就是你自己要真正修行，以佛之心为母心，以佛之愿呢为我愿，以佛之行为我行，你才是真学佛。得定的因缘说出来了，最重要的是你的修因，修因如何落实呢？下面经文就是给你讲落实了。所谓能转一切佛法轮故，这一句是总纲啊，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啊！

释迦牟尼佛一生干些什么？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这个转法轮就是讲经说法。释迦牟尼佛一生为一切众生所讲的，是一切诸佛所说之法。清凉大师在《华严经》经题上跟我们说的，释迦牟尼佛一生就跟中国孔老夫子一样，述而不作。这一句话用现在话讲呢，他一生没有创造，没有发明，一生所说的呢，是从前古佛所说的，自己没有说一句话，全是古佛所说的。孔老夫子是这样的，夫子说他一生述而不作。他从周游列国回来之后，开班教学，中国是私人办学，孔老夫子是第一个人私人办学。夫子办出成绩出来了，怎么办出成绩呢？有好学生，学生能够依教奉行，跟到老师修学，个个变化气质。哦，这个影响大了，影响到当时。当时的天下就是现在的中国，那个时候中国没统一，许许多多的小国家，有许许多多人文明啊，不远千里而来，来求学，接受孔夫子的教诲，不远千里而来。那个时候千里就好几个国家了，所以教学影响有多大，完全看学生的成绩。学生没有成绩，那你办学是失败的。学生要有好的成绩拿出来，来学的人不能不加以考察选择。

那么现在学校招生要考试，经过考试。孔老夫子那个时候大概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面试。孔老夫子对学生有选择的。

释迦牟尼佛真的很慈悲，对学生没有选择。啊，在我们想想呢，为什么夫子有选择，释迦牟尼佛？

十八不共法了。所以任何一个众生见到佛，佛对于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清楚都了然，佛对他的教诲就有方法了，能应机施教。孔夫子视线是在人道啊，教化了是一世，不讲过去，讲一世的教育。所以对于学生当然要有选择。我们在《论语》里面读到，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这样的学生夫子就不要了。所以他选择学生呢，也是有条件的，也是有原则的，不像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那就是智慧神通圆满具足，任何众生一接触一接触，把你生生世世善恶的行业他通通清楚，通通明白。你的全部档案佛是一目了然，所以佛教学的方法就能够很奇迹。你想想看，周立蟠陀前那种根性，孔老夫子决定不教的。当时周立蟠陀伽这个见释迦牟尼佛到僧团里面去，僧团里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能够学得成功，没人相信都以为释迦牟尼佛不会说他，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居然收了他，而且将这个没有多久啊，他果还证了阿罗汉果。佛跟大家讲，周立蟠陀伽为什么那么愚痴，为什么那么没有记性教他的东西没有记性教一手记，教前面当然他不知道后面，教后面两句前面两句就忘掉了，四句偈记不住啊。这样根性孔老夫子确实不教，当时在印度也没有人愿意教他，佛教他。佛说明那什么原因，过去生中他是三藏法师，教别人是另法，自己留一手，怕学生超过他，所以这一生感得愚痴果报。令财的贫穷果报，令法的愚痴果报，原因在这里。他有根呢，根被埋没了，佛有办法把他这个障碍除掉，让他善根恢复。

佛的那种智慧善巧方便，不是凡夫能够知道的。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第二段加分啊，加持，加持经文有三段。第一段口加，第二段是意加，第三段是身加。我们看第一段，第一段前面几句介绍过，后面呢还有很重要的意思，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尔时夜夜普贤菩萨借由十方一切诸佛而现其前。这一段经文跟诸位说过啊，非常重要啊，一定呢要记住，这个里面无量无边深广重叠的境界。再继续看，别诸如来同声赞言：“善哉，善哉！”这两个“善哉”意思很深。善男子，如能如此，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菩萨三昧。那么为什么在此地称为菩萨三昧？这个意思也在前面说过了。佛子，此事设方一切诸佛共加于汝，共同啊加持你的。一毗卢遮那如来本愿力故，业以汝修一切诸佛行愿力故。这个三句前面两句是缘，后面这一句是因，非常重要。我们求佛加持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自己依教奉行。一定啊，要与毗卢遮那本愿相应。这个与毗卢遮那本愿相应呢，现代人呢，我们常常听说有一句话啊，有一点类似啊，这个话就是讲啊，回归自然。这句话意思说的没错，也不能说全对。我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那就是说，你对于自然这两个字是如何体会法？自然这两个字的意思，要是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通通包括在其中，那就对了。如果没有这个境界，没有这个认知，你这个自然是个很模糊的概念。那就不能说是很真实。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
啊，什么叫回归自然呢？回归自然这四个字啊，在菩萨心目当中，深广无际啊，自然是性德才是自然，凡是违背性德了，就不自然了。那我们要说了，这真境是自然的，你写然就不自然了，戒定慧是自然的，贪嗔痴就不自然了，六波罗蜜是自然的，六波罗蜜的反面，兼贪、恶业、嗔恚、懈怠、散乱、愚痴，这个不自然呐。所以世间人呢，会说这句话，这句话真正的意思，甚深的意趣，他不懂，他说不出来，他怎么能够回归自然？自然是最健康的。自然是最美的，没有一丝毫缺陷的，啊，自然怎么会有缺陷？所以，真善美慧是自然的，啊，我们总结佛陀教诲，真诚是自然的，虚伪不自然的，清净是自然的，染污不自然，平

等是自然的。啊，你心有高下了，这个不自然了，你们去想想看。然后你才晓得回归自然这一句话的意思太深。什么人真正回归自然呢？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真的回归了。由此可知，凡夫将回归自然呢，又名无实啊，就跟讲常乐魔境也。常乐我净真有，法身有，般若有，解脱有，九法界众生

所以修德与性德相应，我们可以说它向回归自然的方向，向回归自然的目标精进。如果你的修德跟性德不相应，那你就完全错了。

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细心地去思维，去体会，认真努力去学习。自己没有修德，没有真因，就得不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啊，毗卢遮那加持，我们也可以说是究竟圆满的信德了。信德在加持你，十方一切诸佛加持你，那是信德修德都具足。所以你自己不肯真干，想侥幸求得佛菩萨加持，这个观念是错误。你想祈求九法界里面的一切天神善神的加持保佑你，也是错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认识了求得加持真正的条件是本身的具足一切诸佛行愿离故。那个行愿这一句的最重要的一个字是离，你有佛菩萨的行愿，这个行愿不产生力量，它有什么用呢？具足行愿呢，是你发心学佛。力是什么呢？力是成绩表现，真正拿出成绩出来啊，自自然然呢，你就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那就是加持。那怎么样啊？修一切诸佛行愿力呢？这怎么修法呢？下面是具体给我们举了例子。第一句总说，所谓能转一切佛法轮故，这一句是总说。我们读这句经文，立刻就想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一生所作所为，你们想想看，是不是这一句？能转一切佛法轮故。这是我们佛门里面常说的，佛家的术语。要用现代的话呢，就是有能力，将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道理、方法转授给一切众生。
或者是传授给一切众生都行。释迦牟尼佛做的是这个事啊。清凉大师在华严注解里面讲，世尊一生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说过一个字，49年所说都是一切诸佛所说的。世尊当年在世述而不作，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啊。我们这才相信啊，古德常说的世间好语佛说尽啊，是哪一尊佛呢？过去的一切古佛说尽了，现在往后的这些佛呢，那只能够不管怎么说法也没有办法超过过去的古佛啊，全都说尽了。你所发明的也没什么了不起，人家比你早，都早都说过。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我们要学佛呢，就要学能转一切佛法的。这一句我们要学习的话讲不尽了，它概括了全部的佛法，全部的修学，全部的教学。我们要怎样去体会，怎样去学习，怎样成就自己，成就众生。全在自己善于体会，善用其心的。

这句经文就是教我们要效法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圆满的榜样，能转一切佛法轮。我们要向释迦牟尼佛看齐，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佛把一切诸佛如来的教诲都应用在生活上，都应用在工作上，他的工作是教学。49年讲经说法，用现在的话来讲呢，49年天天跟大家上课。没有休息，没有放假了。讲经300余会，那300余会是300多个大的单元。华严是一个大单元。大单元里面有中的单元，中单元里头有小单元。从大的单元来讲呢，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大单元。

我们要学习。佛一生从事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他认真负责来推动，而且是个义务的，没有讲求报酬啊，没有啊，全是义务的。接受大众的供养，仅限于四事：饮食，每天出去徒步饮食，衣服，生病的时候医药，卧具，就这四样最简单的物质生活，哪一个不尊敬？当时有国王大臣大夫长者，也有特别礼请来供养的，他们自己有别墅，有园林，提供给释迦牟尼佛居住，在那个地方教学。当时有几个精舍，产权财产有主的呀。佛陀当然是借住啊，是做客啊，这才叫真正出家。我们修道的人在这个世界是来做客的，一定要知道。如果你在这个世界要是做主呢，那你是三途六道众生，你是凡夫，你没出家了。我时时刻刻在劝勉大家，我们的根一定要扎在敬业三福的基础上。敬业三福我又特别落实在几部经典。弟子规、摄善业道经、太上感应篇、沙弥律仪跟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是学佛，无论你是学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这是基础课程，必修的课程。这些课程你要没有完全修好，你就没有条件学其他的法门。这个法门经论里面你不具备条件的。这个几门课程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一定要知道是必修课。共同科目，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扎根基，先学一部经。你们最初开始学的时候，不妨呢就是在基础经典里面扎根呢，不单这个经教要熟，要能讲，最重要的是要做到。做的方法，我们学华严，
一切一切，一切即一。怎么入手呢？每一天学一条，但是要知道一条里头具足一切条。今天是以这一条为主，比如十善业，今天我们以不杀生为主，明天我们以不偷盗为主。要知道每一条里头都具足十条，这样就对了。不是说今天呢挂的牌子是不杀生，偷盗没有挂，我可以偷盗，那你就错了。

这一些行门里面的条目都并不太多。一定要真看啊。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你们同学要牢牢记住我写的这个20个字：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相应。对一切人事物要真诚。我们学佛，希望自己开智慧，希望佛加持，希望自己将来有能力弘扬正法。你心不真诚，哪里能做到呢？啊，你心不清净，你得不到加持。所以这个十句20个字一定要做到啊，这是总的纲领，总的原则。

啊，我们所说的这几部经，啊，《弟子规》《十善业道经》，啊，可以包括《感应篇》，啊，或者是《阿难问师父即行经》、《沙弥律仪》、《地藏经》，都是细目啊。真诚清净平等，这个十句二十个字，那是总纲啊。掌握着总纲的大原则、大方向，这个细目一条一条的，务必把它落实。我们在道业上有根。有戒有定，假以时日，你会开智慧的。智慧开了，事出世间法都通达了，不需要学啊，就能够通达。为什么？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设法界一真庄严，包括一真法界，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我们今天功夫用在哪里？用在心地，心地法门。啊，这个心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个是真心信得的流露，哪有不通一切法的道理呢？所以世出世间大圣大贤的圣教，最忌讳的是虚伪。染污。烦恼习气障碍着你，你不得其门而入。自己一定要晓得，障碍完全在自己这一边。经教里面完全是帮助我们排除障碍的，特别是基本的这些课程都是破除障碍的。障碍破除，那你就一帆风顺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就说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这个加持分里面口加了末后这个设句啊，就是从所谓能转一切佛法轮故，这个下面有十句。这个十句是别说，前面一句呢是总。别中第一句是总摄摄智，后面九句就是前面所问的摄海。现在请看经文，开显一切如来智慧海故，这个是别中之总啊，这是总说。前面呢，这些大问在本经这个自始至终都是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一切大众共同的疑惑。华严总共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有310个问题，世尊一一的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如果把它归纳起来呢，不外乎三大类啊，第一类气世间，第二类呢有情世间，第三类知证据世间啊。佛法里面讲世间，现在一般人呢讲世界，这三个三大类用现代的话来说，气世间呢是讲宇宙，

一切众生所依靠生存的这些星系、星球，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来？还有将来以后到哪里去？这个问题在今天科学家称为太空物理。第二个问题呢，是说明生命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发生，何去何从。第三个问题可以说是不同维次空间的这些生物，我们一般讲天地鬼神，照佛法讲呢，比天地鬼神还高，因为天地鬼神呢依旧包括在有情世界，知真觉世间呢是讲这些世界神圣大彻大悟的这些人。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一真法界，这个问题现代这个学术科学还没有研究到这个。如果说研究呢，顶多是一般宗教里面讲的神学，接近于这个范围。疑问再多，不出这三类也。所以佛法实实在在讲啊，是大学问的。别中第一句，开显一切如来智慧海

这一分里面口加了，口说法了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得到了很大的启示。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这是口加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为大众讲经说法300余会，49年，这个后面十句啊，可以说是说法的内容啊。他说些什么呢？头一条我们已经读过了，能转一切佛法轮啊，这一句非常重要，这是你说法的依据啊，决定不是自己随便说的，所说的是佛佛相传。我们今天所学所教的祖祖相传，这个祖祖传什么人的法呢？传释迦牟尼佛的法。释迦牟尼佛这个法从哪里来的呢？是佛佛相传的。这个就是中国人讲的师承啊，你们想想对不对？不是随便说的啊，一代一代呀传下来的啊。最初的那个说法的人是谁呢？毗卢遮那如来。你们想想这个味道啊，毗卢遮那是心体呀，真心自信的离体他不说法了，他变一切处啊，他不说法，他是相，让你在形象里面呢误入。世间人称之为真理。悟得的人为没悟的人呢宣说讲解啊，像释迦牟尼佛示现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这个悟就是集成毗卢遮那佛的真传呐，集成一切诸佛的教诲，佛佛道统啊！入佛的境界，智慧、德相都相同啊！这一桩事情。我们学佛这么多年也略略有一点体会，信得过啊，一点都不会怀疑这种沉船，宗门里面称为心船啊，这个心是真心的，不是妄心的
不是思想啊。思想是妄心啊，真心啊。这个沉船跟我们世间一般人讲这个沉船概念迥不相同。那么误入之后，一口啊，就是以言语教导菩萨，菩萨是当机众啊。像这个课堂里面他们是正式的学生啊，有能力接受啊，不是菩萨叫旁听僧啊。旁听僧能得多少受用差别很大啊。为什么呢？旁听僧程度不起，佛教菩萨这言家有一个总原则，这个总原则就是开显一切如来智慧海。所以佛法自始至终啊，

要晓得智慧之学啊，智慧之教啊。宗门跟教下没有两样啊。宗门无论你是哪个派别，你都不能离开坛经啊。六祖大师以前没有宗派，宗派是以后才发生的。所以禅宗不管是哪一个派别，六祖是他们的共祖啊。在禅宗在中国分为五个大的宗派啊。临济、曹洞、维娘，不管哪一个宗派都要读坛经。坛经头一句话，大众总念般若波罗蜜多，这开宗明义就告诉你佛法是什么，佛法是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开显一切如来智慧海啊。宗门的手段特殊啊，没有次第啊，像我们现在教学的时候，那是天才版。跟教下不同，教下是普通班啊，普通班啊，有幼稚园，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次第循序而进啊。那个天才班呢，没有这么多，没有阶级。只有研究所，后头前面通通没有。所以宗门是接引上上根人，这个六祖大师在坛经里说过啊，他教学的对象上上根人啊，不是上上根啊，你就是跟他你也不得其门而入。诸位想想，跟他的人有多少？啊，在他麾下觉悟的人，那在中国历史上真的史无前例。总共43个人呐。人数不多啊。但在禅宗史上，哪一位祖师大德底下开悟的学生顶多三五个不得了了啊，40多个人六祖之前没听说过，六祖以后也没听说过。他老人家那一个时代因缘无比的殊胜啊，教下是接引一般大众的啊，我们常讲
上中下三根啊，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脚下啊，戒淫上中下根性。

但是诸位要记住，即使是禅宗，还是以三福为基础，敬业三福啊。啊，你们想想，慧能大师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在坛经上就看他有没有做到。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他有没有做到？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他不认识字，他不能够读诵大乘，但是他欢喜听别人念经。啊，他喜欢听，他听了就能懂，就能讲给念的人听。啊，为人演说，他行啊，他做得到啊。所以那个根基具足啊，一条都不缺。啊，千万不要疏忽。慧能大师原本就具足三福的条件。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成就？三福完全疏忽了，为什么在道场造罪业？把六合忘掉了。这个问题严重啊。宗门上上成人呢，三福六合自然具足。学人心地清净，心地善良，你们仔细观察，都是牺牲奉献，舍己为人，他才能学道啊，他才能入门啊。智慧不是藏在心里头啊，不是挂在口边啊。智慧变成了行动，智慧变成实际的生活行为，开显啊，一切如来智慧海完全在自己生活行为。内起心动念，外这个形象啊，作用感动一切众生。

如果没有这种作用，你们想想看，这智慧有什么用处？智慧从哪里来的？从定来的。这个定呢，就是清净心、平等心。 清净平等心从哪里来的？从持戒来的。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我们把戒学完全废弃掉，要想开智慧，要想得清净平等心。 十方三世，一切如来都做不到啊！你能做到，那就奇怪了。

所以要想真的有成就，还是要遵循古大德，遵循诸佛诸菩萨所走的道路啊。自己不走他们的路，自己想开辟一条路，难了。凡是有这种念头，最后都失败了。前车之鉴啊，我们要有所警惕。总的要晓得这个路怎么走法。

啊，那这一句是说明整个佛法彻始彻终是真舍智慧。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教学，我们也能够很明显的体会得到，啊，你看他五个阶段所用时间的比例就清楚了。阿含12年呐，方等8年呐，般若22年，法华8年，啊，涅盘经1天讲的。华严最初37日定中讲的，啊，你就想知道啊，22年当然是主要的科目啊。啊，可是。弟子们学智慧之前，你看看小乘12年，啊，然后是大乘方等8年，合起来20年了。前面有20年的基础。这才学智慧呀！学智慧用22年呐，所以从这个学程里面去观察，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世尊一代实教主要的课程是什么。早年我们讲经用比喻，啊，这个阿含好比是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啊，法华是研究所，啊，法华是一乘法从全教回归到实教，啊，华严是如来清净的境界，和盘托出，啊，给你介绍佛法，啊，整个展现在你面前，然后教你怎么样呢？教你是循序渐进。法华慧权归实，实是归华严呐。法华的境界跟华严完全相等呐。我们不能不懂得修学的次第，啊，不懂修学次第，你就难。你一生不可能有成就。下面有几句啊，有9句。
都是说这个宣说法的内容了。总的来讲，不外乎前面大问里面的是海。我们看经文，普照十方，住安利海，悉无余故。在这个地方显示佛法真实智慧呀。普照十方，住安利海，悉无余故。

这个罩子是这一句里的这个关键一个字眼。为什么用这个字？我们接着看，普照十方诸安利海悉无余故，着重在普照。诸安利海是讲诸世界，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性相理事因果都在眼前。

没有一丝毫隐藏。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我们没有照。我们缺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是佛经里面的专门术语。也是一般的原则，普通的原则，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佛门术语常讲参学。学叫参学，禅叫参禅，不叫研究，不叫研学，不叫研禅，叫参禅。这个参跟研究啊，有什么差别呢？参用智，言用实，不一样。实是什么呢？分别。研究里头，它有分别之处。换一句话说，它用妄想分别之处，言没有离开，参呢要离开。利妄想分别执着叫做参，参的初步功夫叫观照啊，观是慧呀，不夹杂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妄想分别执着，你慧就没有了。观照，这个地方用个普照，好，普是平等，说明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尚且没有。妄想分别妄想尚且没有啊，哪来的执着呢？你从这一个字里头去看它的含义啊，利妄想分别执着，照见这个照啊，观照啊。功夫成就了，就得定了。得定叫什么呢？叫照住。照住是得定了，开始是观照啊。再提升一个阶层呢，照见。这个境界你通通明白了。《般若心经》一开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做了个榜样。观自在就是观世音菩萨。你看，行般若波罗蜜多，是我们头一句啊。开显一切如来智慧海啊。行般若波罗蜜多啊，借着照见无蕴皆空啊，那就是普照十方诸安利海无有余故啊，照见了。

虚空法界，差土众生，在智照之下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么你诸位想一想，就以观音菩萨做例子。去学观世音菩萨这个修学的方法，你要着重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

菩萨修学纲领里面最重要的一条。这是智慧呀。智慧要落实在四相当中。如果要跟四相分了家了，这个智慧就落空了。啊，智慧在哪里照呢？啊，照的那个对象呢？五蕴呢？啊，五蕴就是刹土众生呢。所有刹土众生都离不开五蕴呢。这里面最重要的智慧对的这个目标是有情众生啊。那么佛在四上为我们建立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波罗蜜在哪里呢？就在这五个当中。这个五条四上的修行呢，里面要有般若，就叫波罗蜜。如果这个里头没有般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诸位说，全是修的福报。佛法里面讲五种福啊。果报在哪里呢？果报在天上人间呢。出不了三界。假如这五种行门里面要有了般若波罗蜜多，这五种是功德，每一种都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那么由此可知，普照落实在哪里？就落实在前五度。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要知照你才能了解，靠研究不行，靠思维不行，靠言说

也不是。要清正啊，那是真实智慧啊。下面一句，令一切众生尽智杂然得清净故。这下面呢，一并了。

这一句里面，清凉大师给我们说的不错。这是众生海跟业海。众生的病难治啊。病从哪来的？病从心想生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病不例外啊。为什么难治呢？因为你的思想在根源上产生偏差，产生错误，病难治啊。遇到再高明的大夫，你没有信心呐！根本的迷惑是什么呢？前面一句，你对于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的真相不明了啊！这个是一切众生呢，不能够与性德相应啊，与性德相应。才是真正健康的，与性德不相应，不健康啊！你为什么不健康啊？九法界众生都有病啊，只有轻重不同而已啊。所以现代的医生，高明的医生都知道，这个心理治疗啊，胜于药物。所以，心理健康肯定有助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人，生理上有病很容易治疗，他恢复的很快啊。心理不健康的人，那个病就难治了啊。为什么难治呢？他没有信心，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对医生没有信心，对药物没有信心，麻烦大啊。现在我们要帮助社会大众，在理论上，那要看众生的根性。上根人可以给他谈宇宙的来源，生命的来源，神圣的来源可以谈。中下根性的人不能谈，他不懂啊，不谈没事，越谈越迷惑。他很难领悟啊。中下根性的人从哪里谈起呢？从这一句谈起，令一切众生尽智杂然的清净故，从这下手。这个是一切众生通通可以接受的，而且非常欢喜接受。现在众生身心杂然，非常严重啊！我们要怎样去帮助他？这个里面最好的方法，佛讲经说法三个原则：示转、劝转、正转。是指示给他看，显示给他看，
那孩子相当聪明哦，他一看就觉悟了。啊，跟先差一等的还不行，差一等是要劝导。有些人劝导他自己没信心，要作证，提出许许多多的证据，他相信。经里头这一条就是教我们，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个加持啊。我们把这些故事道理劝化人，这就是口无加持啊。佛在这个地方提示是佛加持我们，我们明白了，知道怎么做了啊。特别民国初年印光大师给我们的实现，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要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众生。帮助众生首先的时候自己要做出形象啊。换一句话说，自己要真学啊，真修啊。要把你修学的成绩端出来给人看呢。下面第三句，普摄一切诸大过度无所着顾，啊，那么这个是佛法了。向一切众生呢，介绍虚空法界，刹土众生的状况。我们佛法里面讲啊，实相啊，啊，宇宙之间，这些星系，这些星球，以及星球里面生活的这一切众生，他们一切事实真相，经文幕后这一句好，无所着顾，你要明了，你要知道，你不能够贪着其事啊！贪着其事，你就错了。啊，换一句话说，你的境界就不能提升了，就不能呢成就真实圆满的智慧。明了是智慧啊，贪着是烦恼啊。智慧里头掺杂烦恼，这个智慧就不是真实智慧了。我们今天就堕落在这里头。智慧里头夹杂烦恼习气，
佛在此地这一句忠告啊，我们奉佛这一句开示教诲重要，要无所著苦。凡夫之人总离不开贪着，要无所着，你才能遍游法界，那个得大自在啊！着就坏了。这就有住，住在那个地方呢，你得的一点点虚空法界失掉了，那是烦恼，那不是智慧啊！智慧开了，晓得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才得大自在啊，可以受用，不可以执着。这是佛菩萨啊，凡夫搞颠倒了，他要据为己有，不知道享受，你可怜不可怜啊？最明显的财富啊，他发了财了，据为己有啊，把财富据为己有，囤积起来，不知道拿这个财富去修福啊，他不知道啊，啊，甚至于啊。省吃俭用，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大富人家生活真的很节俭啊，那些钱财现在是在讲钱财都在银行里啊，每天看什么呢？银行账单，看阿拉伯数字，去享受这个东西，死了之后一文都带不去。看守几十年，到最后都是别人的。愚痴啊，愚痴到了极处啊！没有智慧呀！真有智慧的人，才也来了，晓得这个东西从面前经过，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但是从我面前过呢？我有权来支配他，要拿他来做好事啊！什么叫好事呢？利益一切众生啊！利益众生里面最大的好事是什么呢？帮助众生觉悟，你只记住这个原则。帮助众生觉悟的，这是第一桩好事，这是佛事。佛是觉啊，佛事就是觉悟之事啊。世出世间第一等好事啊。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就会修福了，你就会行好事了。好，今天讲到此地。

0: 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无论你怎么样保养，你不改变你的业力，你该什么时候生病，该什么时候死亡，通通是业力在支配。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今天的寻找观世音，我们将要为观众朋友分享一位罹患肝癌的母亲，她从内心的彷徨无助，到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将病苦转为道用，续命延寿，并在身无病苦前与佛接引的真实故事。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0: 我跟你讲一下，目前已透血管收缩期，血已经止住，并持续输血。今天有为你母亲做超音波、内视镜、核磁共振检查，发现你母亲的肝严重纤维化，只剩四分之一可以运作。出血的原因是胃食道静脉瘤出血，虽然现在血已止住，但可能还会再出血。
1: 那医得好吗？
0: 你母亲的状况比较严重，依据以往经验，时间大约还有一个月左右，但也有可能再长一点。可能要考虑，万一再次出血后昏迷，要不要急救？

0: 天哪，没想到妈妈的状况这么糟，怎么办？先不能让爸爸知道，不然他老人家一定会担心难过。我先联络姐姐跟妹妹好了。
1: 血吐那么多，我想我的身体可能很难痊愈，如果不会好，会不会拖累到子女老伴怎么办？如果走了要走去哪里？会不会有阴差来索命？

0: 师父，阿弥陀佛，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是这样的，我母亲现在在医院情况很危急，我该怎么做才可以帮我妈妈平安的度过难关？
1: 你现在最重要要做的是先把心静下来，然后劝他一心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寻声救苦，他有求，观音菩萨就有应。你跟妈妈说，我在双溪小组帮他立牌位，我也会祈请他的冤亲债主到山上做法会。你现在就带着妈妈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0: 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我马上照师父的开示去做。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1: 妈，七岁我比较好一点哦。来，帮你绑个头发。
0: 哦，好。
1: 等一下，绑完头发之后，我们就专心的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祈求菩萨保佑你平安健康。这段时间您辛苦了，过几天我们再一起到灵岩山寺双溪小竹参加消灾祈福法会，给佛菩萨加持加持，好不好？
0: 好啊，好啊，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了，让你们担心了。
2: 这一部微电影呢，其实是在讲述我奶奶的故事。当初啊，拍这一部影片，为了怕避免担心奶奶看到这一部影片会觉得这个是在讲直接很直接的讲述就是她嘛，那所以呢，我们这部影片把里面的家属这个主角的部分原本是爸爸替换成女生，就这样子拍摄出来呈现出来给大家看。这一部影片呢是在5月22号在龙山寺取景圆满的后两天啊，阿嬷晚间24号，晚间她呕吐。那距离上一次生病，就是去大医院那种急诊，已经是一年多前，就是2021年的事情的11月，所以距离有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身体都控制得很好啊，当初没有想到说是肝肿瘤的问题。但是当天晚上啊，我们就直接到了医院去急诊，那后面发现是说肝肿瘤的血管破裂，那这个就很严重了。转到大医院去之后，血止住了，那医生看到奶奶她的数据、心跳、血压这些都很正常，所以医生觉得要做侵入性治疗才比较有救。奶奶她原本不想要手术，但是听到医生这样子的建议，然后还有看到数据都这些都很完好，奶奶她回心转意想要拼一把，因为她觉得还有救，所以她就跟爸爸说到，哦，她昨天早上在家里面啊有看到金色的阿弥陀佛过来。那爸爸他就说，为什么你没有把握第一的时间就是跟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那奶奶她就说，阿弥陀佛没有说让我跟他走，他也没有想要去。那为此爸爸有点念叨奶奶，那奶奶她就脸色不悦，也不想要再接续这样子的话题。正当奶奶她说完她想要拼一把的时候，忽然之间那个生命迹象就出现彻底大反转，就是整个数据都开始变得不对劲，血压开始降低。那医生也被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状况，连忙叫来其他医生过来勘察。这时候的奶奶她自己明白，自己的病已经没有办法医治，只有念佛才是唯一的出路。爸爸积极的劝奶奶一切都要放下，要念佛求佛接引。那就跟奶奶说道，妈，我们不要再挨针，不要再受苦了，好不好？我们回家吧，我们求阿弥陀佛来接你，心念阿弥陀佛，不要害怕，极乐世界很美好，而且望明叔叔也在极乐世界等你，阿弥陀佛会带着你的莲花来接你，你一定要记得站上去。这段话说到了奶奶的心坎里了，奶奶也甘愿念佛了，决定万缘放下。就在这个时候，奶奶的眼神仿佛是大梦初醒，然后自信显现一般。那爸爸说他从来没有看过奶奶有过这样子的眼神，非常笃定的眼神。随着救护车回到家门，那奶奶她一整路她都没有戴氧气罩，她是含留最后一口气回到家。那到了家门之后，小姑姑到门外去接奶奶。据小姑姑说，奶奶还睁开眼对小姑姑笑了笑，所以代表奶奶她是非常神志清醒的回到家。进到家门

0: 之后，奶奶她躺在床上，就安详的往生了。经过24小时生生相续的念佛声之后，家中的磁场非常好，奶奶像是睡着一般，非常的安详。我们也有摸奶奶的手，是她的身体柔软如棉，又感觉是比生前更加的柔软，让我觉得相当不可思议。也许奶奶是佛度的有缘人，亦或者我们才是真正受度的有缘人。
1: 悟道法师叮嘱家属，佛教徒每于亲人往生后49天内，每逢七夕举行超荐佛事，称为坐七。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记载，人往生后49天之内，如果阳伤眷属能为亡者如素诵经做佛事，仗此功德能令亡者罪障消除，得生三善道，如亡者已往生西方净土，则可连品增上。
2: 师父有一句话的台语，我想请教你一下，就是别主生先主戏，感官生把关系，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3: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为助心行助戏，即因戏把关系，就是说人一生下来就有命运的，但是一般人如果没有学佛啊，他就不懂得改造命运，其实命运就是说你自己造的，不是别人造的，是自己造的。那自己造的当然你自己可以改嘛，只是说关键啊，你要改得更好还是改得更不好。佛法讲就是完全都是自作自受，
2: 是
3: 那个，所以你的遭遇不好，你过去今生做得不好，遭恶业，所以果报就不好。那有的人很好，他是造善业，所以他得福报。这个说个人啊，造的业不一样啊，所以果报不一样啊，所以也不要去怨天尤人，也没有用啊。最重要啊，自己要明白啊，怎么把自己的命运啊改善啊，这个生活品质啊不断向上提升。
4: 师父承接刚才的问题，为主生先主戏，这表示人的命数有定数，而这个奶奶她应该是1年前就该走的，那她能续命延寿，是不是因为她称观世音菩萨的佛号的功德呢？
5: 普门品这个讲到众生有什么急难恐怖那么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呢就可以得到解脱所以这位奶奶呢原来医生给她讲就剩下3个月了那么她也在多延寿了两年的时间这段时间也是得力于这个观音菩萨的一个加持那么也让她这个在往生的时候很安详的生没有恐惧没有受到一些折磨所以这个冥冥当中也都是有菩萨加持所以这个菩萨的加持让我们也改造命运那我们命运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了那么遇到佛法呢它改变的幅度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位奶奶她有缘也遇到儿女孝顺所以这个延寿了
4: 是
5: 而且这个往生的时候没有受到折磨那这是很大的福报
4: 是师父我听说这个奶奶呢她其实学佛不久但是她还没有受到病苦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先示现给她看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缘故跟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他能够看到阿弥陀佛
5: 好这个问题呢也是跟佛有缘那么总是过去是

跟阿弥陀佛都有结个缘，那么这一生啊再遇到再接这个缘，那这个缘也很殊胜啊，有见到阿弥陀佛来啊，示现给他看啊，也就是表示啊

0: 就选择不要跟阿弥陀佛走，这样是不是会错过一个很大的机缘？
1: 这位奶奶她见到阿弥陀佛，她当时没有跟她去啊，这个当然是错过一次的机会。那么我们一般念佛人呐，只要见到阿弥陀佛来啊，那我们就要跟着佛走了啊，就要放下万缘了啊，跟着佛走啊，因为到了极乐世界啊，我们再回到这个世界，那就很方便了，随时可以回来，就很自在了，啊，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啊，所以这个主要还是对往生西方的这些情况啊，没有了解得很清楚，那怕呢去了就永远见不到家人了啊，其实去了才会永远见到家人啊，才会不分开嘛，因为到极乐世界就有神通了哈。啊，神足通，他可以随时回来度自己的家人啊。那甚至啊，生生世世，过去是生生世世的父母啊、家属啊，都能够知道他们现在在哪一个世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如果因缘成熟了，那么他就可以随时去帮助他们啊。因为主要还是对这个无量寿经，了解不够。所以他会有这个担心，才会看到佛不敢去啊。关键还是在这个对极乐世界啊，认识的还不够啊，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耽搁啊。不过将来总有一天因缘成熟了，还是会去的啊，还是会去的。
0: 师父临命终的时候，如果见不到佛的话，有没有一个方法，一个有效的方法呢？
1: 临命中如果没有见到佛来啊，那么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念佛啊。那么，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佛也是我们自己心生的，我们心现的。那我们念佛啊，那当然自然心中会现见佛了。所以还没有见到佛，也不要着急。就是一心念佛，时间到了佛就会现前，所以不要急，急了反而我们心乱了，就更见不到。
0: 是，
1: 那这个见佛就像我们这个水没有波浪啊，你可以照见这个外面景象很清楚啊。
0: 是，
1: 弥陀经讲一心不乱，就是你念到心定下来，自然会见佛。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啊，更要让心静下来，一心念佛啊，自然会见佛。所以今天这个文殊菩萨圣诞啊，我们刚好排今天来这里啊，这个也是佛菩萨安排，这个就是佛菩萨说呢，这个学习啊，都要智慧啊，你要改造命运啊，要修福了、乃至到成佛，不离不开智慧。以上啊，这简单的一个说明啊。
2: 蒙甲龙山寺的缘起，
3: 龙山寺是在284年前哈、那地方的士绅在竹林里面发现有那个夜间有光线出现了、那就去找，结果发现说这个白天的时候发现说有一个香火袋。上面写着安海龙山寺那个观音佛祖，所以大家就认为说，是不是菩萨显灵要来这边跟我们大家一起，所以他们就派人到福建泉州安海龙山寺啊去分香到台湾来，那就在这里盖了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龙山寺，那后来再慢慢的扩大，所以这是这个龙山寺的缘起。
2: 蒙甲龙山寺观世音菩萨的神奇事迹。
3: 民国34年，就是美军啊来轰炸台湾，他要炸总统府，结果因为我们这个龙山寺的形状跟总统府的那个从空中看下来的形状是一样的，回字形，一个回字形，结果美军呢就把这个炸弹就往这个地方丢下来，可是在这个的前一天呢，

0: 很多信众急到龙山寺来，认为说观世音菩萨会照顾这个我们的信众，都躲到这个观音座下，想说避开这些空袭。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蚊子非常多，大家被叮得满头包，受不了就回家去了。就天还没亮啊，炸弹就掉下来，整个寺全部毁掉，但是没有一个人死掉。所以这个是观世音菩萨显灵来救度这些这个我们的百姓啊，他派了这个蚊子啊到这个把大家赶走，因为全寺都毁掉之后，只有观世音菩萨站在，等于是直立在那个地方，所以很不简单。他这个当时火烧嘛，整个炸掉的时候火烧就把整个脸都熏黑了。后来我们的前贤他们就说要重新塑一尊，还是要原来的。后来宝贝的结果是说他要继续安静，所以现在看到的那一尊就是当时34年没有被炸毁的观世音菩萨，所以非常的灵验。目前是我们台北市的一个信仰中心。
1: 我们在生活中要无时无刻散播慈悲，传递喜悦，服务人群，身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做好念，不断的发心发愿，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以佛法的力量降服自己的贪嗔痴，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修行。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2: 极尽是药观世音，寻声救苦难思议，地观圆照三千界，杨枝净水洗凡尘。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观世音尽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医护。

0: 李水井居士，台中市人，为台中莲社金刚班班长，全家虔诚念佛。李水井居士母亲住沙鹿镇明秀村山上，民国49年6月10日受菩萨戒，从此以形象佛。53年春天，母亲80岁，右胸下忽然长了一个肿瘤，医师的判断是肝癌的第3期，这个癌细胞扩散了，已经没办法开刀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躺在病床当中，非常痛苦。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举掌开第一。
3: 印光大师曾经说过，遇极危急之灾难，但念观世音圣号最为省心力，最有感应。这是因为众生心与菩萨心原为一体，无二无别，所以凡是遇极大险难时，众生升起正念，一心称念佛菩萨圣号，感而随通，即火感应。

0: 佛说人生有八苦，其中病苦最为摧残我们的身心灵。今天寻找观世音，我们要来说一个饱受病苦却人早完坚持拜佛口不离观世音圣号，最后病不药而愈的故事。
1: 李水井居士，台中市人，为台中莲社金刚班班长，全家虔诚念佛。李水井居士母亲住沙鹿镇明秀村山上，民国49年受菩萨戒，从此一心向佛。53年春天，母亲80岁，右胸下忽然长了一个肿瘤，医师的判断是肝癌的第3期，这个癌细胞扩散了，已经没办法开刀了。那么这个时候，她躺在病床当中，非常痛苦。李母看着镜子回想，很抱歉，这是肝癌的第3期，癌细胞已经扩散，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手术了，只能缓解患者的痛苦。但母亲对念佛的心很强，她在6个月当中，每天早课跟晚课的时间，都勉强自己起来忆佛、拜佛、口不离佛及观音圣号。
2: 妈，你这阵身体感觉安怎？
3: 囝的身体愈来愈歹，但是我有信仰的支持，心内嘛是真平静。阿廖佛是我的外靠，我袂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1: 有一天，病况很危急的时候，母亲突然说：“
2: 你安怎？我就烦恼你。”“
3: 别烦恼啦，明仔暗菩萨要来医治我的病痛，真正足慈悲哦。”
1: 梦见菩萨的李母，隔天又嘱咐儿孙。准备鲜花素果，在房中设香案，准备接待菩萨前来治病。儿孙以为他临终胡言，但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第二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他看到窗口有一道金黄色的光明，整个照进来，照到他的身体。这个时候，他突然间感到他胸口长肿瘤的地方的皮肤裂开来，流出很多黑色的脓血，这是奇迹吗？李母把黑色脓血擦干后，眼上浮现奇迹表情，对儿比手画脚，兴奋的样子。
2: 发生什么代志啊？
3: 我的身躯拢开我，我看到一道光，我看到菩萨。
2: 真是啊！
3: 伊把我的病痛拢医好啊！
2: 感谢菩萨，感谢菩萨。
3: 感谢菩萨，
2: 就好。
1: 第二天早上起床，他的精神体力也慢慢恢复。没多久，再去医院检查后，发现他的肝癌的肿瘤竟然完全消失了。直到84岁高龄，健康如常人，也因此佛珠不离手，逢人便劝念佛。感谢菩萨的庇佑，我重新获得了健康。
0: 李居士母亲的观音感应故事，相信许多人都有听过，对其不可思议的经历也一定感到非常的殊胜。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当众生陷于烦恼苦痛之际，若能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菩萨便会应愿而来，帮助众生消灾解厄。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与意念来诵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才能得到菩萨的加持而得远离病苦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1: 请问师父，众人都知道观世音有求必应，也知道要常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来祈求菩萨为我们消灾解厄，但在诵念圣号时要维持什么心态与意念，才能快速得到菩萨的相应呢？
4: 求菩萨呢加持感

0: 硬啊。这个关键第一个就是信心，信心问题。在世间法、出世间法呢，你要成就一个事业啊，或者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那第一个就是要信嘛，啊，你有信心，哎，那你能，就能达到啊那个目标。
1: 为什么我们能与菩萨感应？
0: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跟菩萨感应？啊，因为是同一体，啊，这个十方三世佛啊，共同一法身嘛，啊，这个法身就是遍一切处，啊，遍一切处，遍一切处就是说，就是一体的，就好像我们室内这个灯光哦，你看好很多啊，哎，那个灯光啊，每一个灯哦，那个别的好多个，啊，就像我们看到众生，看到诸佛哦，很多，啊，但是它那个光，它是融合的啊，啊，这个灯的光，那个灯的光，它合在一起嘛。那我们跟众生，上以诸佛，下以众生，我们都是共同一法身，都是同一个法身。
1: 认识自己的真心，而非妄心，明心见性，才能成佛。
0: 不管在家、出家、男女老少，你只要明心见性，你就是佛了。啊，像《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那五十三位善知识有六个出家众，其他都在家的，各行各业男女老少都有，啊，甚至有一些做不好行业的哈，啊，那他也是菩萨，啊，他是示现呐，啊，那么他们都明心见性，他们都是佛，但是示现这个形象身份不一样。我们现在能够思维想象这个妄心啊，认为是自己的心，啊，那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那错了，那不是我们的心了，啊，那个是六尘眼影的妄心了，啊，我们自己这个心呢，啊，它是不生不灭，它没有变化的，它是常照，啊，它如如不动啊，它在生死轮回当中啊，它也没变。他也没有受污染，所以现在佛是叫我们认识自己那个真心了，啊，你不要把那个妄心当作自己的心了，那就错了啦，啊，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嘛，啊，所以这个佛教讲明心，啊，明白自心，啊，那你就是成佛了，啊，他教学啊，八万世间法门最后就是教你认识自己
1: 心在哪里。
0: 这个楞严经，佛问阿难嘛，啊，七处真心嘛，他说，现在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妄心，你心找出来给我看，在哪里，在哪个地方？阿难呐，啊，你找了七个地方啊，都被佛否定了啊，啊，这个心，那，啊，后来阿难就慌了，哎呀，那到底那都不对了，那我到底我的心在哪里？啊，自己。心是遍一切处。那像这个达摩祖师传这个祖师禅传到中国啊，他第一个传人就是单传的二祖慧可，啊，慧可断背求法，啊，那个达摩说你何苦呢？啊，这个下雪，这边雪地站了三天三夜啊，又断背要求法，啊，到底你要求什么？他说我心不安了，啊。啊，请大师帮我安心啊！啊，达摩祖师就给他讲：“来，心拿来，帮你安。”啊，他一下子回头啊，啊，也是向内心去找了，去找心了。啊，他说：“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心呐。”达摩祖师就说：“一汝安心静啊！”他说：“心给你安好了。”他言下就大彻大悟。我们现在看到整个虚空法界，整个这一切，通通是我们的妙明真心，啊，都是我们的心现的，啊，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所以彼此都会有感应，因为一体嘛。那么有感啊，必定有应。那么众生跟菩萨的感应，它是自然的嘛。啊，你众人不相信佛啦，啊，

0: 那这个之间还是有感应啊，因为是一体嘛。那只是众生我们不了解，所以佛才出世啊，给我们说明啊，讲这种事情。
1: 请问师父，有些人会认为平常都没念佛，没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一旦遇到病痛灾难，临时抱佛脚的诵念圣号有用吗？
0: 观音菩萨他大慈大悲啊，平常不是信佛的人啊，如果遇到急难啊，你会想到观音菩萨，你去念求也会有感应啊。那菩萨不会说那平常都没念不理你啊，不会啊，那不会这样的啊。你只要有求必应啊，就怕你不求你不知道啊。就黄念祖老居士啊，他也讲到有关这个观音菩萨感应的事情啊，他就一个医生啊，去外国啊留学了，他坐飞机回来了，回来快到机场啊，那个驾驶飞机的就宣布了，说他那个起落架坏了，恐怕飞不到目的地了啊。人啊，在这种紧急状况啊，他也就一种求生的意志吧，就想到呢，哎，佛教不是有个观音菩萨吗？啊，那就赶快念观音菩萨，求观音菩萨来救啊！他也听说过了啊，听说过啊，观音菩萨呢救苦救难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个时候念真的都没有妄念啊，这个救命啊，那就是很专心的念啊，念呢，这个念到最后呢。大家呢也就好像睡着了啊。后来听到他耳朵旁边有人说这个，哎呀，到了 啊他就醒过来，哎，飞机已经降落了啊，结果看到前飞机的人都晕倒了哈，他跑到那个前面那个正驾驶副驾驶那两个也晕倒了，后来就把他们都叫起来了啊，医生都把他叫起来说已经到了。因为他们都吓昏了嘛，都吓昏了啊！这奇怪，那这个飞机怎么下来的？那个驾驶员都晕倒了，他们怎么下来的？因为这个医生他不是信佛的，他只是听说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啊，遇到紧急的时候赶快念观音菩萨呢，菩萨会来加持，让他脱离这些急难哈。那个这个就说明临时抱佛脚也是会有感应的。虽然不明白，但是他还是有信心，他才会念嘛。那不相信他不可能念的嘛，所以他还是有信嘛，只是说没有像我们一般学佛信的那么深入，他是遇到这个，那你也不得不信了，那这个也是会有感应。那当然我们是，你平常有多念观音菩萨。你遇到种种紧急的时候，你就很自然就会想到菩萨嘛，那当然这个是最好了。
2: 净空法师曾经说过，意念可以改变外面的境界，所以意念也可以改变自己身体里面的细胞组织。不善的念头，它就变成病毒；纯净纯善的念头，病毒就会复正常。都是自然的，所以诚心念佛可以化解一切的病苦及灾难。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0: 60岁以后，杨先生重听日渐严重，因此很少与朋友往来，都是独自生活。某天，突然左腿感到麻木，渐渐扩散到腰部，连续40多天躺在床上，中医西医各种治疗都无法改善。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局长咖啡因。
3: 近年来，全球对于环保和永续发展的关注日益增加，人们开始深刻认识到我们的饮食选择对于地球有着深远的影响。蔬食或者蔬食主义，就是指不使用肉类和动物制品，已经成为一种风潮。不仅因为它对个人健康有益，更因为它对环境产生的积极影响。但是你知道吗？在历史上，还有许多因为吃素持斋而能使生命延长，或是因为吃素持斋而使有病的身体恢复健康的真实故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是怎么样的一段故事。
0: 60岁以后，杨先生重听日渐严重，因此很少与朋友往来，都是独自生活。某天，突然左腿感到麻木，渐渐扩散到腰部，连续40多天躺在床上，中医西医各种治疗都无法改善。一天，一位诚信朋友从大陆南方旅游回来，带了心经、金刚经、普门品，还有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安世全书等等一堆书来探望杨先生。
4: 我刚从浙江普陀山回来，带了好东西要给你啊。
5: 腿痛，走得慢，哎呀，最近身体差，耳朵听不到。
4: 哎呀
5: 你怎么去那么久啊？
4: 我四处逛啊。来坐。我跟你讲，我这一次从普陀山带回来的好东西啊，专门给你的。你看，这是金刚经啊，另外还有这一本啊，谭旭大师的回忆录啊，你要认真的看啊，特别是这个观世音菩萨感应录，这里面很多真人实事。
0: 聊天之中才知道，陈先生刚从浙江普陀山朝圣回来，杨先生读了一阵子朋友带来的书，希望借此排遣行动不自如的日子。其中一本书里的叙述实实在在吸引了他的目光，这本书名叫做《影城回忆录》。这里面故事好像触动了些什么，或许我可以试试。《影城回忆录》一书是谭旭大师叙说他自己在修行生涯中的各种心灵体悟和对人生的反思，特别是他在此书自传里详细回顾了17岁病死入冥府，被阎王赦免，起死回生，并通过诵经念佛消灾增寿72年的传奇故事，并借由回顾自己的过去，探讨了关于生死、爱、修行等主题，并记录了自己在佛法道路上的体悟和心得。看到谭旭大师的故事，杨先生开始对自己的生命有了多一点的思考。他开始意识到，也许自己可以试着向谭旭大师学习。从诵经开始，为目前日渐枯萎的生活带来一点点不同。透过整日阅读朋友带来的经书，他深思经典中的教诲，也会私下忏悔。于是他下定决心皈依三宝。那天，杨先生写下自己的心愿： 有生一日，如素一日，行有余力，以利他人。自从发愿之后，奇迹般的病情突然好转。他在家中供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圣像，长期持斋念佛，每天都有定课。今年他68岁，腰腿仍然健康。
3: 刚才故事里的谭虚大师是明初时期汉传佛教著名的三虚之一，他生于1874年，以深远的佛学造诣弘扬佛法，传承天台教法而闻名，是当代佛教领袖之一。谭虚大师中年出家，以浙江关中寺的地显法师受居戒，并跟随地显大师学习天台教法，手不释卷，悉心探讨，终成一代大德。他教宗天台宗，行载净土，普遍劝人持斋念佛，也兴建寺院，办学校，育僧才，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讲到吃素，世间人普遍是吃肉为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没有做坏事，何必节制饮食呢？更甚者说，初期佛教的经典里，佛陀也没有要大家吃素。那么从经典的角度来看，到底该如何理解吃素这件事？而持斋又是什么意思？吃素就是持斋吗？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0: 请问师父，持斋又是什么意思？吃素就是持斋吗？
1: 有关持斋跟吃素这个事情啊，斋这个字啊，就是清净的意思了。那么清净就是说我们的身清净，心也清净，环境也清净啊，那这个就是斋了啊。它的含义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身心没有受到污染。所以古时候这个皇帝啊，他每一年要祭祖，他要住斋宫啊，要住3天啊，那每一天观想祖先啊，那到第3天他去当主祭。那么这个3天你也不能去怎么听歌啦、娱乐啦，这个都不行的，啊，要修你清净心啊。就像我们这个佛教啊，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佛制定啊，给在家居士啊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嘛。持斋戒这一天呢，啊，你也不能去这些娱乐的事情啊，不能听歌啦，不能去跳舞啦，哦，不能看看戏啦，啊，就是说你要远离这些。让你这个心静下来。那么这个斋呢，就是过中不食了，你只能喝水、喝茶，蜜水也可以，蜂蜜那个水可以，其他通通不行。就过这个中，那就不吃了。啊，这个叫斋啊。
0: 佛教一定得吃素吗？
1: 啊，在中国的佛教都是吃素，在外国佛教，像日本啊。西藏啦，这个斯里兰卡啦、泰国啦、韩国啦，他们出家人没吃素的啦，啊，所以他们出家人他是不杀生，啊，不杀生，吃三净肉，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嘛。那这连中国儒家也是讲嘛，闻其声不能食其肉，啊，君子厌庖厨嘛，啊，就是听到那个动物被宰杀惨叫声了，啊，就不忍心再吃它的肉啦。是恻隐之心嘛，佛教叫慈悲心嘛。初期传到中国来也没吃素，到南北朝到这个宋齐陈梁啊，这个南朝梁武帝啊，梁武帝啊，他当皇帝的时候，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他自己也在讲经，他读《楞伽经》啊，说菩萨大慈大悲啊，不忍心吃众生肉了啊，他是看到这个。

0: 个经啊，他很感动，于是他就带动吃素了啊。那以前皇帝带动，那会影响全国啊啊。那第一个响应就出家人嘛，啊，也就是说中国佛教这个素食啊，是梁武帝提倡的。
1: 吃斋与持斋，
0: 你持斋就是过中不食啊，无论你吃荤也好，吃素也好，你就是不中你就不能吃了。那如果你是吃素的，你过了中还是吃，你也不叫吃斋啊。吃斋就是我这个饮食啊，啊，我是卫生的啊，就没有肉啊，没有这个五辛啊，那这个很清洁的啊。但是你说持斋啊，保持那个持啊，持斋就是你一定过中不食啊，过中不食就是。你是吃肉的啊，你过中不食，你也叫吃斋了。啊，你吃素的，你过中吃了，你也不是吃斋，你只是吃斋啊。这一点我们赶快搞清楚就大家就不会有疑惑了。啊，以上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这个吃斋的问题啊。
2: 本集谭虚大师年轻的故事中可知，确实有阴曹地府六道轮回的事。透过诵经念佛能消灾延寿、增福增慧、超度亡人、自利利他。末法中欲出轮回，必须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会。

看泽水坤坤卦，坤是呢，坤穷而通，坤是坤穷，坤穷而通啊，根据合适定古来讲，上是这个咸下曰，他这个卦呢是泽水坤呢，泽是在上面是这个大泽，是咸的，下呢这个下咸而上曰了，下面是个坎卦，坎卦是水，一片大水呀，是危险的。上面是兑卦，兑为曰，这个说字就是曰了，喜曰。那么根据何凯的定古解释啊，在咸能够喜曰，那么这就是坤呢，不会为这个咸而感觉困扰。坤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身拿这个坤字来表示困穷嘛，这个一切都很缺乏的物资啊，跟着各种这个生活所需的就是缺乏。

二叫穷啊，虽穷呢，道同。他所修的道啊，才能够通啊。所以这个传探传里面讲，困而不失其所，虽然困穷啊，而不失其所。他有他的这个坚定的呀、啊，这个所修持的一个所主张的这个道在哪里，不会失掉的。这就是亨，不失其所才能够得到亨通，这是坤之德。那么这是根据何凯从义理上面解释，他虽然从义理上面解释啊，也一半从这个相书来解释的。如果拿汉语汉儒的从这个相书来解释他的这个依据，汉语这个语法是这么说的，他说啊，阳这个卦了，这个坤卦是什么呢？坤卦从它的来源研究，从哪来的呢？它是从皮卦来的。皮卦是上面三卦是乾卦，下面三卦是坤卦，天地皮。天地皮呀、啊，那么它这个。有这个皮卦了，上爻跟这个下边那个二啊，一交换，上爻跟下爻一结合，原来下边是坤卦，坤卦上面那个乾卦这个上爻这个阳爻啊，跑到坤卦中间来，这跑到。成为下面原来是六儿，现在变成九儿了。皮卦上爻原来是上九，现在变成呢六九。这样这个由皮卦上爻跑到第二位上来呀，这样一交换呢，就是变成坤卦。能变成坤卦的时候，就下体这个坤卦来讲，由脾的上爻抛到这个坤卦中间来呀，使坤卦就变成坎卦，变成坎卦。变成坎卦的时候啊，坎什么呢？说文那个这个说卦传里边的。坎为通，坎卦这个是通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卦象啊，看用在什么地方。坎卦你说它危险，这一片大水是危险的也可以说，但是呢它可以做交通，你可从水路啊，从这个通过这个水啊，也可是当这个亨通讲。在这里呢，既然成为坎了，坎的时候啊，就这个这一道水来讲，你看你没有办法了，普通人呢、啊、没有办法用，它对于你啊就是一个危险的。你有办法来运用它，那就通了，有困穷而通了。这一转变它就通了，所以我们学周易就要在这些地方来学，得到卦爻这一个现象一种启发，然后我们在这个看自然界的这些现象给我们一启发，有自然界在用到我们人事方面，人世家的那些像那个坎水那种，那危险地方都。

不狠呐、啊，砍不能当剪子匠，还当瞎子匠，射出一个陷阱的给你陷下去，那多危险呢？但是你知道方法，可以化险为夷呀、啊，你可以通过了，那就穷在变，变在通了，马上就通过去了。所以这是啊，穷而通。你有智慧，遇到任何问题你有解决的方法，所以遇到这个这种这个困难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你不但不感觉到很麻烦呢，还反而感到我有办法能够解决问题，心里轻松自在的，这叫约了，那叫在贤能约。这就是穷而通。这个水逢井，井什么呢？井居其所而能迁呢？迁是迁移的。那居其所而能迁是什么呢？根据这个王汉柱，就是汉，这是汉康伯呀注解了，啊，居其所而迁呢、啊，这个是就这个井来讲的。孔颖达的正义解释，井卦了，居得其所，这一卦是居得其所。横住不移呀、啊，一直住在那个井，住在那里啊，不要再移动了，不要迁移了。你这个井一口井就住在，不要迁移呀、啊，那就能够迁其润泽，实惠于外。井不迁移。而里面那个井里所出的这个水呀、啊，能够润泽，供给人来给那个来饮，来洗东西，以至于井水也可以灌溉，润泽了，这叫施惠于外的意思。这是讲义理这一方面解释，你这义理应该有所根据啊，相术做根据啊，相术根据于范的注解，于范这个注解呀、啊，他也找出井卦从哪一卦来的呢？井卦也是从太卦来的。地天泰，地天泰呀、啊，泰卦这个有初爻，泰卦初爻啊，这个初爻是初九了，是阳爻啊，这个阳爻抛到第五这个位置上面去，第五上去。那么这个抛到第五上面的那个上面那个坤卦了，就变成坎卦了。变成坎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坤卦，坤卦是一个。就这个行政区域来讲，是个一，一就是在古时候叫一啊，现在叫做县呢、啊，一字上面是个口子，下面是个八字，叫一，通都大一的那个一字，叫县市，现在叫县或者叫市，叫做一。汉康伯注这一条的时候啊，叫做改邑不改井。

就是改衣不改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衣就是那个坤卦，坤卦代表这个衣。那么你这个太卦的初爻啊，跑到坤卦中间了，使坤卦变成坎卦了，那就把这坤的这个衣改了，不算是衣了，这是变成坎了，就是改衣。不改井是什么呢？井在地面上啊，是在初爻啊。原来的太卦是初爻，变成这个井卦还是初爻。初爻这个没有改，这个初就是代表井，是原来就是井，就是旧井。这个旧井啊，那么到一个时候啊，里面也许是泥沙了，把它拥塞起来呀、你要重新把它疏通疏通，或者是井的四周啊，那个土什么，把它这个倒下去了啊，然后呢，你用方法把这泥沙清出来以后，在四周啊，用这个砖瓦把它砌起来，就重新修理。这个重新修理呀、就这个卦象来讲，就这个相应的来说，初爻与四爻相应。初爻呢是阴，是阴爻。这个四爻啊，是这个跟这个初啊一相应。这是讲井卦了啊，在井以前那是太卦，太卦的四啊，跟这个初，跟它的初爻，这样一相应呢，这就是由四爻来把这个初爻啊，取去互相帮忙呢，跟这个旧井呢，把它修好。那么因此啊，变成井以后，虽然改了一了，他旧井还是不改的，就是居其所，居其所就初爻啊，在这里，而能迁呢、能迁的时候这个一改了，一改了底下那个水，这个井水呀、还是没有，继续来呀、能够迁。能够运泽人和这个万物，会事于外，这个把这个象数跟这个易理合起来，你就知道居而前。再看那个随风巽，随风巽呢，叫成而隐。因为根据和氏定古讲，这个巽卦呢，就三化卦来讲，一阴在下，二阳在上。一阴在下，二阳在上啊，这个卦象啊，它的意思啊，巽在说卦传里面叫做巽为如，往里边如。又当福字讲，潜伏的讲，

望你如有潜伏，这叫做隐呢、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凡是我们在人世间遇到任何

方法解决不了，你要从如从前夫啊这个另外一面，绕一个圈子。无论就儒家就佛法来讲，讲这个圈呢，就是从其他的一个意义啊来通过去。你就那个老子讲的水来讲，老子讲水呀、啊，他说这个水呀、啊，原来是一直往下流，这个中间如果遇到一个大的石头，挡住了，挡住如果不是水的话，是别的东西啊，就被这个石头把它挡住了，停止在那里了，阻碍了。但是水不然呢，水它是一个，你石头这一挡啊，从石头的两旁啊，或者从左边或者右边，它就绕过去，它又流通出去了。对，所以老子就常常拿这个水来解释这个权变呢、啊。我们在人世间遇到任何的这个险阻困难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啊，我们就是采取权宜的办法，你不要跟他正面冲突，正面冲突你自己受伤害的，你要从旁啊，从旁也绕过去，很轻松的就过去了，这就权变呢、啊。他这讲如，一如之后，一千夫之后啊，很欢喜的，就问题解决了。所以能够称量事物之宜呀、啊，称量就是很平衡的，那个这个合乎。一切事物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像风那样，那个在那里，那这个那个流行，风的流行啊，而不显露它的形迹出来，这是循的这个德。所以这是讲循称而隐，隐是不着痕迹的，做出事情问题解决了，事情办成功了，人家还不知道啊，这叫称而隐。这个和氏定谷这样讲，他这两者呀连通相术一通义理都解释出去了啊，就照这样讲就可以了。要照汉儒的解释啊，他这个勋呢、啊、当这个命令讲。这个命令来自谁呢？命令来自天，勋叫风啊，风从哪来的？风从虚空来的。风从虚空来，就是天命来的，由天命而来的，对，天命而来的这个天命啊，上天之命啊，下到下的是莫定下民呐、啊，莫定是在这个尚书里讲的，不必用言语行为都表现出来，定了下民，给那个天下的这个这些。生民呢，天下人办的事情呢，天下人都还不知道呢。他是解释这个意思。勋叫做为风，顺为风，天风，天地的这个命令下来的。所以这个汉学家解释啊，他叫称是称扬命令的，称扬命令这个天命。实性到后来所得的一切好处啊，百姓不知其。

北姓之用而不知啊。一般人得到这个好处他还不知道呢，从哪来的好处，从哪来的，就等于我们说呼吸了空气，你还不知道空气的可贵呢。在古人真是不知道啊，不知道空气好在哪里。现代人知道，现代人有人为的种种的把这空气污染了，或者是这个建筑物啊空气受阻碍了，他感觉空气可贵了。古人真是不知道，就像空气那样，对于我们人呢、啊，一时一刻一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它，但是我们就不认识它的。拿这个比喻，天命是什么呢？前讲是因果，我们顺着这因果做事情呢，在世间是通的，很通的。不顺着因果啊，麻烦马上就来了。因果就是本性里面出现一切现象啊，都是合乎因果的，都是合乎这个程序的。就儒家来讲，讲理，合乎理。佛法讲合乎因果。那么这是汉儒的解释。汉儒解释叫随风啊，为什么叫随风呢？顺是风，随是啊，以两个顺，这一卦是两个顺。两个顺的时候啊，以顺随顺呢、啊，重复的呀、啊，相从啊，顺顺相从啊。随就是从的意思啊，从着风啊，这叫随风顺。在这个第二段讲就是称而淫，称就是一切称量合乎这个理则的，合乎这个性理来办一切事情的，而办出来让天下人都得了好处，天下人还不知道呢，叫淫。就一般人家都得了淫的，就这个德叫做是阴德，阴阳的阴呢、啊、阴德做出这个有德于人而人家不知道，这叫淫。第二段讲过去了，这第三段，在第二段这边，这个每一卦，你想想看，我们果然根据这样学，学了就用。你在世间办什么事情呢，都没有障碍。事事亨通，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就正式讲用的效果了。这个经文在68页，就是予以和行，谦以治理，夫以自止，恒以一德，损以缘害，这得读怨害。义以兴利，困以寡怨，警以变义，训以行权。那么这个就孔颖大的正义解释，这是解释九卦的各有所施所用，它适用出来。那么先看这个吕以和行，和行。

行啊，这个前面也讲到了，有《论语》里面一句话：“礼之用，和为贵呀，以和为贵呀。”礼讲规矩，那比较严肃。严肃啊，但是这个假以和来调和的话。规矩是不能够破坏的，但是要用的时候用的方法呢，要讲和气。这个我们讲这个学礼的话，我们说我们懂礼要讲礼，见到任何人呢是，一本正经的，那个人家很难接受。你跟人家来往。待人接物啊，言语行为一切都是表现一种这个柔和一些啊，这个物与物之间呢、啊，不能硬碰硬的啊，中间有一种润滑剂，那个润滑，调和。我们人的身体的结构里面，生理关节的地方。骨头与骨头，你碰一下，不能碰的呀。它中间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韧带是什么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它这种呢，有一种这个保持一种这个润滑的意思，一种弹性，这叫和。你有这个和呢，这个理就能行得通了。就佛法来讲，叫戒律。戒律也是要通达人情世故啊，他这个戒才守得好啊。不通人情世故的戒律啊，那个自己把自己就绑住了，自己就是这个阻碍住了，那就不知如何是好。以和来行，就是和为贵。谦呢？第三节呢？谦以治礼，谦以治礼呀、啊。这个根据孔颖达的正义讲的，性能谦顺，可以才智于礼呀、啊。我们一个人来做事情呢。一切都要出于自己的理性，就是必然的。你不出于理性呢，事情就办不成。理性的时候要注重的，要能谦顺。谦顺就修这个牵挂了。九三这一爻，这是代表性啊，阳性的，阳性是光明，是理性的。可是呢，他跑到这个地下来了，他很谦卑的，谦卑就顺从一切的环境，这就可以才智于礼呀、啊。才智于礼呀、啊，你礼要能够行得通啊，都要这样行法子。礼的这个。最重要的要义呢，自己要让人家，谦让，让人家自己处在卑下之地，把人家高举起来，尊重人家，这就，才智了。才智这个礼的时候，你这个礼啊，这个就好像那一种制度啊。就合乎那个精神，能够行得通，所以叫治理。礼呢，就是换句话说，礼就必须以这个谦顺呢，来做裁决的，来做制度的，你这个礼才能够把握它这个礼的一个这个
史记

上的这个精神，再讲的福，地利福，福以自知啊。这一卦呢是余帆，他就引用孔子在系辞传里边讲，孔子在系辞传里边赞叹颜子啊，颜氏之子期待庶几乎啊，颜氏之子就是颜回啊，期待庶几啊，庶几是知己还次一等，孔子是知己了，颜子庶几，庶几是接近知己了，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接着就说，为什么庶几呢？有不善，未尝不知。这个不善不是善恶，我们看见那个造恶业就是不善的。颜子那个不善什么呢？这个一念起来，这一念起来呀、啊，是关心自己，是自私心。一念自私心起来的话，这就不善。本性是什么呢？中庸讲天命之谓性啊，天命之性是平等的，没有人我之分的。有人我之分呢，就有自私的，这是我的，那是人家的。样子一起一念有人我之分，而只注意到自己，这一念是不善的，他就知道。所以有不善，未尝不知。那么孔子还讲，知之未尝复省也。既然知道这个不善呢，就把这个不善的念头把它打消掉，就不再继续了。对，所以余帆呢就引用颜子庶几这个功夫，这叫自知，对，这叫福以自知啊。为什么叫福以自知呢？你看这个福卦，一阳来福啊，一个阳爻啊，原来被这个阴爻把它压下去了，消下去了，哎，它现在又来了，回过头来了，福过来了。福就代表这个阳爻，阳是一片光明的，这是性光，性光也显出来的。我们比如说我们每个众生都有性光，我们每个人都有性光，就同那个十月的那个坤卦一样的，被一片那个无明啊遮盖下去，自己显不出来。那么现在呢，到了十一月，一阳来复，我们这个本性的光啊显露出来了，就便显露这一线光啊，自知，这就自知。什么叫自知啊？自己知道自己本性，见了本性了，见了本性自己知道了，必须自知。我们修养这个道德啊，修德才能成功的，得真正见到自己的境界了，自己这个性德了。讲到恒卦，恒以一德，恒以一德呢，根据韩康伯注解，以一为德了，
义德就以这个义做这个德。那个孔颖达的解释，恒是能够啊忠实不依的，忠实忠而有始，它不叫始终，叫忠实，这叫循环的。忠好像是我们一般人看见，这是完了，终结了，没有，终结之后又开始。忠而有始，忠而始，始终不转移不移的，是纯义其德了。这个所谓纯义其德呢，这是从啊这个孔子另外的那个那个爻辞来的。横卦这个爻辞里面讲的这个象传，从义而忠，从义一直贯彻到最后啊，然后忠而有始，这叫做这叫恒，恒以义德。后面看那个损卦，损是以怨害呀，怨害是什么呢？这里边就解释了，愤欲之情，讲这个发脾气、愤恨、贪欲，这个是叫情啊，情与性是相反的。情就是起情绪的，就是害自己也害别人。能够成分之余呢，这个害人害己的这种啊，就远离了，就以远害。那么这个就义理这么讲的，义理这么讲的啊，按照汉学家汉儒的解释，这一卦呢是跟这个由太卦来的。前面讲过，太卦是啊，太卦的乾卦，太卦里面是地天泰嘛，下面是乾卦嘛，乾卦是乾为德，这个德，不然的话你的德从哪出现的？乾卦就是成为德，这个既是乾，这个横卦从乾来的，你这个横卦的这个第五爻，第五爻是这一卦的卦主，卦主里面那个五爻的爻辞啊。那个爻是周公做的，周公做的什么呢？恒其德。周公做这个横卦第五爻的爻辞啊，六五啊，恒其德。恒其德就是啊，五爻你必得要信任这个二爻，二五相应。你相信这个二爻的那他的这个光明性德，二爻就是下面那个内卦，就是乾卦，乾就代表德了。你要守住这个德了，这个义德不要改变，恒其德。因此象传，孔子做的象传就是从义而忠，是这个意思。
这个中间

但呢，经过这样一变更，你就知道守住这个德，下面再看叫做哪一卦呢？损卦是吧？山在损，损以变害，守住这个成分之余啊，可以远离这个祸害了。这个前面讲过，能够成分之余把自己的这个这些一切减损减损的损的这个欲望，损的这个成分心，一切的害处就是远离。再下面讲这个一卦，一心力。一心力这个按照荀爽这汉儒，他引用探传解释，天是地生，其意无妨，故心离也。那么这个前面就讲过了啊，这是其意无妨，其意无妨就是不没有一定的对象，人人都能够得到天地所生的这个利益，而叫心力。我们要真正做善事啊，做慈善事业，与人有利，你办政治，你这个政治你要都对于全民来考量啊，这就是心力啊。那么下面是泽水坤，坤以寡怨，寡怨是汉康伯讲的，困而不滥，无怨于无。所谓困而不滥呢，像那个困穷了，泽水坤，泽水坤的时候啊，谁在困穷的时候啊，君子啊，这个不穷。守住这个故，守住这个德了，在那这个保持这个道而不变，小人穷死难矣了。穷而不滥，这样穷死不滥的，穷而不滥的时候啊，就绝不会干扰别人的，自己就这样是一直保持自己的人格不要丧失啊。绝不会抢人家东西，绝不会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人家东西拿过来，这就是穷而不滥。穷而不滥的话，这就是寡怨呢。水逢井，井以变一，井以变一什么呢？汉康伯讲，失而无私，义之方也。像这个井水出来的呀，人人都可以取用，没有私的，就一直方。方是这个，在这里讲啊，讲这个道义啊，义是义务啊，义务是不讲报酬的啊。这个大方的是，就无私的。那么再叫勋，随风勋了，勋以行权。汉康伯解释，权是反境而后道的。怎么反境呢？比如说经书里边讲，经书里边讲啊，这个应该这么做，应该走这个路线是直的去走，但是呢，你看见前面呢有了障碍的时候啊，它不是直走，做曲线的。反过来讲，但是走到曲线呢，走到最后啊，又合乎与经文所讲的不相同啊，道相同的。道什么？你要达到那个目的地。比如说我们人讲修道啊，修道是要自己证到自己真如本性，这个是道的目的地。你在行驶

这时候啊，你应该劝人家都不要这个财色名食睡啊，都不要啊，自己也这样做，那个叫人家也就不要做啊。但是佛家也讲什么呢？先以欲勾牵呢，后令入福智。先用种种的欲望，用财布施，用种种的呀，让他发欢喜心，这叫从权。这个从权跟经是相反的，但是你引导他来呀，往道上走，合道的，反经而合道。那么这是合乎顺顺，而后可以心学的。但是你要知道，顺顺这个大原则不能违背的，你要有办法把它能够引导从这道上面去，你这才可以心权。所以孔颖达的正义来讲呢，顺顺以既能顺时合宜啊，可以心权的。顺时合宜，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你讲这个道啊，要让人家能够接受的，人家能够接受，你是完全从经里边所讲这个道啊，他懂都不懂，他怎么办法呢？你就拿现在的科学知识

请看感应篇第32节，施恩不求报，于人不追悔。过去我讲感应篇编了一个扣盼，你们有没有看到过？有没有把它找出来印给大家啊？这两句经文呢，在此地呢，是讲布施达到真正圆满的境界。佛家讲三轮体空，这是三轮体空的前方便，也是三轮体空的初步落实，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施恩要求报，这个注解里头注得好啊，贪心未忘啊，于人追悔呀，令心未化，贪而且吝，君子不为。儒家讲的最低的标准，儒家最高的讲圣人，其次的贤人，再其次的君子。这从前人说读书，读书志在圣贤，读书人要把自己的境界最低限度要提到君子这个境界，你读书才算真正有受用。那么由此可知，儒家的君子虽然三毒烦恼没有断的，他能够扶得住。我们佛法讲扶烦恼，能扶得住。烦恼习气扶不住，这君子以下，这小人了。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的。为什么读书？读书的真正意义、目的何在？如佛所说的，无非是做个明白人而已啊。明白事理的人，就称之为圣贤。懂得分寸的人，这是君子。所以布施决定不要求果报，佛在经上确实有说，佛门当中布施佛陀菩萨阿罗汉果报
不可思议。啊，所谓是施以得万报。啊，其实那个万是形容词，不是数字，决定不止万倍的果报啊。于是许多人呢，把这一句话错会了意思。哎呀，佛门的生意好做，一本万利啊！大家都到佛门里面来布施、来修福，目的何在呢？求发财，求升官啊，求佛菩萨保佑，全是为了贪心。为了贪心，能不能得果报呢？实在讲，事是因，果报决定有，哪有没有果报呢？不过果报没那么大了。布施这个道理要讲起来很深的，那要讲你是什么动机，你用的是什么心。你的动机是纯善，你的用心广大，那你果报就大了。你的动机是为了求自利，心量很最小，你布施的果报也就小了。佛家讲的这个布施少施得多的果报，得大的果报。那是说人心清净，真诚清净，广大心是布施啊。这个布施果报就不可思议。我们同样的，佛布施一块钱，我们布施一块钱，我们布施一块钱，果报可能就是一块钱。佛布施那一块钱，果报不可思议，无量无边。什么原因呢？佛用真心。佛的心包太虚、量州、杀戒。我们怎能比得了呢？所以佛家讲施以得万报不是假的，但是你要懂得人家用的是什么样的因心呢？才能得到无比殊胜的果报。所以我常常教同学们，人家问你借钱，你欢欢喜喜借给他了，绝对不可以想着他将来还给我。来借给他的就是送给他的，他还过来很好，